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方警告欧洲向乌派兵，将意味着与俄开战。乌方称，乌美俄谈判或于十月举行，三方会谈能否打破俄乌边打边谈僵局？
1: 明天起，央行将连续四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流动性调控如何实现按日校准？
0: 包装虚假身份套取银行贷款，征信良好的普通人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甚至沦为骗贷共犯？
1: 网络上热梗刷屏，严肃场景却提笔词穷，玩梗玩多了，好好说话的本事会不会退化？
0: 法眼看剧，泄露患者病例病情要承担什么责任？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名将定海神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凌晨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沙特希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此外，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2号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等具体信息，相关的分析新闻纵横稍后将带来详细报道。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中国 VR 短片《歌环》获得威尼斯沉浸单元最高奖项——威尼斯沉浸大奖。该片由张雨绮、陶石欣执导，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中国普通家庭中的记忆与亲情。体育方面，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头号种子孙欣然，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以6-4、4-6和6-0战胜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连续3站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中国选手闫子仪，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中，以68.05米的成绩获得亚军。在2026 WTT 澳门冠军赛9月12号进行的女单1/4决赛中，国乒选手陈幸彤4-0横扫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晋级半决赛，四局比分为11-6、15-13、11-4和11-8。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
3: 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
2: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时表示，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俄罗斯呼吁重启俄美乌三方谈判，而美方则倾向于举行双边会晤。这两种不同的谈判形式背后各有什么样的深意？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4: 俄方呢，之所以重视三方谈判呢，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对俄乌冲突更多的关注啊，这样的话，这俄罗斯呢可以借此啊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一个立场。而且可以借这样一个机会啊，向欧洲去施加压力，因为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认为是欧洲在干扰俄罗斯跟乌克兰啊，当然也包括这个美国参与的、这样一个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国家现在不断在这个提升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力度，而且是实际上这个在背后继续的这个支持乌克兰啊，跟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其实希望能够拉住美国，通过三方谈判的方式啊，把欧洲呢排斥在谈判进程之外，美国。之所以讲双边会晤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俄乌问题的复杂性，这个觉得如果继续进行这个谈判的话啊，特别在当前的这个形势下，不会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啊，所以如果要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话呢，那么美国就可以把自己关心的一些问题啊纳入其中，和俄罗斯呢去达成某种交易啊，甚至要求这个俄方啊给美国一些配合呀、一些支持啊。帮助啊，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美国在外交上啊能够拿到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利益。
2: 孙壮志分析，俄乌和谈目前还面临现实阻力。
4: 就是现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啊没有这个形成任何妥协和让步的这么一个意愿啊，美国方面其实也没有真正能够拿出来啊让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能接受的调解的这么一个方案。所以现在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立场分歧巨大，很难形成共识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很难就这个下一步谈判怎么进行啊，包括怎么样去实现停火、解决冲突，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啊。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啊，包括远程攻击这种方式打击对方的这个力度反而在升级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即便举行这个三方会谈的话，其实也是很难真正的去通过妥协啊，实现这个冲突啊，逐步的解决。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普京总统近日关于欧洲在乌驻军就是与俄开战的表态是俄方的立场，并称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
2: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是否出席将在美国召开的 G20 峰会，俄方内部尚未讨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俄媒表示，普京上述讲话是俄方的立场，这一立场以极其具体和明确的方式传达给全世界，首先是欧洲人。12号，俄媒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称，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方的调解努力仍在继续并重新活跃，俄方非常感谢，真诚希望带来成果。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此前的邀请仍然有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如果俄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 G20 峰会，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2号对俄媒表示，俄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特别军事行动。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表示，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尚无法确定，将争取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此外，若俄方冬季袭击乌能源设施，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5: 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在加拿大多伦多与乌侨民交谈时表示，乌克兰与加拿大有着牢固的关系，双方目前正将其提升到更强水平。民众的日常支持和领导人层面的决策都证明了这一点，签署了百年伙伴关系宣言，有重要的防务援助一揽子计划，并已启动无人机协议相关工作。重要的是继续维护这种团结，以制裁施压俄罗斯，并在世界上推动明确认识，乌克兰的安全就是欧盟和北约的安全。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称，乌将竭尽全力争取在冲突结束前获得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从当天凌晨起，乌克兰10个州遭俄罗斯打击。他还称，过去24小时内，乌方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地区和萨马拉地区的两家化工企业。泽连斯基12号还称，俄罗斯已经在为冬季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做准备。他强调，如果俄罗斯在冬季让乌克兰陷入大范围停电，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6: 早上好，永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南海热带低压在昨天早上生成，在它北侧的东南风和低空冷空气的东北风交汇的影响之下，昨天海南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近两天这里的强降雨还在继续，海南大部会有大到暴雨，东南部的局部地区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同时广东和广西沿海的降雨也会增强，局部地区有大雨现身。预计后天15号海南的强降雨才会有所减弱。那对于海南来说，常年的9月到10月本就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强的时段，尤其是9月是海南全省平均降雨量最多的月份，要格外注意防范。另外，在热带低压的影响之下，今明两天南海北部和中西部北部湾琼州海峡会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旋转风，提醒过往船只呢也要及时的关注天气，注意航行安全。而今后7天的时间里，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依然多阴雨天气，这一带的降雨日数普遍可以达到4天以上，其中陕西西南部、四川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于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今天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不多，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不过北方大部的最低气温还会比较的低，基本上呢都是在15度以下，早晚秋意明显，早出晚归要注意保暖。那在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呢还是不少，不过呢并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宁静。
3: 好的，李可亮。
7: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明天起到本月17号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
3: 每到月中税期，企业集中缴税，银行间市场容易出现临时性的资金紧张。过去央行的常规短期调节主要是使用七天期逆回购，那如果资金只紧张一两天，投放一周的资金多少有些大材小用了。
2: 今年六月底，央行在公开市场常规操作中新增隔夜逆回购品种，继八月首次在月中使用后，这一工具如今再次覆盖税期前后的关键时点。
3: 那什么叫隔夜逆回购呢？打个比方来说，银行的钱袋子有时只是当天周转偏紧，那央行就先补上一笔钱，让银行用一个晚上，第二天再连本带息的收回来。这种只管一夜的短期资金安排就叫做隔夜逆回购。
2: 从过去以七天期操作为主，到如今一天一条连续操作，央行为什么要把流动性调控细化到隔夜？这背后体现了怎样的货币调控新思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8: 隔夜逆回购，借钱期限只有一夜，第二天资金和利息回笼，市场缺一天就补一天，缺多少补多少，日清日结，专门应对临时短时的资金紧张。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观察，其核心在于用精准短期工具应对税期带来的流动性扰动。
9: 9月15日是本月主要税种申报纳税统一截止日，税期走款呢会导致市场资金面阶段性收紧，而隔夜逆回购期限极短，连续四天操作覆盖税期前后关键时间窗口，精准匹配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避免使用七天期逆回购等较长期限工具可能造成的资金溢机。这样的操作呢，还有助于在扰动期内持续稳定短端利率 D2001， 引导其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
8: 本次央行只设置操作上限，不锁定固定规模，会跟随市场资金供需灵活调整。董希淼指出，这充分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逐步走向常态化。
9: 央行呢，仅公布每日操作量上限，而未明确具体规模，保留根据实际资金需求灵活调整的空间，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这一操作呢，又一次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成为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并服务于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的长期目标。
8: 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认为，连续启用隔夜逆回购大幅提升了流动性管理的精细度，6000亿元仅为操作上限，实际投放量根据市场资金需求动态调整，彰显柔性调控特点。隔夜逆回购不等于降准降息，也不是所谓大水漫灌，降准提升的是长期可用基础货币，降息下调全社会融资成本，而隔夜逆回购属于临时投放，其核心使命就是熨平日间资金小幅波动，守住短端利率平稳运行。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隔夜资金是银行间市场交易主体，短端利率是利率体系基石，精准调控收窄资金波动，将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高效服务实体经济。
10: 银行间市场绝大部分交易都是隔夜资金，短端利率是整个利率体系的基石，持续精准微调能够收窄资金面波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可以让金融资源更加平稳和高效地流向实体经济。
8: 如今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搭建起层次清晰的工具箱，包括单日突发资金扰动依靠隔夜逆回购快速处置，持续数日的短期流动性压力由七天期逆回购承接，跨越中长期资金缺口则动用对应中长期工具加以平衡，长短工具相互配合，各有分工。这套多层次流动性调控体系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的155现代货币政策框架落地实践的生动缩影。
11: 人民银行在工具上呢，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引导短端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更加平稳的运行，进一步畅通由央行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

0: 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的传导，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完善政策工具设计和管理方式，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1: 对银行机构而言，本轮精准补水助力平稳度过税期考验，稳住负债成本，保障信贷持续流向小微企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对于普通民众，此次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与理财收益，但正是金融后台这些看不见的微调，持续化解短期资金扰动，托举宏观经济稳定修复。从单一依靠七天期逆回购到隔夜七天、十四天多期限工具协同发力，我国流动性调控告别粗放兜底，迈向精准滴灌。随着隔夜逆回购常态化运用，这套柔性精细的调控模式也将持续守护流动性合理充裕，护航经济稳中向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4: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湖南长沙幼童肢体触碰引发的纠纷持续引发关注，事发后有关部门先后组织三次调解，双方也没达成和解。孩子的父亲发帖说，对方已选择走诉讼程序。调解不成这个关键词啊，您最近应该不是第一次听说。七月，长沙一女子霸占车位，多个部门前前后后做了六次调解，女子所在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也介入了，好歹是换来了女子的当面和书面道歉。上个月，一老人在街边店内晕倒去世，经过两次调解，店家一开始赔付了 1.9 万元的所谓人道主义补偿款，引发舆论关注后，死者家属才把 1.9 万元全额退还给了店主。其实这三个事件引发舆论关注以后，大家发现呀，每一件事的经过都比较简单，事实都相当清楚，是非曲直更应该十分明确。但是啊，要么是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多次调解才达成结果，要么是索性只见调不见解，让当事人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越来越高，心理负担越来越重。我们认为首要症结就是一些基层调解陷入了重流程轻是非的误区。当然了，流程不是不重要，重流程既是对当事人的保护，也是对调解者自己的保护。但是重流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辨是非，依托公平公正的流程来厘清事实，定分指争，让矛盾双方心悦诚服，才能用尽量低的成本化解矛盾，避免小事拖大，琐事激化。但在实际操作中啊，一些基层调解并没有很好地承担起这个责任，把这个道理简单理解成了劝和了事儿。面对强势甚至是无理的一方，个别调解者似乎不愿意更不敢较真碰硬，只会两边来回劝。可一到要界定双方权责对错，要严格依法厘清边界的时候，就不愿意把话说清楚了。这种作风，您说满意或者说得意的那方会是谁呢？是被占了车位的，还是占了别人车位的？是赔了一万九的，还是得了一万九的？无理搅三分，反正没成本，搅成了占便宜，搅不成没损失。再往深一层看，是流程性、过场性的调解掩盖了矛盾处置手段的匮乏。调解工作呀，并不是说调解越多效果越好，最好第一次就明辨是非，干净利落解决，越往后效果越差。当然了，我们也理解，除非公安部门或者司法部门介入，基层调解往往存在天然的权责短板，大部分基层部门除了反复沟通、反复劝说之外，并没有有效的制约手段。所以啊，更要补齐基层治理的短板，打通调解加惩戒的刚性衔接通道。调解可以有温度，但不能没限度。一旦在调解中发现存在故意侵占、侵犯未成年权益、敲诈勒索等涉嫌违法的行为，应该同步移交公安机关，不能以民事调解掩盖违法行为。我们期待和解，但不该迷信和解。强拽着这有理的人的手和没理的人握手啊，绝不是成功的调解。宁可调解不成，也绝不能让调解空转甚至反转，这个才是对所有人的公平。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5: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借你的身份信息贷款买车，贷款不用你偿还，车子卖掉之后呢，还能分给你几万块钱的好处费。这种听上去天上掉馅儿饼的好事儿，让不少急于赚快钱的朋友动了心。一些人抱着侥幸心理交出了自己的身份还有征信信息，沦为了不法分子口中的背债人。
3: 看似稳赚不赔的诱惑背后，实则是一套精心编织的贷款诈骗圈套。不法分子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设局完成骗贷的？征信良好的普通人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甚至沦为骗贷共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7: 山东的柯女士接到一通电话之后，尝试按对方讲的方法赚钱。她前往对方所在的广东某地，当面学习如何应对银行的提问，再用自己的个人信息以买车的名义申请贷款。
8: 她只是说这边有个赚钱的方法，你贷完款之后也不用你管，你也可以就是说收到一部分好处费吧，算是会先教我说一些，然后如果中途就是有答不上来的，他再从旁边，比如你的月收入是多少，实际的话是3000多，然后他会让你说到5000-6000、6000-7000左右，最终贷了24左右，然后他给了6万左右。
7: 从银行贷出的24万元，柯女士分到了大约1/4。她说，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向所谓带她赚钱的人提出过疑问。
8: 提出疑问了，当时就是说，后续真的不用我还款吗？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有办法，然后不用我管。
7: 跟您讲具体的他们的办法了吗？
8: 这个他没有讲具体的，我当时对这个车其实不了解吧，包括车型什么之类的都不太了解，所以就是相信了他们。过了大概是几个月之后，人银行找嘛，就是说需要还款嘛。我当时想着他们不是跟我说的不用管吗？后来发现不对劲，然后就联系他们那边，也联系不上。
7: 再见到所谓带他赚钱的孟某某、刘某某是在法庭上，柯女士作为职业背债人和他们一起成了贷款诈骗案的被告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9: 其实案件的最先来源呢是银行发现的，排查的过程中呢发现了这些逾期贷款账户都跟被告人孟某某有关系。那么你如果和一个人垫资，可能说是巧合或是朋友关系，那么你对互相不认识的好几个人进行这样一个垫资的行为，5-6个人资金都与他的银行账户有关系，这些贷款又是都逾期，那么这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所以呢，我们高度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的骗贷行为。
7: 案件调查过程中，孟某某一度辩称自己只是帮购车客户垫付资金，不清楚对方没有购车意图和还款能力，也没有参与贷款和变卖车辆，但最终在资金往来记录等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检察官介绍，嫌疑人利用一些人征信良好或者没有贷款记录但急需用钱的心理，诱使他们提供自己的征信报告、社保、工作等信息，虚构还款能力和购车意愿，通过银行的风控审核，他们带领背债人完成看车、贷款、提车等流程，看似是正常的购车交易，实际上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
9: 那么他们也是利用了银行一个线上审核的一个程序性审核的漏洞，以提供虚假材料，包括收入证明啊、职务证明啊，使得他们更方便的从银行贷到款项。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首先是破坏了金融的管理秩序的，其次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这些人他本身是没有还款能力的，在贷的过程中就是可以预期他是不会归还的，那么这个损失也就是必然会存在的。后续其实这些钱都是归还了很少几笔，几期以后再也没有归还，造成银行大量的资金流失。
7: 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告诉中国之声，银行已经逐步升级完善贷款审批流程，包括事前的宣传引导、事中的风险审核、事后的警银联动等等，防范类似的诈骗行为。
10: 我们也会严格去核实客户的购车意愿的一个真实性，包括他提供的一些工作信息啊、收入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性，从而把控这个第一道关。 那么在贷中的话，我们也会运用一些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来识别欺诈的一些行为特征，做一些重点的一个排查的审核。

0: 那么在待候侧的话，就是一旦发现有中介的团伙线索，其实我们都会积极的和公安机关去联动，打击车贷诈骗的一个犯罪，共同守护金融的一个市场秩序。
1: 案情显示，刘某某等人告诉一些职业背债人，贷款不用还，最坏的结果是征信变黑，不会影响生活。而实际上，柯女士等人成为了贷款诈骗案的共犯。孟某某和刘某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和4年，柯女士被判缓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2: 孟某某以及刘某某这些人呢，因为起到一个组织联络，主要的行为都是由他们安排，事后的分赃大头也是由他们拿，认定的是主犯，而这些人是提供了自己相应的一个征信，那么相关的资料去帮助他们完成了骗盗贷款的过程，那么拿到了自己一小部分的钱，在共同犯罪中呢，起到一个从属和帮助的作用，那么是认定为从犯。
1: 检察官表示，即便受到欺骗成为背债人，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也将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并且影响个人征信记录，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提醒用户保护好个人征信，从正规途径贷款。
0: 个人征信它是我们整个社会诚信共建的一个基石，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护到个人的一个征信信息，比方的话身份证啊、征信报告、银行卡以及各类的这个验证码，是千万不要随便的交给他人，那么更加也不要找他人来代办这个贷款。那么其实现在所谓的这个代办的贷款，包括洗白征信啊，这些都是骗局。如果有这个办理贷款业务啊这样的一些需求，一定要通过银行的一些官方的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有疑似诈骗的一些行为，也请及时的报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打开手机，网络热梗几乎无孔不入。短视频评论区排队跟风，综艺弹幕满屏刷梗。群聊里朋友张口就来，夯爆了，背手附属，大脑降噪，这些流行语自带传染体质，一出圈就在一些年轻人之间火速流通，成了彼此心照不宣的社交街头暗号。
5: 是的，然而近期一项媒体调查显示，53.3%的受访青年感觉这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了，47.1%的受访青年感觉自己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在群聊当中很爱玩梗的人，写工作总结时却常常感到词穷。
4: 一些研究者把这一现象称为文字失语症。那么网络热梗为什么容易传播流行？经常使用口头禅化的热词会降低严肃表达的能力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窝了一个豆，之前很火的一个词语，我现在也非常喜欢用。
7: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
8: 像谁懂啊，破防了，主打一个。不管是线上发消息，还是线下面对面的闲聊，都经常会蹦出来，已经变成我的口头禅了。
9: 这些话您都能听懂吗？是不是还要上网查一查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些短平快、辨识度高的流行语正迅速成为不少青年的社交通用语。一些网络热梗用词生动鲜活，口语化特征鲜明，往往几个字就能传递出夸张的情绪，极具趣味性，感染力，容易引发共鸣。从大学生到青年工作者，交流中网络用词无处不在。
6: 我觉得他能用一些很抽象的词组来表达我当下的一种情绪。
10: 平时开玩笑之后可能用的比较多一点，
7: 起到一个缓解氛围的作用。
9: 为什么热梗会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交流表达时的默认选项呢？专家指出，网络热梗往往与一个热点事件相关，天然带有一定的热度。其次，网络社交强调及时互动，人们希望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完成情绪传递。正在研究这一现象的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发现，与人工智能相伴而生的一些热词也越来越多。
11: 像我 token 没有了，服务器崩了， CPU 冒烟了，这些声称是人工智能的词语投射到人的身上来的时候，首先是新奇，同时呢，它能够释放自己本身有的一种对抗性的情绪。这个表达者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所以他这种创新的表达形式和情绪的携带，使得他容易跟青年人接近。
9: 此外，热

0: 本还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身份确认方式。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童佳琪说，
1: 它有点像是社交里面比较锦上添花的部分，就比如说两个人共同懂这个圈子里面的网络用语，那可能就觉得很有共鸣。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指出，网络热梗在青年群体中发挥了社交纽带的作用。
2: 一些网络热梗啊，还有网络用语有比较强的社交属性，在青年群体当中可能能起到一些社交纽带的作用。比如不少网络热梗它可能是特定的某一兴趣领域，那么使用这些梗就可以迅速拉近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
0: 有学者以咬文嚼字2012年至2025年网络热词为样本分析，认为近年来网络热词的情感属性整体呈现积极化、理性化趋势，中性和正向情感色彩的热词占据主体。所以玩梗不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也是青年在快节奏生活中的一种自我调节。然而当绝绝子承包了形容各种美好事物的场景，破防了覆盖了不同的情绪波动，一些年轻人的困惑也随之出现，想更准确一点表达，但除了热梗一时又想不到别的词。甚至一些年轻人意识到，在要求正式表达的场合需要刻意切换一下语言体系。成都理工大学学生于书萌说，
3: 平时私下用的多了，思维就会形成了惯性，比如开会发言、写报告、小组讨论的这些时刻，脑子里经常会下意识地蹦出网络词汇，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提醒我自己切换回正式的表达，需要主动地去区分线下和正式不同的语境。我也见过很多同学在正式的发言里不小心带出这些网络的用词，现场氛围有点尴尬。
0: 上海交通大学在读博士赵炳文同样经历过这样的尴尬。
4: 和老师们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一些网络用语就会脱口而出，所以我一下子就可能会反应过来，哦，网络用语有点让我脱口而出了，感觉有点会影响到正式的一些学术交流。
0: 一些学者将这类现象称为文字失语症。梁新渊认为，总体来看，当前的网络用语集中在网络环境中，对日常语言空间的挤占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文字失语症问题的出现需要正视。
2: 第一个就是语言表达的丰富性会受到影响，这些网络梗呢，它的可复制性是比较强的，这个过程当中个人的表达创造性就被削弱，个性化的语言可能在网络上反而会越来越少见。比如说现在评价一家餐厅可能全部都是夯爆了、绝绝子这一类的评价，从一个细节到感受到整个过程娓娓道来的这种慢的表达是越来越少的。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片段化的表达特征可能会破坏语言的逻辑性。因为网络热梗经常使用的时候没有上下文，也不需要说明前因后果，这种习惯带到日常生活当中就容易造成说不清、写不出，具体表现就是词汇的贫乏、逻辑的混乱，还有难以使用完整的句子和完成长篇幅的写作。
0: 李林燕在研究中还发现，网络用语虽然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发泄和表达出现，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情绪问题。
5: 焦虑的情绪在戏谑的游戏化的表达中间并没有减少，反而通过这种持续的这个娱乐化呢，稀释了对职业结构、劳动关系和技术治理的一些严肃的讨论。也就是说，在戏剧化当中，我们止步着去狂欢，那些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关心的那些严肃的问题，没有花时间和心力去想，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或者占据了这些严肃表达的空间。
6: 以前朋友圈在描写秋天的时候，很多人会写街边的绿叶慢慢染上黄红松等色彩，金黄的稻谷摇曳生姿，枫叶在秋风中飘落。现在可能是这景色绝了 YYDS， 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那么面对网络热词，我们应该如何合理对待和使用？对于过度依赖网络用语的文字失语症该怎么引导？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表示，网络用语既不能过度的依赖，但是也不能一味的排斥，因为它越来越成为我们语言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语言体系发展过程中的创新表达方式。一部分网络用语，比如点赞、给力，已经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 他强调，首先应该守住公共空间的规范底线，建设一个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
2: 暴力的用语、粗俗的用语不利于公众心理健康和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

0: 境的这种现象呢，应该杜绝或者减少。平台应该负起审核的责任，优化算法的逻辑，个人也应该增强辨别意识，对于不健康的网络表达，不参与，不传播。
1: 那么，对于如何克服过度依赖网络用语而影响严肃表达能力的问题，专家们一致提到，要提高阅读的质量，提高经典名著的阅读比例，增强语言的审美能力，纠正碎片化的表达。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建议，发挥媒体平台的积极作用，引导大众进行严肃性写作和深度思考。
2: 在我们的社会上，就是尤其一些媒体平台，仍然要有一些窗口，能够让认真的严肃性写作的人能够脱颖而出，提高他们的可见性，让这些愿意去做严肃性写作的人能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深度思考，去写出优秀的作品来。
1: 梁新渊强调，要特别关注青少年等群体的语言使用。
0: 关注青少年群体，还有儿童群体，尤其是学龄儿童的语言使用问题。那么，网络语言对儿童和青少年传播更快，影响也更深。所以说，从家庭、学校还有社会的方面，都应该引导他们提高语言文字素养，打好语言文字的根基。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就诊患病、治疗病例，这些健康信息属于隐私，更是受法律保护的敏感个人信息。擅自泄露患者信息有哪些风险隐患？产生纠纷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7: 电视剧《问心二》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与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吃饭闲聊，说到两人从业以来国家医疗水平的整体提高，欧阳达竟然提到了心内科新收的一位患者鲁大东。
8: 就像你们科室的那个鲁大东，从他的临床指征上来看，他确实很符合左心辅助的适应症，不过我听说梁美他还没有确定是要用 ECMO 还是用左心辅助，一旦最终用的还是左心辅助的话，那病人跟病人家属，我不一定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啊。
9: 病人什么情况，是不是用产品，那都是病人的隐私，我希望以后你能离我的病人的家属远一点。
7: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听到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说起医院刚收住院的患者情况，意识到患者的隐私信息被人泄露了，擅自泄露患者的健康信息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10: 剧中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主要向东丽医院推销心脏专科的医疗器械，他通过观察与医务人员、护工、保洁、患者家属闲聊，不仅知道患者的姓名、病情，甚至知道患者家属的姓名、选择治疗方案的情况。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说，这些都是患者的隐私。
11: 患者个人医疗隐私范围广泛，涵盖病历资料、检验化验报告、个人就医信息等内容，此类信息若发生泄露，极易被不法商家利用，不仅会侵犯患者人格权益，还可能被恶意干预诊疗方案，损害患者就医切身利益。
10: 我国民法典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东丽医院心外科主任盛年却主动告诉欧阳达，心内科有位适合使用左心辅助的患者。
12: 最近有个病人挺适合这款产品的，但是是心内那边收治的，我收了也不算。如果病人他自己有意愿，我当然没问题。
10: 依据法律规定，除合法诊疗需求外，未经患者同意，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不得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组织无关医务人员观摩诊疗过程，不得随意对外披露患者真实病情，也不得将患者的真实姓名、病情及诊疗过程用于商业宣传。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分析，
13: 剧中

0: 盛年在未经过患者鲁大东同意的前提下，向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了鲁大东的病情的行为。这种行为呢，已经涉嫌侵犯患者隐私权。而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为推广医疗器械、游说主治医生选择左心辅助手术方案的行为，也可能不当干预患者治疗方案选择，进而会引发更加严重的损害后果。
1: 在交班之前，我要再强调一个纪律方面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严格保护病人的隐私，这是我们作为医护人员的从业原则和基本素养。无论是在院内还是院外，一定要避免向无关人员透露病人的私人信息，讨论病人的病情。张震，你去跟护理部还有后勤部门也传达一下，包括护工、保安、保洁等外包劳务人员也都要通知到。
2: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早交班会上，主任周晓峰再次强调医务人员保护患者隐私的法定义务和职业纪律。陆金伟分析，
0: 周晓峰要求涉事医药公司更换工作人员，要求医院全体医护及相关人员严禁泄露患者信息，及时制止隐私泄露的行为，能够有效避免鲁大东损害后果的扩大。
2: 赵玉提示患者，如果发现自己的病情、个人信息等隐私被医院或医务人员擅自泄露，应当第一时间固定泄露的相关证据。
3: 证据包括录音、聊天记录等，可以先与医疗机构沟通协商维权，要求其停止侵害。如果因隐私泄露遭受了名誉损害或者经济损失，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依法维护自身隐私权。
2: 陆金伟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建议，应当严格建立并落实患者隐私保护制度。
0: 从病例的存储、人员管理、信息传递等多环节要做好管控，严禁向医药推广人员、商业机构等无关的第三方披露患者病情的信息，要坚守职业底线，杜绝借助患者隐私谋取不当的商业利益，避免引发民事侵权纠纷与行业行政处罚。
4: 本期法眼提示，保护公民健康信息是守护个人隐私与人格权益的必然要求。健康数据包含病史、体检等敏感内容，一旦泄露，易遭滥用、诈骗与歧视，同时关乎公共卫生安全。相关医疗机构和公民个人都应依法管控健康信息，规范采集使用，筑牢数字时代个人信息防护屏障。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本届赛事，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第12次向金牌榜榜首发起冲击。
7: 但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另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位奥运冠军身后那些正在交接的接力棒？是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看名将定海神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管月琪。
8: 能够第5次代表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全力以赴，然后希望能够让国际升起，国歌奏响。
9: 这是即将开始第5次亚运之旅的32岁游泳运动员汪顺，他也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他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能游到1分56秒以内。汪顺并不是唯一的坚守，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其中来自游泳、羽毛球、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赛，另有306人曾站上过奥运会或亚运会的赛场。与548张新面孔对照，这批名将构成了这支队伍的另一重底色。9月4号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提出，代表团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对名将们而言，这些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表达。中国花游队队长常浩。

0: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1: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七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去年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燕君、林燕涵在常浩的帮助下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0: 打算今年在亚运会上，因为我们又换了新的托举，就是君君做两个，涵涵做一个，我做四个，就是慢慢的把一个一个托举交到他们手上吧。
1: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五连冠，续写荣光的方式正是名将们手把手的移交。新老交替的井然有序同样发生在田径队。本届亚运会男女4x100米接力完全能排出全新阵容，为什么还要以老带新？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的答案是经验传承。
2: 谢震业和葛曼棋在上届亚运会里每个人都身背了两块金牌，有这样大赛经验的选手，他就能够在比如说浅层的认知焦虑和一些自信心焦虑方面，他有一个所谓的替代性经验的传承。像葛曼棋本身就是200米出身然后去跑100，谢震业也是200米出身兼项100，他们是能跑二棒、三棒、四棒的，无论是哪个棒次出现了问题，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凭借着自己绝对的个人能力递补。
1: 名将是实力的保证，这一点在乒乓球赛场格外清晰。九天之内要决出七枚金牌，孙颖莎、王楚钦各兼三项。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
3: 像孙颖莎和王楚钦绝对主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定海神针。他们的这种参赛，让整个队伍的这种士气更稳定、更强大。我感觉首先一个，他们要做到以身作则，冲在最前面，其实也是带动整个队，带动这些第一次参赛的，也同样把他们的这种拼劲儿能够激发起来。
1: 名将身上还有一重特殊的看点，对运动项目和体育精神的理解往往更深刻，胜负观也更通透。即将三站亚运会的中国女排自由人王梦洁，
4: 怎样能做到想赢不怕输？我觉得经历这么多大赛之后，其实我才慢慢明白，就是竞技体育是没有永远的胜者的。我觉得只要做到每一场可以去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才是最重要的吧。然后现在我其实更享受比赛本身，然后也珍惜每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1: 名将是大赛的招牌，很多知名运动员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有他们的陪伴，观赛感受会更有品质，更值得回味。他们是实力的保证，更是一支成熟的队伍如何对待时间、对待胜负、对待彼此的答案。
5: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6: 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遗憾的因伤退赛，以68.05米的成绩收获了亚军。比赛中第一投闫子仪就投出了68.05米，排在所有选手的第一位。这个成绩以本赛季女子标枪普遍呈现的竞争格局来看非常有竞争力。第二投她的成绩是63.95米，而北口真花在第二投投出了68.92米，大幅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38米，也就是说提升了 1.54 米反超闫子仪来到了第一位。此后呢，综合身体状态，闫子仪是放弃了第三四轮的试投，而随着闫子仪的因伤退赛，北口真花也没有再试投，比赛早早失去了悬念。据我的观察，闫子仪应该是脚踝出现了一定的不适，应该是考虑到临场的身体状态以及即将到来的亚运会，选择提前终止比赛，希望她没有大碍。这是18岁的闫子仪进入成年组的第一个赛季，她在本赛季的五场钻石联赛中成绩全部在67米以上保持不败，包括在厦门站创造的71.74米的世界历史第二好成绩。而北口真花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3年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女子标枪的金牌得主，她也是闫子仪目前这一阶段的主要对手。这是世界田联首次举办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赛事将每两年举办一次，世界冠军、奥运冠军、钻石联赛冠军以及年度最佳运动员齐聚，在三个比赛日里进行28个项目的角逐，这样一来呢，就形成了双数年有终极锦标赛， 单数年有田径世锦赛，每隔4年有奥运会，这样一个每年都有重磅田径大赛的格局，重塑了田径每个赛季的这种节奏，也是增加田径项目受关注程度的一种方式。而在国内赛场，昨天下午在江苏淮安进行的2026年全国链球单项赛中，张家乐投出了79.62米，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女子链球亚洲纪录，斩获冠军。这就是中国女子投

0: 四选手萨巴伦卡，生涯首次斩获美网女单冠军，这是莱巴金娜生涯的第三座大满贯冠军。美网青少年女单决赛，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了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斩获冠军，实现了生涯的一次突破，祝贺孙欣然。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闭幕日，也是本届服贸会最后一天的公众开放日，将举办多场配套论坛成果发布，集中展示全球服务贸易新产品新技术。今天是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闭幕日，大会收官之日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多场产业分论坛也将收尾。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旨在强化欧盟在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总理默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及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等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目前两大阵营支持率差距不大，本次选举中极右翼力量的崛起值得关注。
3: 好的，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4: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3: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常亚飞、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听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2026年1到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正式发布，共包含6132种科技期刊，分布于全球55个国家地区，覆盖23种语言，其中中国有353种期刊入选。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51.7中值。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燕领逐渐拓展

0: 到了雉尾、凋零、鹰零、孔雀零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其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 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一路听资讯，1044出行小贴士。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2: 一路听资讯，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作为金熊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金熊快线12号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盘锦海事局发布航星警告，15号10:30至14点，16号的12点至14点，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吉林发布方案，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每年12月1号到20号期间将迎来3个工作日的雪假，联动周末形成5天小长假。在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中，中国名将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并获得弯道竞速赛季军。今年以来啊，一些标准化的 AI 短剧的制作报价一路跌到了几百元。另一边的部分的品牌定制短剧价格不降反升。人民日报经济热点快评，行业初期红利往往属于率先掌握新技术新工具的先行者，但当技术全面普及，工具趋于普惠，单纯会用 AI 就不再是核心竞争力。对 AI 短剧行业来说，把节省下来的成本用于打磨更扎实的剧本，塑造更鲜活的人物，才能够把技术带来的效率优势转化为内容优质。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中国呢是长城最多的国家，到目前是明代的建筑，至今尚不到600年。再一个就是以为万里长城啊是最长的长城，其实还有一条不为人们注意的长城，它的历史是远远超过了万里长城，并且长度也远远的超过万里长城。这条长城呢就是金长城。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中国最长的长城。听众朋友，女真族的金王朝一路南下灭辽灭北宋，雄称中国北方数百年。他在处于攻势的时候啊，并没有筑城，因此给人们的印象呢，她是一个游牧的女真族，她不善于筑城。可是其实女真族啊，她很会筑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

观的明长城号称万里，其实际长度呢大概是6700公里，谁也没有说出金长城的总长，但是它远远长过明万里长城，这是可以肯定的。金长城北到俄罗斯的赤塔，南到黄河后套，西至长白山脉，再到蒙古国。与万里长城不同的是，金长城呢它不是一道，它是许多地方啊是平行并列的好几道城。金长城至今呢还有一条分界线，黑龙江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就是以金长城为界的。金长城是夯筑的，残高3到4米，每隔100米呢就有一个高起的土堆，那就是当年的敌楼。残存的金长城远看呢它只是一条土做的带子，当年的敌楼城堡让岁月冲刷的就像爷爷的驼背一样的浑圆。历史如果真的完整了，反而不是历史了。金长城的苍凉残破让人禁不住寻觅远世的深思，让人禁不住思索人类经历的时间。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高原后，却不是进入嫩江一带，而是西征荒凉的中亚，南伐农民的黄河，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是这条长城它阻止了成吉思汗。从史书上看，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先辈们曾经多次试图越过大兴安岭进入嫩江流域，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那个时候他的对手女真人建立的大金要比蒙古国还要强大的骑兵，成吉思汗呢他是东进不能食，又被迫转而西征。虽然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这条金长城扭动的身躯啊已经说话了。蒙古铁骑天山南北扬起的烟尘，拔都于伏尔加河创下的伟业，在这里不过就是孩子的游戏。女真与蒙古这两个最强悍民族的厮杀才是真的战争。大兴安岭啊是嫩江平原的天然屏障，只要守住了雅鲁河的河谷，蒙古人是很难东进嫩水的。奇怪的是，女真人放弃了大兴安岭这天然的屏障，却在平原上建筑了金长城。不难看出，建筑时的金帝国呢已经开始衰败了，他们不得不退守金长城这第二道防线。但是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却没有去攻破金长城，只好向荒凉的西部用兵。这又说明了，即使是这时候的金国仍然是可以抵抗成吉思汗的。号称奇险的万里长城它庇护不了中原大地，仅仅是金长城自然也不是蒙古铁军的对手。真正让蒙古人止步的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有意思的是，这支让蒙古人望而却步的守卫金长城的军队啊，竟然也是蒙古人。游牧于嫩江的蒙古杜尔伯特部呢，它是金国的附属。成吉思汗对背叛的杜尔伯特人无可奈何。有一次，成吉思汗的堂叔带着手下人进入了杜尔伯特境内，竟然被杀的只剩孤身一个。一直到1214年，蒙古国南下的战争屡屡胜利，逼得金国的都城从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迁到了南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蒙古部将哈萨尔才从南部定辽西诸部，北驱乌腊纳吾尔江。这个纳吾江啊，就是嫩江。至此，嫩水流域啊才进入蒙古帝国的版图。金长城是从背后被攻破的，从此它失去了军事意义，也就淹没无闻了。

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北京为配合场馆施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将于20号到22号临时闭馆，23号恢复开放。天津高铁滨海站地下网约车候车区改造工程全面完成并投入使用，旅客出站后呢，经由室内通道仅需步行200余米，5分钟内即可抵达地下乘车点，实现真正的出站即乘车。

0: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2、中2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5、中5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6、中6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9、中9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3: 北京时间10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3: 重温
5: 重温
3: 往日情怀。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了。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0: 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1: 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

0: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2中2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5中5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6中6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9中9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点01分，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来刷新新闻。当地时间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财政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稻谷、

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气象部门预计13号到15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升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和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春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五年与会昌二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三年的应试当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高居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元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二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元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是视而不见。卢照啊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十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啊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元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九柱思端午，管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化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侍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四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17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五年，也就是864年的二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著作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一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一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七年，也就是866年的七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啊非常的感激，
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父以宣赋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袁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分宜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读书台，读书台下的元河下游有卢照读书潭。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一路听资讯，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日前，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12号，金雄快线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金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我国 token 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预计2026年，我国 token 的年消耗量达到10亿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亿。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的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阿公，他今年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8: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9: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8: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9: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 一路听资讯，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黑龙江省漠河市最低温度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暖部门12号正式开春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12号，2026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中国男篮105-59大胜80，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锁定亚运会8强席位。据委内瑞拉方面的消息，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委内瑞拉第一夫人西利亚·费罗勒斯。当地时间11号，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的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呢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

0: 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2: 一路听资讯，我们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说，原定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西班牙

菲蒂休达地方政府官11号说，目前呢仍有约 1.3 万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菲律宾海岸警卫队12号说，非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船起火事故已造成76人死亡。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升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明天、汉逼诗、海潮赋和天和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春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5年与会昌2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3年的应试当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高举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元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2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元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是视而不见。卢照啊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10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啊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元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九柱思端午，馆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化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侍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4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17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

0: 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赋以宣赋史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史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袁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
1: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驻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0: 无障碍电影。
1: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放映的是国产剧情片《我和我的祖国》。
2: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是在日本的大阪体育馆向大家播音。
1: 北京，1981年11月，筒子楼里各家各户都在电视上看着新闻。方敏正在厨房里准备着晚餐，突然被新闻的内容吸引了注意力。他放下手中的刀，走到电视机面前。
3: 普通的无名英雄，同样也是支撑国家民族的柱石。岁月能
1: 亲。方敏看到了一张他无比熟悉的脸庞，在人流中的那个笑容，今生竟成了永远。楼下庆祝中国女排夺冠的欢呼声传来，

0: 昏暗的灯光下，方敏嚎啕大哭，哭着哭着就笑了。书桌上静静地摆放着十七年前他们相识时看过的那本《青春之歌》，它见证了那一时代中华儿女们为了祖国甘愿付出青春和爱情甚至生命的故事。陈旧的文具盒被打开，里面摆放着蜡笔、橡皮和尺子。少年在格子纸上写下1984年8月8日中国女排奥运会夺冠，首获世界大赛三连冠。伴随着乒乓球和球拍摩擦的声音，画面上出现篇章名夺冠。1984年8月8日上海静安区乒乓球训练中心，少年们站在排列整齐的乒乓球桌前，熟练地挥舞着乒乓球拍。小男孩东东熟练地发着球，却显得心不在焉。东东挥球时一直左顾右盼地回头望向身后的小美，神情很不专注。对手不满地将球挥在东东的脸颊上，疼得东东大叫起来。教练的哨声响起，同学们站成整齐的队列。
1: 我宣布一下，小美要出国了，明天就不跟我们一块儿训练了。小美，来跟大家道别一下。
2: 谢谢大家，我要跟爸妈去国外了，今晚的飞机。
3: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0: 东东激动地冲出队伍，他有些尴尬地又退回到队伍中。
2: 我以后在国外上学了。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天晚上在洛杉矶长滩体育馆，中国女子排球队将迎战东道主美国队，争夺第23届奥运会女子排球赛冠军。
0: 弄堂里一片热闹的景象，邻里们热情地打着招呼，各项趣味运动在弄堂里开展着，邻里间的烟火气也蔓延在弄堂中。
5: 这次的每天都能要弄多少过来啊？新品种了，别说我也有。
0: 东东心情低落地朝家中走去，下着象棋的几位老人聚在一起讨论着赛事。
6: 你爸哪那么叫侬去当教练了？
7: 东东那屋里有电视机的对吧？
8: 今朝决赛啊，大家侪要看啊，
7: 晓得吧？哎，东东，回去把家里电视机搬出来，等会儿大家一起看决赛啊，好吧？跟你爸说，就说我说的，快点去，快点去。
0: 东东点着头离开了。
7: 看决赛，看决赛。
0: 东东着急地回到家中，扔下书包，打开抽屉，拿出一本书，书中夹着小美的画像，又拿出一盒磁带，将画像塞进磁带盒中。东东转头就跑，一下撞进了爸爸的怀中。
9: 哎呦，小区的灯都能做啥了？你要到啥地方去了？
3: 没有，侬去做啥？
9: 在弄个电线坏掉嘞，我现在马上去修啊。中朗向侬自家烧饭啊，我在外头。
0: 爸爸收拾好工具包，急匆匆地走出家门。东东手握磁带怔愣了半天，他大步向小美家跑去，按响门铃。小美的妈妈正在阳台上晒纱帘，探头询问
10: 谁啊。
3: 阿姨，我找小美。
10: 你找她什么事情、啊、
0: 东东紧张地将磁带盒藏在身后，想着如何回答。
7: 东东啊，赶紧回家把电视机搬出来，大家一起看决赛。
3: 我爸会把我们家电视机搬出来和大家一起看女排，小美要不要一起去看？很近的。啊，
10: 我们今天晚上赶飞机，来不及。哦，谢谢你啊，我会帮你转告他，你邀请过他的，好吧？
0: 这时，小美突然从另一侧门出出现，指了指自己，告诉东东自己会去。东东这才高兴地离开。东东家弄堂里，大家都在为今晚观看的女排比赛做着准备。桌椅摆放在院落中，板凳落了一层又一层，最后放上象棋盘做平衡。东东在家中费劲地挪动着电视机，邻居们切好西瓜，摆上瓜子。东东跑上阁楼，站在凳子上，邻居们不约而同地推开了窗户。电视天线架被东东高高地支起，电视机被小心翼翼地摆放好，弄堂里还拉起了学女排健行动的红色横幅。

0: 东东从天台上将天线连接线扔到楼下，邻居青年接住，一切准备就绪，电视机开关打开，霍元甲出现在屏幕上，邻居要求换台，青年转动着电视按钮，广告出现，邻居再次要求换台，再一次转动电视按钮，女排现场画面不清晰地出现在屏幕上，邻居们却很高兴。邻居们坐在弄堂中，男女老少把弄堂堵得满满当当，随着解说员的解说，邻居们也热烈地鼓起掌来。电视屏幕上，中国女排发出第一个球，大家都在专注地看球，只有东东心不在焉，到处找寻着小美的身影。
1: 哎，小美来了吗？
2: 没了，没有了。
0: 就在这时，电视画面突然变成了雪花屏。本身心情低落的东东被邻居召唤，飞快地向天台跑去，又爬梯子又跳窗的，还要穿过房顶，一不小心东东差一点从房顶掉下，看得邻居妇女一阵紧张。
1: 不然是太委屈了吧？那那么就赌亏的那门开开的啦？
3: 赌亏的嘛，到书部老家去了呀。侬上去考一门？
1: 啥彩地？我好去考一门啊！侬老上去帮帮伊啊！
3: 小人们娘又上去锻炼锻炼，我上去嘛，我都要推脱了。
0: 邻居们你一句我一句的夸赞着东东。
1: 东东爸爸来给就好了。
4: 对呀，伊拉爸爸是八级理工，伊个技术老早搞不东东了。
5: 东东是个好小囡。
1: 搿小囡将来有出息的。
4: 嗯，
1: 还
4: 行啊。
0: 东东终于到了天台上，发现挂天线的木棍移了位，东东将木棍又摆回原位，电视画面出现一下又没了影像，邻居们非常着急，指挥着东东，东东按照大家的要求摆动着天线木杆，最终定格在一个动作上。
6: 东东冰冷冰冷冰冷冰冷
0: 东东心系小美，想将天线固定后撒手，不料刚撒开手，电视又没了画面。东东皱着眉头，正要转身之际，看到挂在天台上的邻居家的一块腊肉，东东一手支着信号器，一手用竹竿勾着腊肉，电视机画面也随着东东的动作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中国队进球，邻居们高兴地鼓掌叫好，东东也将腊肉拿了下来。中国队再次进球，邻居们高兴地站起身手舞足蹈，东东也将腊肉挂到了信号器上，此刻的电视信号很稳定，东东高兴地向楼下跑去，却忽略了身后一直盯着腊肉的小狗。楼下的人们正专注地看着比赛，楼上的小狗小心翼翼地从房顶跳下天台，来到了腊肉旁边。小狗舔舐着腊肉，信号杆左右晃动，电视画面也随着左右晃动，楼下人们的脑袋方向也随着电视屏幕而晃动。迫不及待的小狗最终扯断了绳子，叼走了腊肉，电线杆倒下，电视屏幕彻底没了信号。
7: 跟哪能办啦？东东，
1: 东东，上去看看，
7: 跟那样做人事呀？
0: 东东刚从天台上下来，又不得不再次回到天台上。
8: 哎，我跟他讲，搿事体不好怪东东啊！啊，搿电视机看不到我们表情的呀，那啥用？我这边赔多少钱嘛？一道拿出来听听，还便宜呀！
0: 东东和两个青年又从原路爬梯子、翻窗户的回到天台上翻屋顶。一个青年男人刚到房顶上，脚下一滑，差点掉下去，幸好被另一个青年拉住了手臂。
1: 你就说那儿上来。
0: 东东准备跳出窗户，看向天线杆，天线杆上的腊肉已经不见了踪影。东东看到了断掉的天线，心中了然。

0: 到家中又拿了一根备用天线，电视不能看，邻居们将家里能出声的录音机和收音机全都拿了出来收听着广播。东东拿着钳子和备用线来到天台上维修起天线杆来，东东右脚勾起插座顺利地修好了天线，电视屏幕恢复，小伙伴激动地大叫着。东东用手举着天线杆一动不敢动，他一直用手举着天线，在太阳下暴晒，汗水一滴一滴地从脸颊上滚落。面对邻居们的一声声欢呼，东东的手始终没有动过一下。站在天台上手举天线杆的东东看到一袭红裙的小美朝着弄堂里走来，
1: 小美，小美，
0: 她大声地叫喊着，可是距离太远，小美一直没有听到。她喊一声，电视信号就晃动一下，邻居们让东东不要动，东东就半撅在天台上一动不动。
1: 小美，
0: 东东此刻已经满头大汗，大声地呼喊着小美的名字。小美走进人群，寻找着东东的身影，但欢呼声盖住了东东的声音。小美朝着东东家的楼上跑去，却看到大门紧锁着，透过门缝看到东东正在天台上。小美没有听见东东后面的话，转身下了楼。这时东东看到小美的妈妈迈着急匆匆的脚步朝着弄堂赶来。东东矛盾地做着选择，最终他松开了天线杆向楼下跑去。在兴头上的邻居们着急地大喊着东东。
1: 小美，
0: 东东从天台上下来，众人围着收音机听着广播。小美的妈妈穿梭在人群中寻找着小美，小美跑下楼刚好看到了妈妈。
2: 哎呀，送过来不这里啊，快点走，快点走，快点。
0: 小美的妈妈拉着小美就往弄堂外走，东东焦急地追赶着，小美一直回头等待着东东。当东东就要追上小美之际，听到邻居们高亢的声音制止住了他的脚步。看着小美越走越远的身影，东东做出了最终的决定。此刻的东东看到天台上一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将他整个人和整个弄堂都映衬成了红色。看着小美渐渐消失的身影，泪水从东东脸颊滑落。他最好的伙伴离开了，他都没有送出准备好的礼物。但是邻里们对中国女排的热情也在感染着他，最终他朝着天台大步地跑去。床单，东东就如同超人一般似有了力量，他跑回天台上重新举起天线杆，

0: 小美最终甩开了妈妈的手，向着弄堂里跑去。中国队得分，邻居们热烈地欢呼着。东东艰难地举着天线杆，小美朝着天台的方向跑去。
1: 现在正在发表终点打靶发球权，现在比数是10-9。3号出0，替下的11号郑伟忠。14-9，中队发球，中队发球，梅队一盘把球接下，梅队现在是快球。中队拉完以后，后排把球接下，中队打好这一球，这是单人帮扣球。
0: 中国队发球之际，仿佛时空静止一般。
1: 零队垫飞了，15-9，15-9，中国第三局，中国女子排球队以3-0战胜了美国队，夺得了第23届奥运会女子排球赛的冠军。
0: 中国队获胜，东东第一时间放下了天线杆，朝着楼下跑去，看到了小美留下的乒乓球拍，他想去追寻小美，却被邻居围住。东东被邻居们高高举起。这时，东东的爸爸骑着自行车回到弄堂中。东东手拿球拍，大哭着冲进爸爸的怀抱。
2: 为什么？
0: 东东手拿球拍，大哭着冲进爸爸的怀抱。
2: 为什么？
3: 爸，我想电视机写太烂了。
2: 什么？
3: 你爸在里边，我俩你都很。
2: 好了，坏了，爸爸在修。男子汉，不许哭。
0: 东东乒乓球拍上的五星红旗定格在屏幕上，画面转到2016年8月21日北京直播间。
4: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注意到了，这次里约奥运会的赛场上，我们的陈东东教练在指导中国男子乒乓球队的时候，手里经常拿着这么一个拍子。真的没有想到，在这个拍子背后还有这么美丽的故事。那我想请问您，后来您跟这位小美见过面吗？
5: 没有了，30多年没有见过。
4: 那如果我告诉你，我们节目组把小美请到现场来了，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0: 成年的东东眼中闪过一丝紧张。
5: 不会吧？
4: 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的海归物理学家赵奇梅女士。
0: 一身白衣、干练短发的小美出现在直播间里，两人微笑着看向彼此。
4: 我们特别想知道，陈教练在此时此刻有什么话想对小美说吗？
5: 女排3连冠，我太激动了。
6: 哎呦，东东啊，小美啊，又要看女排夺冠了。
0: 助理在主持人身边耳语：“
4: 现在前方收到一则快讯，大家跟我一起看大屏幕。”
7: 在1分钟前刚刚结束的里约奥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由郎平挂帅的中国女排以3-1逆转战胜塞尔维亚队，夺得金牌。
0: 女排再一次夺冠，众人激动之极。
7: 这是中国女排继1984年洛杉矶、2004年雅典之后，第3次获得奥运会女排的冠军。
0: 小美迈步到了东东身旁。那一年，东东在天台上举着天线杆的回忆再次出现。钢笔在泛黄厚实的纸张上写下黑色的优美字体。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1997年6月30日，香港国际会展中心23:59.45倒计时钟，所有人都屏气凝神，等待着7月1日0:00。

0: 纷的到来。一架巨大的飞机从居民楼上空飞过，画面上出现篇章名《回归》。居民楼的下方是一条繁华的小型商业街，莲姐提着盒饭来到修表铺给老公华哥送饭。
1: 吃饭啊！
2: 嗯。
1: 哎呀，你帮帮手得唔得啊？
0: 华哥仍旧专心地修理着手表，
1: 整啊、
0: 别修了，机芯
1: 都
0: 坏了几十年，修不好
1: 了。
0: 我情愿带电子表比较安全，别人
2: 搞
0: 不
2: 定，
0: 我都可以搞定。全香港懂这种机芯的都不够十个人。
1: 你
0: 吹牛啊！
2: 我
0: 三岁在佛山，爸
2: 爸
0: 每天捉我坐在他身旁学习
2: 修
0: 理手
2: 表。
0: 你阿爸临死的时候都担心
1: 你
0: 来香
1: 港
0: 好不
1: 好？
0: 华哥摘下寸镜，起身离开座位。故地有月明。和县异乡人，华哥几十年前由于家乡发大水逃难来到香港，途中因意外失去了一只脚。莲姐是一名警察，当初在海边救了华哥，两人结婚后十分恩爱。华哥凭借着娴熟高超的手艺，合理的价格赢得了许多回头客。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来到修表铺取自己的手表，
3: 三十蚊，大表行收你三百蚊。
1: 哎，真的唔该晒，我走啊。
3: 嗯。
1: 哇，你咁快俾钱佢啊？你唔检查只表？
0: 晚上，莲姐和其他同事守在坚宁地道28号，这里正在进行着紧张的香港交接仪式的谈判。已经十几轮了，他们到底在谈什么？
1: 喂，
0: 在执勤啊，做好自己的工作。
1: 做正经嘢先啦。
0: 是的，长官。莲姐看了一眼手腕上的电子表，现在是晚上时间10:56。英方首席谈判代表休·戴维斯，这绝对不可能。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提出7月1号归还香港，但并没有明确具体时间。中国外交部李宾斯副司长，香港回归交接仪式现场指挥安文斌。
4: 我们这边在这做的，谈了好几个月了，不就是为了确定香港回归交接仪式的这些具体细节吗？
0: 我们已经对那么多项议题都达成了共识，我不明白为何这个细节你们这么在意，这是合乎逻辑的。英国国旗7月1号00:00降下，毕竟到那一秒，英国对香港的拥有才结束。
4: 00:00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哪怕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始终在维护和尊重英国在香港的权利。可今年不同了，154年了，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0: 安文斌带领中国代表团离开谈判席，中国代表团快步走下台阶。安文斌回忆起自己下过的决心，
5: 请领导放心，香港回归是中华民族血耻的见证，每一个细节都不容忽视，文斌一定竭尽全力，不辱使命。
0: 安先生，请等一下。
6: One moment, please.
0: 夜已经很深了，莲姐转过头向后看去，楼梯上安文斌和休·戴维斯还在相互讨论着回归仪式上的细节。维多利亚港口香港会展中心，
7: 这个会展中心的心意啊还没有扩建完成，这是最大的一个礼堂，它的面积有3880平方米，无论是高度还是宽度应该是最合适的，就是坐上4000多人也没问题。
4: 英国人这次希望整个的这个交接仪式能够放在天马舰空军总部的东侧广场，我们建议放到室内，因为根据这20多年来的天气预报，证明6月30号是经常会下雨的。
7: 我们现在进入的这个空间啊，就是主席台了。旗杆的位置呢，应该是在这两边。
8: 我们这次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保整个的交接工作顺利圆满完成。我们要求在7月1日00:00准时升起中国国旗。晚一秒，我们对不起中国人民。早一秒我就食言了，因为我向英方承诺绝不提前升国旗。 Miss Marine, you're the executive producer.
0: 你是交接仪式的执行总监，咱俩的时间必须一致啊。为了这件事，我专门买了块新表。

0: special event.
1: 这块表真不错。这表是按照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和中国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对准时间的。
0: 南京紫金山 Observatory in China.
1: 莫林看着自己的手表说：“
2: All right, no problem.
1: 你放心，没问题，我会调教到跟您的一样。谢谢。”
3: 我们的骑手是谁？
4: 哦，哎，陈队长，陈志强，陈骑手定了没？
1: 程志强快步跑了过来。
5: 首长好，已经准备好了，叫出逃，是我们训练大队的训练舱亭子上。
1: 训练基地，战士们正在搭建模拟升旗仪式的训练台。
6: 左侧，五米。
5: 好，你是两米六，苏瑞的两米四，对对对，把这个位置填上。这就是在咱们这个中国国旗的位置啊，不许错啊。文超，你过来。到时候你带着仪仗队，就是从这里上来的，在这里站的啊。咱们这里都是按一比一划的，到时候走多少步，走多少秒，你一秒都不许错。
7: 5.68米，我没计算错。
8: 5.68，6.84，7.8，
9: 给拔呀。
7: 也都是说我要拉八下，每下拉多少？
10: 几十。
1: 程志强走到朱涛身后。
10: 71厘米，6.46秒。
5: 乘除法还算这么半天？你们上学的时候都学什么了？
11: 朱涛，国歌结束，国旗到底。中间你不许抬头看一眼，
5: 你必须形成肌肉记忆。
12: 是。
11: 好嘞，完成任务，我发一个媳妇给你。
13: 报告。
14: 你跟俩也待着呢。
13: 对啊，是不是跟我俩也发的？
5: 发。
11: 你们要敢给我弄错一点儿，
5: 我让你们打一辈子光棍。
13: 是。
5: 好好的。
13: 是。
1: 华哥坐在双层巴士上。透过车窗的玻璃看着外面的风景，华哥背着黑色挎包，拄着拐杖下了车，走进一家高档表行。华哥，不好意思啊，里面有请。有个客户拿来个表，提出要按照天文台精密计时竞赛标准的要求进行调教，误差要在0.75秒之内，我们做不到，所以找华哥过来看看。华哥拿起莫林女士的表，仔细地观看起来。这是追针计时，1186极心，摆轮上有一大一小两组砝码，一格是2秒钟，不同的方向会有小小的误差，要一点一点调教才可以。要修好是不是要花很多钱？都挺贵的。没问题，这个客户是负责香港回归移交仪式的，多少钱都肯给。华哥听完经理的话，再次拿起表来仔细查看。好啊，我回去试试，不一定调得准，钱再说吧。夜已经很深了，华哥还在自己的铺子里忙碌着。他带着寸镜，拿开表器，卸开莫林女士的表壳，用镊子仔细地取出里面的齿轮。因为太过于认真细致，不一会儿华哥的眼睛就非常疲劳了。他摘下寸镜，掏出手绢擦着有些模糊的眼睛。他休息片刻，继续戴上寸镜，拿起螺丝刀调校表。寸镜下，表的内部结构展现在画面上，犹如一个神秘的机械世界。同一时间，朱涛和两名战友还在进行着升旗训练。三名升旗手无论在训练场上还是在宿舍里，都刻苦进行着训练。
13: 六、七、八。
1: 朱涛结束蒙眼训练。
5: 同志们，你们这次执行的任务是非常艰巨和光荣的，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着我们。香港回归标志着中国统一大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陛下载入史册。我们要走出国威，走出军威，展示文明之始、威武之始的风采，能不能做到？大点声！

0: 香港主权回归交接仪式彩排当日，现场有许多维持秩序的警察。莲姐走到一辆白色的警车前，这辆车停在这里待命。收到。香港会展中心内部，工作人员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一号、二号摄像机对准的分别是中国国旗和英国国旗。两国的旗手到达现场查看地形。主席台椅子上竖立着首席行政特区代表董建华先生的牌子。安文斌手里拿着对讲机，身旁站着程志强和三名升旗手。
1: 我们的仗队是从这块上来，我们保持 AB 两个方案。
2: 好，所有 team ready。
0: 会场外，连杰指挥车辆通行。
2: Car one, car two, go。
0: 会场内，莫林女士，汤姆有什么问题？右侧脚上有个反光。好的，我们允许降低右侧幕布。是，安文斌，一号摄像机。稍等，我们的亮度怎么样？看起来很好。好，莫林女士，我们可以对表了。别担心，很快就好，我会调教到跟您一样。好的。1997年6月30日，天马县英军驻地东广场，英国国旗在大雨中降下，由旗手庄严地将国旗折叠好。会展中心灯火璀璨，23:49:45，查尔斯王子发表演讲。女士们、先生们，今天这个重大庆典同时标志着香港历史的变化和延续。莫林女士指挥着现场。首先，它标志着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据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具体条款，英国结束了对香港150多年的拥有。这一庆典同时标志着延续根据联合声明条款以及后续多项协议。站在场外的莲姐看着自己手腕上的机械表，回想起了丈夫说过的话。华哥擦拭着手表，当年我被冲到这里，生活没有着落，他专门托人把这两只手表带过来给我。后来我卖了一只，开了这间铺，只剩下这一只。爸爸说有借有还，今晚算是还给他。你带着，他会很开心。今晚是重要的日子，一秒都不可以错。当年你救我，我说过我是一个老实人。当年在海边被救上岸的华哥对莲姐说过自己不是坏人，放心，一秒都不会差。莲姐亲昵地摸了摸丈夫额前的碎发。我反攻了。华哥微笑着目送妻子离开。会场内，我们不会忘记你们，我们将以最关切的目光，安文斌和莫林小姐都焦急地看向自己的表，注视着你们开启这段非凡历史中的新纪元。
1: 我们可能会晚了，
0: 莫林，我们慢了23秒，后面程序要加快。好的，我们会加快进程，我们需要加快进程赶上时间。
1: 在食堂长，保持联络。
0: 安文斌快步向升旗手走去。
1: 现在晚了23秒，立刻启动预备程序，一定要把我们必须的时间加回来。
3: 记住，听见哥哥就生气，一秒都不许慢。
1: 是，
3: 各位
1: 小伙子们加油，
3: 郑某，走。
0: 三军仪仗队踢着正步坚定地向前走去，朱涛手捧国旗站在中间。英国负责降旗的旗手走到他们身旁，一起向旗杆前行。华哥坐在家中的阳台上，拿着酒杯看着电视机中香港回归的直播画面。英国国旗缓缓落下，
1: 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0: 莫林，英国国歌演奏快了，我们比原定流程提前了。我们现在提前了12秒，大家准备好。全场静静地等待着这最后12秒的过去。朱涛由于太过紧张，陷入到恍惚当中。
1: 听见国歌就生气，一秒都不许慢。
0: 朱涛感觉周围的人都消失了，自己独自站在升旗台上，一束光从上方打在他的身上，又像是突然间噩梦缠身，惊恐地从床上醒来时的感觉。朱涛的手颤抖着，国歌在0点准时奏响，大家全都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放松的笑容。场外，莲姐全体立正，花哥满含热泪从椅子上站起来，右手捂在胸口，表达着对祖国母亲深深的敬意。安文斌和程志强的眼圈都红了。在庄严肃穆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紫荆花旗缓缓升起。香港的夜空中闪烁起绚丽的烟花，照亮了无边的黑暗。莲姐眼睛里泛着水光，换帽徽，帽徽换成了紫荆花标志的新徽章，戴帽。花哥看着漫天璀璨烟花，眼泪从眼眶中溢出。鲜红的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飘扬在旗杆的顶端，历经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真正的主人，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香港民众的夹道欢迎中，驻港部队进驻香港。普天同庆，庆祝着中华民族迈向更加繁荣昌盛的未来。一支钢笔在红线信纸上用行书字体流畅地写出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的字样。一群孩子正在胡同口踢足球，这里充满了奥运会即将开幕的热闹气氛，各国朋友聚在一起演奏乐器。出租车司机张北京留着光头，穿着制服，一把抢过孩子们的足球举过头顶。
2: 写作业去，
3: 你是老几呀？你管我爸
2: 吗？哎，你这孩子，哎，
3: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2: 我管你爸是谁呢，宽敞点谢谢。
0: 儿子张小景正在一旁为奥运庆祝活动布置舞台，张北京走了过去。
2: 哟，
4: 哎，爸，
2: 帽子不错呀，给我了，不白要你的，来。
0: 张北京给小景买了一双红色运动鞋，
2: 为你这奥运志愿者增光添彩，来试试。
4: 不用试，小了，我去年就穿C1的了。
2: 那我给你换去。
4: 不用了，我妈给我买好几双了。我妈说，
2: 你妈说什么呀？
4: 我妈说了，你要能把自个儿照顾好就不错了，可不是我说的啊。
2: 什么意思呀？要瞧不起我是吧？你妈跟我分了，你也是我儿子。
0: 张北京想迈上舞台，却一下子碰倒了拉满矿泉水的车。
4: 哎，您就别捣乱，您忙您的去吧。
0: 小景赶紧收拾，张北京也帮忙。
2: 这不跟你过生日吗？谁捣乱了？这孩子说的，你说。
0: 张北京一转头，看到交警正站在他的车旁。
2: 哎哎哎哎，别拍！哎哎哎，刚停着！哎，要不然你拍我，拍我！哎，
4: 拍车，不拍人。
2: 不是，那你这刚停着。
0: 画面出现篇章名《北京你好》。张北京穿上本来买给儿子的红色运动鞋，到公司开会。
5: 良传统，在奥运会期间周到服务，诚信经营，不辜负上级领导对我们分公司的信任。
0: 张北京迟到了，弯腰进去。
5: 张北京，
2: 到，
5: 你又迟到了，
2: 这不给奥运捐款去了吗？
6: 捐多少呀？
2: 罚了200。
5: 张北京，把你兜里东西掏出来。
0: 张北京掏出扑克牌。
5: 这，你给大家发一下，一人一张。
2: 干嘛呀？
3: 发牌
2: 干嘛？
6: 牌上也发，别快了吧，你就
2: 传一下。
5: 为了鼓励大家的工作表现，上级特别给咱们分公司分配了一张奥运会开幕式的门票。哎，这个领导班子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怎么分配呢？抽签儿啊。
0: 还剩几张牌？
5: 你也抽一张。
2: 哎。
0: 张北京也抽出一张牌，没看，拿着牌回到座位。
5: 哪位师傅拿到红桃二了？
7: 今儿成不成？
5: 不行。
7: 大帽都成不成？
5: 不行。哪位？看看，谁拿到红桃二了？
7: 谁有红桃二啊？
5: 谁呀？哪位？
7: 谁呀？
8: 没有红桃二。
4: 哎，老张，你这牌里都没这张吧？
2: 啊？不会吧？啊？
0: 张北京摸着手里的牌，大家都围过来看。
2: 嗯，有了，
9: 还真是你！
2: 这事儿闹的，哎啊，红桃二，
10: 不会有猫腻吧？
2: 领导能有猫腻吗？领导能有猫腻吗？这事儿闹的，
0: 张北京边开车边激动地亲吻手里的奥运会开幕式门票。
2: 下午的活动取消了啊！今儿高兴 ，You buy glass，very happy 啊！哈哈，
11: 这条得养多大鸟？
2: 哈哈
11: 哈哈哈！尽欢迎你！
0: 张北京在街边剃头时，
11: 你们看我这个门票设计的怎么样？
9: 奥运会开幕式的，
11: 我是问设计的怎么样？
9: 我俩先留美发的，
11: 嗨，忙摄像吗？
0: 擦车时，
11: 您要去转播开幕式吗？
12: 那我得了，开高价。
0: 载客时，
11: 开多少啊？随便开。
9: 你刚才买包的德行，
12: 别说话。
11: 大哥，您开。
12: 我呀，
11: 啊，
12: 我还是开车吧。
0: 超市里，
11: 您说我这奥运会开幕式门票，搁哪合适？
12: 咱儿子呀，也在现场。您能不能跟一毛提提，到时候给他扫一镜头？
11: 哦，你不是一圈的。
0: 张北京胸前口袋里装着用票夹包好的门票，来到前妻袁荣开的宠物店门口，往里看了看，戴上从小景那儿拿的帽子，把手机关机，整理衣服走了进去。袁荣正在给小狗剪毛。
11: 嘿，怎么没电了呢？一点电都没有。
0: 张北京摆弄着手机，
11: 联系不上小景。
9: 他要跟同学吃饭去了，在加勒比海盗呢。
11: 哦，那我得赶紧找他去，我得赶紧找他去。
0: 一只小狗咬掉了贴好的胶条。
11: 哎，别咬！
0: 袁荣自顾自地忙碌着。
11: 嘿，你还怎么给咬下来了？我给小景啊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他不是一直跟你过呢吗？你给参谋参谋，这行不行？这个就是一个奥运会的开幕式的票，这还真不是钱的事儿。
9: 张北京，你这人的问题啊，就像这张票一样，它就不是钱不钱的事儿。
11: 那什么事儿？
0: 袁荣一把夺过张北京的手机，开了机，屏幕亮起来。
11: 哟，来电啊！来电了，
0: 张北京尴尬地走出去。
5: 得，眼砸了。
0: 张北京刚把暂停灯牌点亮，一个四川小孩上了车。
11: 没看见停运了吗？换辆车吧。
4: 今天上来的时候还没停运的吗？九个楼外大街红色宾馆。
11: 要不是顺路，我才不拉你呢。
13: 本期的星空影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电影的后半部分将在下周六中午12点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

0: 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4: 上回书说到马武会英楼提反诗，马武在这写诗呢，刘秀正好在旁边雅座喝茶呢。刘秀呢就想看看这人手笔怎么样，刘秀站到后边一挑这帘儿，他瞧着。等马武写完诗落完款了，刘秀看明白了，哦，这个人武艺高强，练了这身本事不容易，还是个文武双全的人。因为他长得寒碜，王莽嫌他丑陋，没点他投名状元，还把他轰出考场，他心中不平，在这酒楼上提下反诗一首。刘秀心说，我这胆子就够大的了，箭射王莽，没想到这个人胆子比我还大呀。哎呀，你虽然有意谋反，也不能在这儿提诗啊，这可是长安城啊，要是让王莽的官人知道了，把你捉住，岂不是白白丧命吗？他往下款上一看，胡杨马武锦题。哦，刘秀心说这是胡杨人，姓马名武。刘秀呢是有心劝劝马武，他迈步就过来了。他一走道，这伙计就听见脚步声音，回头一看，他看见刘秀过来了，他就问，哎呦，您怎么上这边来了？他一说话，马武一回头，马武看见刘秀，听这伙计这么一说呢，马武错会意了，马武还以为刘秀是地面官人呢。马武一伸手把砚台一扔，啪嚓，这砚台掉在地上就摔了个粉粉碎。右手他还拿着笔呢，刚落完款，把笔这么一扔，啪，也正好就扔在这伙计的脸上。这笔掉到地上了，这伙计的脸上就抹了一道子黑。马武扑过来，伸左手劈胸一把，啪，就把刘秀抓住了。刘秀这么一看呢，哎呦，这人错会意了。哎，你别错会了意呀、啊！马武不容刘秀分说，右手攥宝剑棒，摁崩簧，擦啷啷，宝剑出匣，举起宝剑奔着刘秀就砍呢。哎呦！吓得伙计哎呦一声，这马武宝剑眼看落下来了。刘秀也不能等死啊，再说刘秀也不是笨汉子，他练过把式啊，他一伸手砰就把马武的腕子给拿住了。他这一攥马武的腕子不要紧，就把手腕上戴的国家至宝九凤玲珑透

0: 体赤金白玉镯露出来了。
1: 马武一看这只镯子，哎呦，吓得他一撒手，这宝剑嘡啷啷掉在地上。马武撩鱼他尾分两征群，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把刘秀吓一跳。这伙计心说，这人算什么人呢？一会儿要杀人，一会儿又给人跪下了，这不乱分吗？哎呦，吓死我了，我呀干脆下去踏踏实实洗把脸吧。这伙计腾腾腾就下了楼了。刘秀不认识马武，一看他跪倒在自己面前，马壮士，你为何如此？哎呀，殿下千岁，你不要怪俺马武粗鲁。刘秀大吃一惊，殿下，他认出我是刘秀来了。你为何如此相称？哎呀，殿下乃东宫太子，故有所称。刘秀吓坏了，大吃一惊，心说了不得了，我刘秀的行迹人人都能知道啊，赶紧用手搀起马武。壮士，你不要如此相称，我不是汉太子殿下，我姓金名和，字文书，是南阳人。哎呦，这么一说你更是汉太子无疑了。壮士，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殿下，你有一只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我就知道你是太子殿下。请问你听谁所讲？哎，俺是听富春山清秀观隐士高贤严光严道长所说。哎呀，刘秀这才放心呢。不错，我就是汉太子刘秀。马武高兴了，马武心说，这趟长安城没白来呀，虽然我没中了同名状元，我大闹了五考场，可巧还在这儿遇见汉太子刘秀了，将来保他灭王莽。马武这时候伸手毛腰，捡起宝剑，宝剑归匣，然后两个人就落座了。刘秀就问马武啊，马壮士，你为什么提此反事啊？马武就把自己在考场之内跟陈鹏两次对刀，王莽因为他长得寒碜，状元点了陈鹏，没点他马武，自己一气之下大闹五科场的事情就跟刘秀详详细细学说了一遍。刘秀听明白了，才知道马武是气愤难过，才在这儿提下一说反诗。马武呢，他又问刘秀，殿下，你为何不在考场，在此酒楼呢？刘秀也把在考场之内建设王莽冲天关的事情，以及寿王王峰力补天关窦融搭救他的事情告诉了马武。马武一听也很佩服刘秀啊，心说就凭刘秀这个人，论武艺是不及我马武啊，做出事情可不含糊啊，小小的年纪有如此的胆量和如此的志向，终能成其大事，我呀就保定了他了。就在这时候，伙计进来了，他一看刘秀跟马武两个人坐在一块说话，哎，我说二位可爷，你们刚才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我们开一个玩笑。哎呦，您开玩笑不要紧，差点把我吓死。马武也乐了，哎，好朋友见面在天写酒菜。伙计答应一声，添上这酒菜，刘秀跟马武又喝了个二来来。趁着伙计下楼的时候，马武就跟刘秀说，殿下千岁，您将来要是兴兵灭王莽的时候，俺马武愿效犬马之劳。是啊，到了那个时候，孤必然求你相帮。殿下，你我二人既然得罪了王莽，长安城乃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应该立刻离开长安，回归南阳，到了家中再商议兴兵之事。对，这样咱们现在就走。两个人准备走，马武就放心了，自己身上随人没带着钱，有刘秀呢，刘秀这回心里也踏实了，自己身上随人没带银两，

0: 有马五呢。这时候伙计往下抄家伙，马五就跟伙计说：“二仗归一。”刘秀就跟马五说：“马五，这顿酒饭钱我就饶了你了。”马五一听扑哧一乐，刘秀以为马五笑话自个儿呢，他哪知道这马五身上也没带着钱。这伙计口捻账，把账一算，可爷二仗归一是一两七千银子。
1: 好啊，我们到归上会账。
0: 这个伙计瞧着刘秀跟马五下了楼，就冲这账桌子喊了一声：“二仗归一，一两七千银子。”刘秀跟马五两个人到了柜台前边，这马五看了看掌柜的跟账房先生：“
1: 哎，掌柜的，你可认识于我？”
0: 掌柜的看了看马五：“哎呦，恕我眼拙，对不起您，我不认识您。
1: 告诉你，我姓马名武，字子仗，胡阳人也。”“
0: 哎呦，原来是马客爷。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掌柜的说着就站起来了。“
1: 掌柜的，俺马武又打店内出来未带银钱，是叫你的伙计跟我们去取呀，还是等我们派人给你送来呢？”
0: 这个掌柜的在长安城开饭馆，两只眼睛焉能看不出人来呀？察言观色就知道这两个人不是蒙吃蒙喝的，就得给他们留个面子。“
1: 哎呀，好吧，客爷，不用去取，
0: 你也用不着派人送来，留个账底儿，有什么话年底再说。”“
1: 哎呦，好，掌柜的是个外城人，就这样回来派人给你送来。”“
0: 哎呦，那可就多谢了。”刘秀马武两个人往外走，伙计出来解马，把马的缰绳递给他们两个人手里，两个人拉着马走出没多远，马武瞧了瞧刘秀，刘秀瞅了瞅马武，两个人相视而笑，刘秀也乐了。“我说马武啊，你也没带钱呢，
1: 可不是吗？”“
0: 马武，咱没钱怎么回家呀？”“那您说怎么办？”“这样，马子章，你先到东门外等我，我回到连生殿去取盘费，咱们在东门外头聚齐是不见不散，然后一块回归南阳。”“
1: 哎，好吧，千岁您可快一点，我到东门外去等您。”
0: 马武跟刘秀分手，催马够奔东门，到东门外头等刘秀。刘秀呢就骑着马回归连生殿，没想到走到十字街口这儿一看，可不让过人了。胡同口里拥着不少人，在街心大街的两旁边，官兵就把大街闸上了。刘秀一看过兵了，因为王莽武考场事情已然办完了，驾转回宫。刘秀没办法，只好下了马，拉马在这等着，一直等着官兵全都走干净了，许可走行人了，刘秀才拉着马回归客房。等到了连生老店门口，天都黑了，都掌上灯光了。店家一看刘秀回来了，赶紧过来接马。刘秀就问呢：“伙计，我这几个伙伴回来没有啊？”“
2: 没有，他们还没回来呢，我一个都没见着啊。”
0: 刘秀回到屋中，刚要让店家算账，这时候进了一伙计：“金公子，外边有天官府的管家前来求见。”“
2: 啊，好吧，让他进来。”
0: 时间不大，店家出去就把这位天官府的家人带进来了。伙计用手一指刘秀：“总管，这位就是南阳的金公子。”这个家人赶紧过来给刘秀施礼：“拜见金公子。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们天官大人派我来请公子，说有要紧大事相商。”刘秀不知道窦荣有什么事儿，不是大事儿，他绝不会叫家人来请我吧？去吧。这样刘秀就跟这家人说：“咱们走吧。”刘秀跟着窦天官的家人出了店门，上马直奔天官府。两个人到了天官府外，下了马，有家人接过马去，家人在头前引路，刘秀跟着穿宅过院，就来到书房。 吏部天官窦荣马上出来迎接，

跟刘秀见面，彼此施礼，咱们说书就不说废话了。让到屋中，两个人落座，家人献茶，然后窦荣就让他们退出去了。窦荣就埋怨刘秀：“千岁呀，我不是劝您回归南阳吗？您说准走，您为什么没走啊？”老亲家，我原来是打算回归南阳，可是我这几个伙伴不愿意走，这样我就进了考场了。千岁，您的胆量可也太大了，您进了考场您就别出马了，您怎么那么大胆子敢把王莽诓到演武厅楼上头拿箭射他？您要是把他射死了还好，总算除去奸臣，为平地报了仇了。可你没把他射死，反而被官人捉住了。幸亏寿王王峰是个好人，把您救了，要不然可就坏了。您既然离开了考场，您为什么不立刻离开长安呢？我离开了考场，在会阁楼用饭，没想到巧遇胡杨人丑汉马武，因此耽误了时间。哦，千岁，您遇见了大闹五考场的丑汉马子章，正是。接着，刘秀又把马武在会阴楼提反诗的事情，跟金臣两个人约会的情景告诉了吏部天官。窦荣点了点头：“千岁呀，您认识了马武是件好事。微臣也看出马武是条英雄好汉，将来您兴兵灭王莽，马武在阵前相助，他一定是员虎将啊。亲家，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可要回殿了。千岁，我让家人去请，把您请来，就是让您再也不能回归殿房了。您可要知道，这是长安城啊。现在长安城四门已然关了，您今天夜里是走不了了。我让家人把您请来，让您住在我的府中，是以防万一。您要知道，王莽十分奸诈，不知道他回到宫中这一夜会发生什么事情。千岁呀，您要以性命为重，将来恢复汉室天下还指着您呢。店里的东西你也不用要了，明天早上起来赶紧动身回归南阳，路上用多少盘费由老臣我给您预备好了。刘秀一想也对啊，长安城的城门已然关了，出城是出不去了，只好等明天吧。好吧，就依卿讲。千岁啊，我劝您可千万别再到长安来了，将来您要兴师讨贼，有臣在朝中做个内应，里应外合，何愁大事不成啊？好吧，到那时候全仗老卿家里出力了。既然如此，就请殿下跟微臣一同用饭。不，我已然吃过饭了。千岁，既然您用过晚饭了，我也不跟您客气了，我让家人伺候千岁安歇睡觉，把盘费给您预备好了，明天五谷早朝我去上朝，我可不能送千岁了。千岁，您马上动身离开长安，回归南阳。好吧，卿家劳累一天也应该休息了。窦荣告退回归内宅用饭去了，刘秀喝了会儿茶也就安歇睡觉了。咱们单说吏部天官窦荣退归内宅之后，命人给刘秀送去盘费，吃完了晚饭，喝了会儿水，就安歇睡觉了。第二天四鼓起床，家人伺候窦荣净面漱口完毕，更换了朝服，家人顺轿，窦天官上了轿子，轿夫搭起大轿告奔朝门。到了朝门一看呢，六部九卿文武大臣全都到齐了，龙凤鼓响，景阳中壮，王莽升座金轮宝殿，文武大臣山呼万岁，然后退立两旁，王莽办理国事。就在这个时候，长安提督石门官跪倒在龙书案前：“万岁，
今

0: 丑汉马武在会英楼题下反诗一首，臣不敢隐瞒，把诗句抄来请圣上御览。王莽一听气坏了，来呈上来。司礼太监接过来往龙书案上一呈，王莽一看丑汉马武提的反诗一首，不由得勃然大怒：好你个大胆的丑汉马武，朕把你放出五考场逃了活命，还敢在会英楼提下反诗，真是可恼啊，朕非拿住你千刀万剐不可。哎呀，传朕的旨意，画马武的图像，天下官京渡口一体严拿。王莽的圣旨传下去了，马上有画匠来到金殿之上，就把马武的相貌画好了，穿着打扮也跟马武一样。画完了之后呈到龙书案上让王莽过目。王莽一看这马武的像，想起昨天在武考场之内，马武马子张在演武厅下大骂于我，王莽越想越生气。想着想着，他大吸了一口凉气，哎呀！王莽细细咂摸滋味，他就想起来昨天考场之内，邓禹刀斩三齐王殿下苏天宝。紧跟着这个南阳举子金河建设我王莽的冲天关，跟着丑汉马武大闹武考场，哎呀，这个举子邓禹金河两个人都是南阳人。这邓禹不图功名富贵，为什么单单来到考场之内不顾生死要杀死三齐王殿下苏天宝呢？这个南阳举子金河摄朕的冲天关，难道朕的元神真的会出现吗？哎呀，谁能说这金河不是有意要诚心射死我王莽啊？可能我上了金河的当啊。那么沈金河的可是吏部天官窦融、寿王王峰。窦融还则罢了，我四弟跟我是一母所生，他是个善心之人吗？啊，就因为他是个善心之人，他才上了金河的当，反而让我后代金河。哎呀，看起来呀，我四弟跟我都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这个邓禹也可能就是金河的同党，看起来这两个人也不是安善的良民。杀马武不如把金河邓禹也杀了，以绝后患。来呀，紧跟着王莽又传下旨意，命人画了金河邓禹的图像，画好了之后王莽过目。然后王莽传旨命天下官京渡口州城府县画影图形一体严拿，拿着马武金河邓禹三个人，不管拿住哪个，赏粮食三万担，官封万户侯。谁家要是窝藏这三个人，全家抄斩，灭门九族。王莽的旨意往下这么一传，旁边站着吏部天官窦融的全听见了。窦融并不着急，因为他算计的呀，这时候刘秀早就离开长安了。等散朝之后，窦天官上了轿子，让抬轿的快走急速回府。这轿夫抬着轿子跟飞似的回到了天官府。窦融下了轿子，刚要问家人书房里住的金公子走了没有，还没问呢，这刘秀又打书房里出来了。天官大人，今天上朝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窦融气坏了，散朝散得早。刘秀一听心说，你是跟谁呀，生这么大的气。那刘秀不知道窦融能不着急吗？他瞧着刘秀，哎呀，到底刘秀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王莽醒过味儿来了，传下旨意，官经渡口州城府县画影图形一体严拿南阳金河邓禹跟胡杨马武这三个人，捉住其中一个，赏粮食三万担，官封万户侯，谁要是窝藏这三个人其中一个，全家抄斩，灭门九族。吏部天官窦融他没着急，他以为刘秀走了呢，结果回家一看刘秀没走，这吏部天官窦融气大了，又不能跟刘秀发火，心说：千岁啊，您怎么没走啊？这要是让王莽的官人知道，有打我天官府内把您搜出去，我们全家都得死，我们全家死了，我已尽臣子之节了，可是您死了，谁复兴汉室啊？孝平皇后把您过继为子，承继汉统，现在您在南阳隐居九年，文武全才了，大汉朝天下都仗着您恢复呢，您怎么拿自个儿的命不当命啊？吏部天官窦融又不能埋怨刘秀，迈步进了书房，刘秀跟着也进来，两个人落座了，家人献茶出去了。窦融张嘴就问：千岁，您怎么没走啊？哎呀，老亲家，你着什么急？姑昨天听你说，将来姑要是兴兵灭莽的时候，你在长安城城里做内应，里应外合，大致就成了。老亲家，我也知道你为汉室一片赤胆忠心，可是我也知道了长安城里王莽的心腹太多呀，姑是恐怕你被王莽看出来，如果王莽知道你心向汉室，明保王莽，暗服汉室，要是把你捉住，你的命可就保不住了，所以姑今日不走，就是为了等你回来，嘱咐嘱咐你，让你处处小心，不要多言，踏踏实实在长安城等着，姑自有灭莽之策。哎呀，窦天官可跺了脚，糟了，千岁呀，坏了。老亲家，什么事儿糟了把您急着这样？窦融就把王莽传旨，天下官经渡口画影图形一体严拿的事情跟刘秀说了。刘秀一听也大吃一惊，刘秀赶紧站起来了，姑跟卿家告辞。窦融赶紧站起来，伸手就拦：千岁，您为什么告辞啊？老亲家，我要是不走，被官人由你的府中把我搜出去，把老亲家你全家都牵连在内，你们全家人的命都保不住，这就是我刘秀的不对了。我要是离开你府，走到街上被官人拿去，也就跟你们全家无关了。哎呀，殿下千岁，别说还没有人从我府里把千岁搜走，就是有人把千岁由打我府中搜走了，牵连上我窦融，我不怕，我豁出命去，我豁出满家性命都不要了，也不能让千岁您走啊。千岁，您这时候在我的府中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您要离开我天官府，走到街上就得被官人所擒呐、啊！老亲家，官人有这么厉害吗？哎呀，官人干什么的？官人当差就讲的是办案拿人，现在王莽悬赏了，这当官差的哪个不想升官发财呀、啊？再说长安城各门已然挂上图像了，像上的金河跟殿下没有一点区别，千岁，你要走出府去，长安城的几座城门，哪个门你也出不去呀？千岁，您想想，您走得了吗？
3: 一臣之见，就请千岁暂时住在我的府中，我再想办法把千岁救出长安，想方设法让您回归南阳。刘秀愣了半天，叹了一口气，姑要早知道有这样的事儿，也就走了。如今我在卿家你的府中也不是长久之策呀，卿家你赶紧想主意啊。
4: 是啊。
3: 正在这个时候，脚步声音响，家人迈步进来，请窦天官更衣。君臣两个人就把话止住了。两个人一同吃过午饭，刘秀就只好住在天官府中。话虽如此，刘秀如同坐在针毡上一样，是坐卧不宁啊。窦天官也着急，想不出一个好主意来。家里藏着刘秀，怎么能不担惊害怕？长安城各个城门悬挂着三张恶人图，捉拿马武、邓禹、金河，五城兵马司带着官军到长安城大街小巷各个客店挨着地儿的搜查，闹得长安城茶馆酒肆、买卖铺户、居民人等议论纷纷，不踏实。这公事行到各郡各县官京渡口，全都挂上恶人图，那天下各郡各县的官人能不严格盘查过往行人吗？查得这么紧，窦天官能不着急吗？刘秀能不着急吗？窦天官是冥思苦想。这天夜里四更天，吏部天官窦荣起来更换朝服，准备五更上朝面君了。突然间他想出一条妙计，对呀，我要是这么办，就可以把刘秀救出长安，送到潼关。可是潼关怎么过呀？得了，到了潼关之后我再想办法吧，走一步说一步吧。无论如何我得把太子殿下救出长安，咱们到了潼关再说。吏部天官窦荣拿好了主意，命家人顺轿上了轿，出了天官府，跟周海觐见。周海就把事情说了。一次并肩忙徐世英一听，不要紧，周海呀，你尽管入宫奏禀当今万岁，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拿住刘秀这件功劳可是咱们大家的呀。倘若拿不着刘秀，无意说的是假的，也没有咱们的过错呀，叫无意落一个以小犯上陷害主人之罪也就完了，跟咱们没关系。好，周海一听徐世英这主意太好了，立刻进宫，就把吏部天官窦荣窝藏刘秀，让刘秀扮成书童逃走的情形

0: 禀报了天凤凰王莽。王莽听了之后半信半疑，但是他不能放走刘秀，来传旨召见三齐王。王莽的旨意传下去了，传到了三齐王府，三齐王苏宪立刻前来见驾。王莽传旨要让苏宪前去追赶窦融，捉拿刘秀，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3: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4: 上回书说到吏部天官窦融，身为钦差官，保着玉兰公主下嫁潼关。天官大人借这个机会，让刘秀刘文书假扮成书童王玉，就把他带出了长安城。没想到吏部天官窦融前脚一走，后边可就出了事儿了。天官府的家人无意，一看窦天官没带自己去，得不着驸马爷跟公主的赏赐，这无意可就真无情无义了。为了贪图钱财，这样他就到兵马司衙门禀报了南城兵马司周海州的老爷。周海禀报了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徐世英让周海到宫中禀报王莽。当周海把这件事禀报王莽，王莽一听，吏部天官窦融窝藏刘秀，哎呀，窦天官可是我最信宠的人呐，他怎么能让刘秀扮成书童王玉？他保着刘秀走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王莽半信半疑，虽说半信半疑，但是王莽立刻传下旨意，因为他终究还是恨刘秀，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走了刘秀，倘若真是刘秀，必须得把他抓回来。这样他传下旨意，召见三齐王大刀苏显。苏显来到宫中见驾，苏显拜见万岁万万岁。王莽传下旨意，三齐王啊，你马上带领500轻骑快马去追赶刘秀，就把吏部天官窦融让刘秀改扮成书童王玉跟着去潼关的事情跟三齐王苏显说了。苏显呐，话虽如此，也可能是天官府的家人以小犯上，他说的不是实话，但是你必须得追赶。如果你追上前去，不可冒失，要真有刘秀，你就连窦融一块拿来复制。倘若没有刘秀，那就是他的家人以小犯上，陷害主人，你可千万不要难为窦天官。臣遵旨。三齐王苏显立刻回到家中，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点齐了500轻骑快马，也就是500轻骑兵啊，马上离了长安，顺着大道往下追赶刘秀。咱们不说苏显如何追赶，咱们单说钦差官吏部天官窦融，保着玉兰公主走到9月初9，离潼关也就差10里地了。忽然间看见对面盔甲层层遮天映日，刀枪滚滚万道霞光，一只人马来了，一声炮响，两杆大红缎色门旗开处，3000人马把阵势裂开了，

0: 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大红缎子大道旗，上小一行小字儿“潼关守将”，当中是白光黑字儿斗大的“吴”。在大旗之下，一员大将正是王莽的驸马潼关守将吴汉。吴汉率领3000人马来迎接公主，这时候公主的銮舆就站住不走了。吴汉立刻甩镫离鞍，下了马，撩袍端带，跪倒在地。您瞧，这就是驸马爷。虽然媳妇儿来了，因为媳妇儿是公主，这驸马爷得跪着迎接。吴汉口称潼关守将，吴汉迎接公主千岁千千岁。雨兰公主听见了，但是雨兰公主不好意思回答。吏部天官窦融吓了大叫，抢行几步把驸马爷吴汉搀起来。驸马请起，吴汉这才站起来，往旁边一站，公主銮舆起行了。500名羽林军由打当中间冲过去，直奔潼关，直到钦差大人上了大轿，轿子由打队中搭过去，驸马爷吴汉才能上马呢。然后率着人马随着后边就回到了潼关。进了潼关之后，公主的銮舆够奔公主府。驸马爷吴汉马上款待吏部天官窦融，500御林军就扎在了公主府外，吴汉跟窦融两个人就到了衙门。下马的下马，下轿的下轿，然后吴汉就把钦差官窦融让到了二堂，两个人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茶罢各盏。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酒宴摆上了。吴汉当然得把吏部天官钦差大人让到上首，两个人推杯换盏，斟酒布菜，吃酒谈心。总这衙门呢，有4名旗牌官在外边照料着，所有来的客人呢，不管是尊卑，全都有酒宴相敬。潼关的文武官员都在公主府替驸马爷吴汉应酬亲友和钦差带来的官员，还有这些御林军，还有这个栾衣卫。吴汉陪着窦融喝酒，按理说呢，应该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钦差大人呢就得赶紧告辞，人家驸马爷吴汉娶媳妇儿有不少的事儿得等着办呢。没想到这位钦差官大人坐这儿是慢慢的喝，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是慢斟慢饮，吃着真香，他就是不走。吴汉觉得很奇怪呀，心说天官大人累了，也不好催，可是心里边是暗暗着急呀。他哪知道啊，吏部天官窦融比他还着急呢。窦融为谁着急？为刘秀着急。因为潼关这地方，雁过拔毛，一将把守，万将难攻，而且这是长安城的门户啊，所以潼关的门官门军把守潼关把守的特别严。就因为潼关是个重要之地，所以窦融保举驸马吴汉为潼关守将，王莽才高兴呢。我的姑爷替我镇守潼关，能错得了吗？吏部天官窦融把刘秀带到潼关了，白天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潼关的城门上挂着图像呢，3张恶人图，1张邓禹，1张金河，1张就是马武马子张。这金河的模样跟刘秀一样啊，白天不能让刘秀出关，怎么办呢？哎呀，这官兵查过往行人可查得严着呢，白天是逃不了走。所以吏部天官窦融慢慢的喝酒，慢慢的吃菜，一边吃一边和他想主意，直到灯光掌上了，窦天官才想出一个主意来。他跟吴汉说话，说着说着，突然间把这酒盅往桌上一撂，然后拿手捂着酒盅。 驸马爷吴汉一听，窦钦差叹了一口气，抬头一看，驸马爷吴汉气坏了。这位钦差大人的眼泪是一对一对的往下掉。嘿，吴汉心说，今天我是娶媳妇的日子，大喜呀。你这位钦差大人是怎么回事啊？我娶的媳妇可不是一般人，那是公主千岁呀。你天官大人在朝中为官那么多年了，你什么人情世态不懂？你怎么跑到我这儿哭上了？这算什么人呢？吴汉不由得就问，天官大人，你有什么危难之事在这儿伤心落泪呀？驸马爷呀，您是问到这儿了。您不知道，只因为我天官府有个小书童儿叫王玉。哎呦，这孩子呀，甭提多聪明多伶俐了，那伺候我伺候的特别周到，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啊。没想到今年春天，小书童儿王玉的母亲因病身亡，死在家中。王玉跟我请一个月的假，要回家去埋葬他的母亲，尽孝。没想到啊，驸马爷，那时候我得了病了，患病在床不能下地，别人伺候我不行啊，我就没让小书童王玉归家葬母。这孩子呀，总是想起他娘，养活他一场不容易，母亲临终的时候自己未尽人子之道，他想起他娘来他就哭，哭的那叫伤心，那叫难过呀。这次我身为钦差奉旨到潼关，小书童王玉跪在我面前苦苦地哀求我，叫我把他带到潼关，好借这机会呢到潼关外头给他娘啊烧点纸，尽点孝心。没想到我到了潼关呢，竟想着公主跟驸马爷完婚的事，就把小书童王玉给忘了。驸马爷，您想想，我要不吩咐他，他敢自己出潼关吗？现在我想起来了，天儿也黑了，大概潼关的城门也关上了。哎呀，小书童王玉要是出不了城啊，我把他带回长安，这孩子呀准得哭得死去活来。我想起来我对不住这孩子，所以替王玉伤心落泪。嘿，驸马爷，您大喜的日子实在是对不起您。这个驸马爷吴汉可是个大孝子啊，听了吏部天官窦龙的话，他也替小书童王玉伤心。你瞧，给他母亲烧点纸的事儿，愣让窦天官给忘了。再一想，窦天官为什么这么说呢？哦，吴汉心说，我明白了，这是窦天官大人恳求我开关门，叫他的小书童王玉出关去给他的母亲遥祭。倘若一张嘴我要不答应，这么大的钦差大人碰了钉子，他脸上不好看，所以呢就故意在我眼前装模作样的流眼泪，哭哭啼啼的让我吐口把他的小书童放出关去。吴汉呢恨不得快点把钦差大人伺候走了，自己好办自个儿的事儿。又因为书童王玉确实是一片孝心，得了，干脆给钦差大人一个面子。哎呀，天官大人，为了这点小事何必为难呢？我传令叫门军把您的书童放出关去，给他母亲遥祭也就是了。窦荣一听，心里这份高兴可就甭提了，站起身形，冲着吴汉一躬到地作了个揖，谢过总镇大人。哎，吴汉心说，新鲜的，这位钦差大人为了一个小书童王玉出关给他娘烧纸，给我恭恭敬敬作这么一个大揖，行这么一大礼，这犯得上吗？吴汉哪知道啊，吏部天官窦荣汉时的老忠臣，他是为刘秀刘文书啊，只要把刘秀放走，刘秀将来才能灭王莽复兴汉室。吴汉赶紧打理香环，然后请天官大人坐下，吴汉伸手就取出一支令箭， 来呀，把中军官叫到二堂。中军官奉命来到二堂，拜见总人大人。中军，给你这支令箭，你拿着这支令箭把窦天官的小书童王玉带出关去。王玉呢，出关给他母亲烧纸，你想着叫门军给他留门，回来的时候开关门把他放进来。遵命。中军官说完遵命，一伸手就把令箭接过来，转身行迈步走出二堂。他一边走一边琢磨呀，我可是潼关衙门里的中军官，刨去总镇大人就我大了，就这么点小差事，一个小书童儿出关烧纸去，让我这么大中军官去，嘿，我当这份差事我是真没办法，不听总镇大人的话又不行。哼，得了，我也可以以大压小。他想到这儿，走到外边来，把总旗牌官周志给我叫来。周志奉命赶紧进来，给中军大人深施一礼。周志，拜见中军大人。宋旗牌给你，这儿有总镇大人令箭一支，你呀把窦钦差的小书童王玉放出关去，他出城给他娘烧纸啊，王玉回来的时候你可想着叫门军给他留门，把他放进来。遵命。周志伸手就把令箭接过来了，他转身形往外走，他越走越生气，心说好吧，这准是总镇大人派他中军官放这小书童王玉，哎，他不去让我去，这纯粹是巧知识人呐，这叫大懒知小懒，我要有气性我把总旗牌这差手给辞了。周志生着气，走着走着就到了仪门外头了，眼珠一转，他也有主意了，来呀，把知日棋牌官王勇给我叫来。王勇来到仪门这儿给周志施礼。总棋牌官周志把这令箭往前一递，我说王勇啊，大人有令，命你把窦钦差的小书童王玉放出关去啊，这个王玉给他母亲烧纸去，你可吩咐门军，小书童回来的时候给他开门，让他进来。遵命。王勇虽然嘴里这么说呀，心里头也特别生气，接过令箭往外走，他一赌气告诉他手底下兵，去把地方赵世显给我叫来。时间不大，这潼关地方赵世显就来了。王勇一看这赵世显手里拿着酒壶，一边走一边喝，
1: 啊，嫁我呀，这酒这酒香。
0: 赵世显这个人呢，别瞧他是个小小的潼关地方，这个人嘴直心快，平常最爱喝酒。别瞧他是个潼关的地方，潼关所有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他，没有不认识他的。这赵世显呢，就知道喝酒，别人一劝他，
1: 我赵世显愣存十年寿，嘿嘿，不能缺少这杯中物。你听多香啊，你不想来两口？
0: 他每天是拿着个酒葫芦啊，别瞧他好喝酒，赵世贤酒量可不大，只要三杯酒一入肚，这醉劲就上来了。虽然当个小小的地方，他当差事还挺傲上，这潼关大大小小的官都知道他的脾气，没人跟他置气。赵世贤瞧了瞧王勇，
1: 我说老爷，我这让喝酒的你有什么事吩咐？
0: 王勇就把令箭递给赵世贤了。赵世贤，你拿着这支令箭啊，听清楚了，你找窦天官窦钦差的书童王玉啊，把他给放出关去，让他出城啊给他娘烧纸，回来的时候让门军给他留门，把他放进来，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赵世显嘴里说听明白了，可心里不愿意。今天什么日子？驸马爷赏赐酒宴，这么好的酒白喝？好啊，你不让我喝酒，还给我点差事。接过令箭之后，他。

0: 叨唠唠，他就来到招待天官从人的住处，拿起这酒葫芦喝了一口酒。
1: 我说哪个是树头王爷呀？啊，
0: 刘秀这么一听，刘秀瞧了一眼，赶紧回答：啊，我就是书童王爷。书童王爷，
1: 你不是要出城给你娘烧纸去吗？啊，跟我走吧。啊，当年我是潼关的地方赵世显啊，我们大人有令，让我把你送出关去，耽误我喝酒。去吧，跟我走，给你娘烧纸去。
0: 刘秀正着急出不了潼关呢。听地方赵世显这么一说，立刻就明白了，这是吏部天官窦融想出来的办法，好放我出潼关的。刘秀心里特别高兴，赶紧拉出了一匹马，跟着赵世显就奔了潼关的东门。天黑了，路上挺黑，什么也看不清楚。等到了东门门脸了，赵世显站住了，冲着官厅他喊：
1: 我说里边有人没有啊？啊，大人有令啊，把城门开开，有人出阁办事。
0: 官厅里的门军跑出来一看，是潼关地方赵世显，手里还拿着一支令箭。门军不敢怠慢，赶紧回到官厅，有牌上就摘下了钥匙。有一个人提了着灯笼，有一个人出来开城。这赵世显呢，最爱闹着玩了，一边走他一边跟着门军开玩笑：我说
1: 还看门了，
0: 赵世显，看门也比你强啊！一天醉不咕咚的，
1: 啊，你嫌我醉不咕咚的？告诉你，再来一口，
0: 他又喝一口。
1: 我可告诉你，你可别小瞧我赵世显，我赵世显喝醉了酒，我是什么全有啊！你瞧你，30多了还在这看门呢。你假如不把爷娶公主，你小子呀，下辈子做梦都娶不了媳妇儿。
0: 说着说着玩笑呢，就到了城门洞这儿了。刘秀可不敢靠前呐，拉着马在后边等着，不敢离着门军太近了，恐怕让人认出来。他就听见门洞里咣当一声，就知道门军撤栓落锁，开着城门了。刘秀任等班杆上马，一催马，就到了门洞这儿了。他刚要出城，赵世显一伸手，啪，就把刘秀马的缰绳给揪住了。
1: 你呀，别走了啊！
0: 哎呦，这一下可把刘秀吓坏了。刘秀心说：糟了，是不是赵世显看出来我是刘秀啊？我问你，你为什么不让我走？
1: 你还问我呢？啊？我问问你，你懂不懂得交朋友？
0: 我怎么不懂得交朋友啊？
1: 我告诉你，我大小也是个潼关的地方，我管不着你的事儿。你知今儿什么日子吗？啊，总之大人大喜的日子，放着好好的酒，你不让我赵少显喝，没事出关给你妈烧纸去，我把你的事儿办完了啊。为了我喝酒，你连句外长话都不说，你说我挠你多不多啊？
0: 哦，刘秀点了点头，你应该挠我，不要紧，将来我好好请请你。
1: 行啊，有你这么句话就行，你呀就请我喝酒吧。
0: 刘秀因为急着要走，他顺口就说：你放心，我将来要是见得着你呀，我请你喝一辈子酒。到底刘秀能不能出潼关，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刘秀要出潼关，潼关地方赵世显一伸手把刘秀马的缰绳揪住了。刘秀急了，你怎么不让我走啊？你这人可不懂得交朋友，我白送你了啊，耽误我喝酒。哎呀，你放心，将来我好好请你。行啊，你呀、啊、先请我喝酒吧啊。好啊，你放心，将来我要是见得着你，我请你喝一辈子酒。呵，赵世显一听乐了，行，冲你说这句话，你呀走吧。他一撒手，刘秀可就能出潼关了。刘秀催马出了潼关，赵世显呢当时还以为刘秀说的是外长话呢，他可不知道刘秀是个有心之人。到了后来，刘秀刘文叔灭王莽，复兴了汉室，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自己做了逍遥自在王。刘秀可没忘潼关地方赵世显的好处，把赵世显请到长安城当了逍遥王府的总王官，还真管他喝一辈子酒。这个赵世显在逍遥王府成了老太后驾前的大红人啊。后来赤胆忠心的赵世显为了保老太后，为了保刘秀，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这是后话了，咱们暂且不表。赵世显一撒手，刘秀催马出了潼关了，扬长而去。咱们先不表刘秀，单说赵世显，他瞧着门镜关好了城门，我说小书童王爷出关烧纸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大人可嘱咐了啊，开关把他放进来，听明白没有？哎呀，行了行了，你喝酒去吧啊，我们听明白了。门镜答应好了，回门厅。这地方赵世显拿着令箭回到衙门，见知日棋牌官把原令交回。知日棋牌官王勇把令箭接过来了。王勇心说，这差事可是我的，倘若一会儿总棋牌官问我，书童王爷是不是你给送出去的呀？这人长什么模样，多大年纪啊？我要是回答不上来可怎么办呢？不成，我得问问赵世显。哎，我说赵世显，那不是完事儿了，你怎么还不让我走啊？你待会儿来喝。我问你，书童王玉是你给送出去的吗？
3: 没错啊，他是我给送出去，当我喝酒不是啊？
2: 我问你，书童王玉多大年纪，长得什么模样？
3: 赵世显一愣，心说我醉得迷迷糊糊的，王玉长得什么模样我可一眼没看呢。多哥，得嘞，
2: 他不是问我吗，我给他来个醉雷公上天，我胡诌一气、
3: 书童王玉他身高一丈，一部花白胡须飘洒在胸前，
2: 把棋牌官给气坏了。我说赵世显呐，小书童王玉会有一丈高？谁家的小书

0: 头花白胡子啊，你胡说。
1: 嗯，
0: 这赵世贤把眼睛一翻，用手一拍胸脯，没错。他我们俩一边走一边聊，我告诉你啊，人家小书童王爷当初在天官府里当小书童啊，如今老了，都叫惯了他了，都管他叫小书童王爷，小书童王爷。这棋牌官一看赵世贤理直气壮的，还信以为真呢。行了，喝酒去吧。
1: 得了吧，就丁得让我喝酒，反正这酒是不行。
0: 这赵世贤走了，棋牌官拿着令箭来见总棋牌大人，原令交回。总棋牌官周志接过令箭，这么一琢磨，一会儿中军大人要是问我这书童王玉多高，长得什么模样，多大了，我可全不知道。哎，我说王棋牌，这小书童王玉多大年纪，长得什么相貌？棋牌官刚要说话，想起地方赵世显的话，他觉得有点悬。他这个王玉嘛，身高不到一丈，他不敢说花白胡须呀，是个黑胡子老头。总棋牌听了一皱眉，我说你呀，你瞧你多会办事啊，你这不是把人糊涂死吗？啊！他接过令箭，气昂昂往里就走，见了中军官，把令箭往上一递，中军大人，原令交回。这位中军官也怕总真大人问他呀，我问你，书童王爷多大年纪，身上高矮呀？总棋牌官也觉得王友说的话没谱啊，回禀大人，书童王爷身高绝不到一丈三绺，黑胡须。中军官觉得奇怪，我问你，是你送出去的吗？是我呀，我亲自把他送出关去的，绝对没错。这中军官听着也有气，嘿，叫你们干点什么呀，也是不明不白的，纯粹是废物。这棋牌官也不敢说话，赶紧退下去了。中军官拿着令箭来到二堂，把令箭往上一呈，驸马吴汉接过来往桌上一放。这位中军官转身刚要走，吏部天官窦荣可怕他们放出去的不是刘秀啊，啊，中军大人请留步啊，钦差大人，请问你书童王玉是你给送出关去的吗？啊，不错，正是小人送出去的。好，请问你书童王玉身龄多高啊，多大年纪了？他身龄绝不到一丈，多大年岁吗？这中军官也含糊啊，要长胡子他还没长呢。吴汉一听啊，这不是让人窦天官笑话吗？一个潼关总镇府的中军官就这么回话了，太不像话了。哼，满口胡言，还不给我退出去，早晚你得把差事丢了。吓得中军官连气儿都不敢出，退出了二堂。这吏部天官窦荣心里打闷雷呀，这走的是不是汉太子刘秀啊？窦荣正在着急呢，就听见外边一阵人马之声，紧跟着腾腾腾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人势如奔马，声如巨雷。吴汉跟吏部天官一看，原来来的是三齐王大刀苏宪。书中暗表，三齐王苏宪本来就跟窦天官不和，而今奉了王莽的旨意前来追赶刘秀，带着500名轻骑兵来到了潼关。等进了城，到了总镇衙门，三齐王苏宪一想啊，我呀不能让人往里通禀，如果往里回禀，他们要把刘秀藏起来，这么大的总镇衙门让我上哪儿去找啊？苏宪甩灯离鞍下马，让官兵在外边等着，自己腾腾腾就闯进衙门，直奔二堂。他一看吏部天官窦荣没走，正跟潼关守将驸马吴汉饮酒谈话呢。苏宪一想啊，我使个诈语，我看窦荣如何回答。他迈步往前走，冷不防

0: 右手一指，胆大斗天官，你竟敢把国家要犯刘秀藏在你的府中，又用巧计送到潼关，我来问你，这刘秀何在？要是别人呐，准得让三齐王苏宪这一问给吓傻了。窦天官沉得住气，他明白苏宪使的是诈语，这诈我一下。如果我现在要跟他翻脸，三齐王苏宪胯下马掌中刀有万夫莫挡之勇，自己可是个念书的人呐、当时就得吃苦啊。吏部天官窦融聪明，情急生智，对呀、我给三齐王苏宪跟驸马吴汉孙对，让他们俩打起来，我好从中得利。窦天官把脸往下一沉，用手指着苏宪，苏宪，你胆敢私闯驸马的公堂，你眼里没有何朝的文武还则罢了，你连国家的驸马也看不起吧？啊！苏宪一听就明白窦融的意思了，这是他给我跟驸马吴汉拴对儿啊！没想到吴汉偏偏中了窦融的计策，也搭着吴汉呢，陪窦天官坐着着急，多喝了几杯酒，有点醉了。他看着苏宪有气，用手一指苏宪。胆大三齐王，你仗着你是王爵，在朝中欺压文武官员，想欺负我吴汉可办不到。按理说你到了我总镇衙门，应当让人往里回禀，我冲着当今万岁的面上也得大开一门，亮对相迎。你不应该私闯公堂，何朝的文武官员惧怕于你，我驸马吴汉可不怕你。驸马吴汉这几句话这么一说，气得三齐王苏宪脸上颜色更变。三齐王用手指着吴汉，告诉你，姑也是奉了万岁之旨前来搜拿刘秀，并不是私自而来。要是命人往里回禀刘秀闻风逃跑，你担待得起吗？吴汉噌站起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苏宪，照你这么说，好像刘秀是让我给藏起来的。我问你，你有何凭据？哎，我奉旨搜查国家要犯，就得这么办。吴汉呐、你也别仗着你是国家驸马就目无国法。这吴汉一生气，迈步往前走。苏宪一生气，迈步也往前走，两个人越说越急，都往前扑，说着说着俩人一伸手就抓在一块了。吏部天官窦融心说，趁这机会我赶紧溜之乎也，赶紧撩袍端带，蹭蹭蹭走到外边，上了大轿，来呀齐轿，带着亲随人等回朝复旨，他走了。三齐王大刀苏宪跟驸马吴汉抓到一块了，两个人把持对了份了，谁能动谁。苏宪这时候后悔了，心说我干嘛来的，我奉旨前来捉拿刘秀，现在眼瞧着窦融走了，刘秀我可没拿着啊，我为什么跟吴汉抓到一块儿啊？他是王莽的驸马，我要真把驸马爷打了，王莽怪罪下来，我也吃罪不起呀。苏宪虽然后悔，心里明白，但是骑虎难下，他也不能撒手。吴汉这时候呢，他一着急一出汗，这点酒劲儿过去了，哎呦，也觉得自己做事莽撞，知道自个儿上了吏部天官窦融的当了，可也没个台阶儿。还是苏宪呢经验比较多，他突然间想出个主意来，我说，驸马爷，你不是仗着你是皇亲国戚吗？你欺压朝中的大臣，哼，你既然是国家驸马，我问你，敢不敢跟我去见公主千岁？吴汉心说，公主千岁是我媳妇儿，我有什么不敢的？哎，哪个不敢走？两个人就全松了手了，出了衙门够奔公主府。那么有人说了，既然是雨兰公主嫁到潼关，驸马爷是吴汉，吴汉是潼关总镇，他有衙门有内宅，雨兰公主嫁给驸马吴汉就到吴汉他们家去就成了，为什么单单还有一公主府呢？这个公主府是专门在潼关给雨兰公主盖的。
1: 因为玉兰公主身价太高啊，公主千岁。您别瞧，娶公主为媳妇儿，当驸马，不是一件什么好的事儿。那公主跟驸马爷两个人结了婚之后，不能天天见面。公主如果想驸马爷了，驸马爷才能来呢。驸马爷想公主了，想进公主府，那不是轻易进去的。这驸马爷得骑着马在这公主府外头绕，什么时候一看公主府这挑起一盏红灯来了，驸马爷才明白今天是让我进去。那么说驸马没权利，这公主有权利了，其实公主也没权利。公主面前有个养娘，公主想丈夫，那时候不好意思说出来，什么时候这位养娘高兴了，养娘让挑起红灯了，驸马爷才能进来，公主跟驸马夫妻才能见面呢。据说后来有一位公主造了反了，把这养娘杀了，夫妻二人才能在一起恩恩爱爱。所以说公主得住到公主府，驸马爷想见公主得到公主府来。咱们单说苏宪跟吴汉到了公主府，命人往里回禀，也是该着苏宪倒霉，玉兰公主坐在屋中正生气呢。那么公主千岁为了什么事情生气？玉兰公主虽然是公主，是个女的，但是她自幼读书颇知礼，她恨她爹王莽，你就不应该弑君篡位。现在王莽把玉兰公主许配了吴汉了，到了潼关之后，到了公主府下了凤辇了，吴汉的家人却来参见公主。玉兰公主就问吴汉的家人，驸马家中都有什么人呢？啊，回禀公主千岁，只有太夫人。玉兰公主一听，太夫人就是我的婆婆了。我问你们，太夫人为什么不前来接我呀？公主千岁，我们大人自从到潼关上任之后，到了家中去接太夫人，接了三次也没接来，如今太夫人仍然住在乡间。哦，玉兰公主点了点头，她可不问了。玉兰公主心里明白了，我的丈夫到潼关上任，到家中接了三次，我的婆婆都没来。看起来我的婆婆是个好人呐、她准是不愿意她的儿子吴汉跟王莽接亲。甭说了，我的婆婆一定是个贤母。哎，可是我爹王莽不好，难道说他的女儿也不好吗？想当初禹王他父亲不好，能生下他这么一个贤德之子，我婆婆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呀？哎，话又说回来了，也难怪人家轻视于我爹呀，王莽啊！你别看你如今身为帝王，九五之尊，万圣之君，有这么大的富贵，你的女儿是公主，怎么样啊，不也让人小看吗？看我是奸臣之女。同是为人呐、我怎么偏偏生在王莽的家中啊？玉兰公主越思越想越难过。正在这时候，太监邹山进来了，跪倒在玉兰公主面前，启禀公主千岁，今有三齐王苏宪与驸马爷求见。玉兰公主一听，心里可不太高兴，心说驸马，驸马，你我虽是夫妻，可没行过大礼呢，这时候见面说话多不方便呢。又一想，三齐王苏宪不在长安，到潼关来求见我干什么呀？莫非说他有什么紧急的大事吗？不然的话，他跟驸马吴汉绝不可能一块儿来，我可不能不见。有请。
2: 奴才遵旨。
1: 太监邹山马上出去了，时间不大。

0: 三齐王苏宪跟吴汉两个人一块儿走进来。玉兰公主认识三齐王，她看三齐王旁边那甭问了，准是驸马爷。玉兰公主一看驸马吴汉长得五官端正，君子人脸上一团正气，心中稍微踏实。再一看三齐王大刀苏宪，两道红眉毛倒立，两只大眼睛圆睁，怒容满面。吴汉也是横眉立目，气气昂昂的。玉兰公主心中纳闷啊，他们两个人为了什么事气成这个样呢？苏宪跟吴汉跪倒在玉兰公主面前。公主可不好问驸马吴汉，只能问三齐王。三齐王，你求见本宫所谓何事？
1: 公主千岁，只因为吏部天官窦荣的家人在兵部司衙门把窦荣告下来了，说他的主人窦荣窝藏刘秀，如今刘秀跟着窦荣来到潼关，我奉了万岁之旨，带着500骑兵追拿刘秀，到了总镇衙门，我苏宪没敢让人妄力回禀，恐怕打草惊蛇，故而闯到衙中。吴汉说我仗着位高爵尊欺压于他，请公主千岁做主。
0: 哎呀，玉兰公主听了三齐王苏宪这一席话，心中有气，心说虽然说我爹爹王莽篡位，这可是三齐王苏宪跟一字并肩王徐世英这般奸臣佞党帮着我爹干的。刘秀是汉室宗亲，南顿令刘钦之子，过继我包姐孝平皇后，将来承继汉统，复兴汉室。这刘秀怎么从长安跑到潼关来了？可真是叫人纳闷啊。玉兰公主又想起来了，自己跟姐姐商定好了，将来必须跟这帮奸臣佞党一死相拼。今天苏宪来了，我为什么不借此机会痛痛快快地替姐姐骂他一顿，出出胸中这口气？玉兰公主想到这儿，用手一指苏宪：“苏宪呐，你身为国家的王爵，却不知纲常，随读诗书不明礼，到了潼关失了礼节，你还有没有朝中大臣的体统啊？啊，跟着四刘劲儿的就没解没完的训斥这苏宪。苏宪可在这跪着呢，弄得三齐王大刀苏宪羞容满面，脑筋也绷了，浑身是汗，晃身形，擦啷啷，假印声音响，满腔的怨气他敢发作吗？是又羞又愧又急又怒，他浑身哆嗦。这吴汉在旁边跪着，听见公主申斥苏宪，总算是心平气和了。最后公主把苏宪斥退，苏宪跟吴汉走出公主府。吴汉走，苏宪越想越有气，这个玉兰公主靠。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4: 上回书说到三齐王苏宪让雨兰公主深吃一顿，走出了公主府。苏宪这气大了，你等着，早晚我把吴汉害死，让你居双守寡。他占着运气，他手下的中京官就请示他，王爷，咱们回不回长安呢？苏宪一想，我就这么回长安呢？不成，我得想办法把刘秀的事情弄清楚了。等一会儿再走。你马上去把潼关总镇衙门的值日旗牌官给我叫来，故有话传问。是。中京官遵命一声，时间不就是刘秀啊。我来问你，这个小书童王玉多大年纪，他有多高的身量啊？这王永健纳闷，干嘛都问这王玉什么长相啊？哎，千岁，他身高快一丈了，三绺墨染，黑胡须。三齐王大刀苏宪想，不对呀，小书童王玉如果是刘秀，这刘秀有这么大吗？苏宪摇了摇头，心说，王爷，王勇走了。苏宪立刻拢司将任等班安上了座去，来随姑前去捉拿王玉。这500兵就斜着一看，那边有树林子，他就奔这小道上来了。跑了2里多地，这树的裤罐、腰际超包都当滚裤，打着裹腿，都是两只倒纳千层底儿搬尖大叶巴撒鞋，每人手里还拿着一口单刀。苏宪一看，知道这是20多个山中的喽啰兵。这几个喽啰兵把单刀往背后一掖，把刘秀摁上就捆好了之后，往马上一驮。等苏宪到了，刘秀已然被喽啰兵弄到树林子后边去了。苏宪马上催马绕到树林子后边一看，前边是一座高山，悬崖峭壁，怪石横生。在山上呢有木栅栏，再往这木栅栏里头看，有不少的喽啰兵，而且山上堆满了滚木雷石。这会儿喽啰兵啊就拥着刘秀进了山口了。时间不大，三齐王苏宪这500马军到了。苏宪心说，这个金河被山中匪人拿住，倒好办了，我让他们把金河献出来，如果山中的头领愿意做官，我可以在王莽驾前保他高官，得做骏马任骑。如果他不愿意做官，我可以多赐给他们金银财宝，只要把金河带回长安就好办了。苏宪拿定了主意，传下命令，让500骑兵齐声喊嚷。这500兵就喊上了，山上的山大王。

你们刚才捉的那个人呐、啊，是国家的要犯金河呀，我们三天王啊奉了万岁之旨捉拿罪犯呐、啊，你们赶紧把金河给放下山来，如果愿意当官啊，让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啊，贪图金银也少给不了你们，你们赶紧把金河献出来，如果不献杀进山去，这鸡犬不留。五百兵这么一喊，这声音可就大了，山上头的喽啰兵听得清清楚楚。其实啊，刘秀并不是马失前蹄，而是被这座山中的喽啰兵埋伏好的绊马索给绊下马来了。进山之后，喽啰兵由打马上把刘秀摔下来，脚底下没捆着呀，倒捡着二辈被推推搡搡就推进了大厅了。刘秀这么一看，在厅内坐着一位寨主爷，这个人如果站起来有八尺之躯，长得虎背熊腰，面似香灰，重重的两道眉毛，两只大眼睛，鼻直口阔，三绺短墨染黑胡须，头上戴着宝蓝缎子软扎巾，身上穿的是蓝缎子短肩袖绑身小袄，腰中系着丝缎大带，红绸的底衣，两只青缎子薄底窄腰快靴。这位寨主爷望着一座太阳穴堵着，一团精神足满。寨主的两旁边站着十几个喽啰兵的头目，这几个人刚要威吓刘秀让刘秀跪下，就听见山底下喊嚷之声了。慢！这位寨主爷摆手，等他听明白底下喊的是什么，点了点头。刘秀也听见了，刘秀心说，这位山寨主既然敢占山为王，他肯定跟王莽的官军作对，我不如说出我的真名实姓，也许能活了。如果这位寨主不是好人，他要把我送下山去交给苏天，我刘秀就得死啊。他要不是好人，他不送我，在山中也得把我杀了呀。得了，就是死了，我也不能落个无名之鬼，干脆我就说出我真实名姓，我看看这位寨主爷到底把我怎么样。所以这刘秀呢，还没等寨主问他呢，刘秀就问这寨主，寨主，你知道我是谁吗？为什么山下有官军追赶我吗？寨主点了点头，听山下人喊，你不是金河吗？寨主，金河是我的假名，实话对你讲，我不是平常之人，我本看清楚了。马上转到刘秀身前，顾不得一切，扑通跪倒在地，千岁受敬，臣罪该万死，请千岁多多原谅。你是何人？千岁，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臣乃昔日救驾之苏城。哎呀，你就是叛将苏城吗？哎呀，真是意想不到啊，你我君臣二次再次相逢。苏城站起来给刘秀松了绑绳，搀扶刘秀坐在金交椅上，然后才问，千岁，您这是从何处至此？苏将军，我是到长安城赶考，如今逃出潼关，被三秦王苏宪追赶至此。什么？千岁，山下追您的是三秦王苏宪？是啊。苏城一听山下是苏宪带着兵追赶千岁，不由得冲冲大怒，来，鸣锣齐队。一声令下，山上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铜锣响亮，马上在聚厅前有五百喽啰兵就齐队了。苏城让手下人好好伺候殿下千岁，自己就在大厅前拢丝缰，任等班杆上马，一抬腿嘎楞摘下大枪来杀，带着喽啰兵就冲出山去了。等苏城下山走了，刘秀才问伺候他的人，刘秀明白了，原来苏城在八九年前在

这座青石梁占山为王，专门劫杀王莽手下的官人。到现在想灭王莽，但是办不成。山中有700-800喽啰兵。刘秀虽然知道自己7岁的时候是苏城把自己救出潼关的，可是苏城的武艺到底如何，刘秀不知道。刘秀一琢磨，三齐王大刀苏宪手持一口大刀，有万夫不挡之勇。如果苏城抵挡不住，被苏宪带着500兵打破了山寨，自己难免被火烧秦呐。怎么办呢？刘秀拿耳朵往山下听着，是提心吊胆。咱们单说苏城，领着喽啰兵冲出山口，500喽啰兵在山前雁翅排开，苏城在当中间勒马停蹄，掌中大枪往对面观瞧。对面三齐王苏宪带着500马军，乐舞扬威的冲山中呐喊。苏宪呢，万也没想到山中为首之人是苏城。等他看清楚了，他还是不相信。他往前一撒马，对面为首之人马前答话。苏城往前一拍马，苏宪一看，果然是苏城啊！赶紧把手中大刀一横，哎呦，我当是谁呀？原来是叔父大人，恕我苏宪披挂在身，不等下马施礼，马前见过。苏宪，你免礼。我问你，你带领500兵在我山前喊叫是为了什么事？叔父，侄儿我奉了天凤凰之旨，捉拿国家要犯，没想到罪犯金河被叔父手下人捉到山上，所以我才命兵丁呼唤。苏城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苏仙，我告诉你，进山之人不是别人，正是大汉朝的东宫太子千岁刘秀。苏仙，你原来是汉臣，你保着王莽弑君篡位，你罪过极大，你还敢追拿殿下千岁吗？什么？苏宪一听，果然是刘秀啊，那我更得把刘秀捉回去才能罢休啊。叔父，既然捉到的是刘秀，请叔父听真，刘秀并非孝平皇帝之后，他是个妖人，冒充汉太子。呸！苏城气坏了，把眼睛瞪圆了。苏宪的苏宪，你给我住口！你竟敢在我面前满口胡言！我告诉你，我们苏氏门中代代忠良，受过汉朝数世雨露之恩，理应当忠君报国才是正理。你不但不忠，还帮助王莽弑君篡位，残害忠良，今天苦苦的追赶汉太子，你还敢呼千岁为妖人？苏宪，你的天理良心何在？哎，叔父言之差矣，想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汉室江山200余年，气数已尽，天凤凰爱民有德，才承继了汉统，到如今已有10年之久，足见汉室余德已尽。叔父啊，您又何必跟我们君臣为仇作对？就是您一个人忠于汉室，嘿嘿，也是枉然呐。要依侄儿苏宪之见，您把刘秀献出来，随我一同入朝面君，我能在天凤凰驾前保您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苏宪的苏宪，你不要在我马前狂言乱语，你既是苏氏门中的败类子弟，做出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事，你就是我的仇人。你不是为王莽吗？我为的是汉室，为汉室就要保驾，讲不了了，你我马前一战。苏宪，你如果胜得了我手中枪，任凭你把刘秀千岁带走，你要是败在我苏城大枪之下，今天你是休想逃生。苏宪也气坏了。苏城啊，

0: 想当年在长安城教军场内，要是没有我苏县在万岁驾前给你求情，你焉能活到今日？今天你既是忘恩负义，休怪我苏县无礼。来来来，你我大战300合。两个人骑车坐马，刀枪并举，就杀到一块儿了。要按能耐，苏城知道苏县的能耐要比他大，苏县也很清楚。但是苏城经过这几年能力也长了，而且苏城为了保住汉太子，他跟苏县拼了不进去。两个人杀到10几个回合了，没想到苏县精神倍长，这苏城啊还真不敌了。苏县是不肯放松啊，恨不得一刀把苏城劈下马去，打破青石梁，好把刘秀捉住，回朝复旨，再跟窦融吴汉算账。这苏城一想，两个人杀的时间长了，我现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我把命扔了不要紧，可是自己一死，山寨必破，山寨一破，千岁刘秀一定被擒呐。得了，我先拜进山中，把山寨守住了，保住千岁要紧。想到这儿，苏城虚点一枪，拨转马头，哎，往回就走。这500喽啰兵一看苏寨主败下来，呼啦一声跟着就败进山口了。苏县不干了，往前一撒马，哪里走？他催马就追，追着追着离得比较近了，突然间苏城在马上一拧身，一抖手看镖。苏县听见了，身为三旗王大刀，苏县武艺高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一听看镖，唰往旁边一躲，没看见镖。等他再一正脸，这镖到了，他再想躲闪已然来不及了，扑哧一声，这镖就打到苏县的右肩窝下。哎呦，可把苏县疼坏了，他把马一圈，哎呀呀呀呀呀，骑着马就奔正南跑了。这苏县还纳闷儿，这苏城什么时候会打镖啊？他哪知道啊？当初苏城不会打镖，后来在青石梁占山为王之后他练的，今天这一镖正好打到苏县的身上。苏城一看苏县败走了，拨转马头冲着苏县高声喊嚷：苏县，今天我不追你，放你逃生。昔日长安教军场之事，咱们算恩义两无了。将来再有见面之时，你休想逃走，你这苏氏门中的败类。苏县虽然有气，但是身上受了伤了，不能再打了，只好带着500马军断线风筝一般败进潼关。苏城看苏县走远了，这才放心，带着喽啰兵进山。等到了山中，苏城下了马，迈步往大厅上走，往里头一看，可把他吓坏了，汉太子刘秀踪影皆无。苏城就问喽啰兵啊：太子千岁哪里去了？寨主爷，千岁从后山走了。苏城不放心，苏城可跺了脚了，刘秀要是走了，被官兵认出来拿去，可就活不成了。到底刘秀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苏城回到山上，再一看刘秀没了。刘秀哪儿去了？刘秀在山中怕苏城打败仗，怕山寨守不住，所以才跟喽啰兵打探清楚了，这个山叫青石梁，在青石梁后头有条小路。所以没等苏城归山，刘秀拉着马又打后山逃走了。上了大道之后，刘秀又怕被王莽的地面官人拿住，只好昼伏夜行，白天找地方休息，夜里赶路。刘秀要回归南阳，这天走着走着，也就在夜里二更多天，刘秀觉得确实太累了，想找个地方歇会儿。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眼前不远有座破庙，刘秀打算到庙里歇会儿，就勒住坐骑下了马，拉着马走进庙里了，把马往树上一拴，走了几步，想在大殿前面台阶坐一会儿。刘秀往这一站，突然间想起自己这次到长安，哎呀，好险啊，差一点把命就扔到王莽的手里。刘秀难过，抬头一看，一轮明月挂在天空。刘秀心中难受，不由得仰天长叹：啊，苍天哪，苍天，这真是天道无情啊，奸臣得志，弄得我如此狼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安然。刘秀这一探月不要紧，忽然间大殿里头有一人一声吼叫：呔！就这一嗓子，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噌，有打大殿里就跳出一人来，就扑奔刘秀了，可把刘秀吓坏了。刘秀仔细一看，这人怎么这么大的身脸啊，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呵，好大个的脑袋，长得头大项短，腰圆背后，看面貌面如点漆，黑中透亮，两道浓眉，一双环眼，狮子鼻，大嘴叉，脸饼络腮，短钢髯，鸭耳毫毛倒竖如同抓笔一般，头上没戴帽子，挽着个牛心发钻，上身穿着青布的小褂，腰系超包半截的裤子，光着脚，穿着两只大撒鞋。这个人来到刘秀跟前，伸左手啪一把就把刘秀的前胸衣襟抓住了，右手举起拳头来打死你。刘秀赶紧摆手：别打别打，壮士，我跟你无怨无仇，你为什么要打我呀？
3: 嘿嘿，你家太岁爷我睡得好好的觉，你为什么天哪天哪一路喊叫，吵了你家太岁爷的觉，你小子还不该打吗？
2: 哎呦，刘秀心说我倒霉到家了，原来是自己这一探月搅了这位太岁爷的觉了，我算倒了霉了。你搅了太岁爷我的觉，今天我就打死你。

0: 不得。怎么打不得？嘿嘿，甭说打你呀，我是上打老儿王莽，下打奸臣宁等。哎呦，刘秀一听这人说话，知道他是王莽的仇人，心说你也是王莽的仇人，我也是王莽的仇人，那就好办了啊。请问壮士，你打王莽，请问你不打谁呀？天底下地上头也只有仨人不打。刘守心说，你只有不打的就好办了。壮士，请问您不打哪三个？
1: 这头一个不打俺娘。
0: 刘守一听这是孝子啊。
1: 嘿嘿，这第二个不打俺师父。
0: 壮士，你这第三个呢？
1: 第三个不打俺的主人。
0: 行了，刘守心说好办了，是孝子就好办了。不打师父，天地君亲师，这人是个有良心的人。壮士，请问你第三个不打你主人，你的主人是谁呀？
1: 哎，要问我的主人，大汉朝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
0: 哎呀，我的天哪，这回刘秀可放心了。这还不错，这位壮士天底下地上头三个人不打，第三个就是不打我呀。壮士，我就是刘秀。什么？这个壮士听了一愣，
1: 你是刘秀
0: 啊？我就是刘秀啊。
1: 你可有一只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
0: 请问壮士，你是听谁说的？
1: 哎，听我师父所讲。
0: 壮士，你师父是谁呀？
1: 我的师父是南阳富春山清秀观隐士高贤严广严子陵。
0: 哎呀，刘秀一听他是严子陵的徒弟，这才踏实。壮士，你撒手，我是刘秀，我让你看看这只镯子。这个壮士撒了手了，刘秀就把左胳膊腕上戴的国家至宝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摘下来往上一递。这个壮士接过来看看镯子，又还给刘秀，刘秀把镯子戴上了。等刘秀刚刚戴上镯子，这个壮士扑通一声跪倒在刘秀面前，殿下千岁，俺多有冒犯，望求千岁恕罪。刘秀赶紧用手相搀，壮士，请问你尊姓大名？千岁呀，俺乃汉时老臣贵阳太守姚猛之子，姓姚名齐，字思旷，外号人称贺太岁。哎呀，你可是被奸臣王莽害死的贵阳太守之子，不错，正是。刘秀一听真是惊喜非常啊。姚王兄，那么你黑夜间在这儿干什么呀？哎呀，千岁有所不知，这庙叫做禹王祠，我姚齐就住在望北2-3里地的鬼神庄。千岁呀，您是不知道啊，这禹王祠内每逢夜间就着套白狼的大门棍的在这抢劫行人。俺姚齐今天夜里在庙里专门等候他们，非把他们出去不可。嘿嘿，没想到我一时犯困躺在大殿里睡着了。千岁，您把俺吵醒了。俺姚齐醉呼叫，气恼之下冒犯千岁，望求千岁原谅。哎，姚王兄，有道是不知者不怪。姚王兄，你怎么不在贵阳，住在这儿？千岁呀，只因俺爹被奸臣王莽害死，俺姚齐同着老家人背着俺娘逃到了嘉县鬼神庄，老家人也急死了，家中只剩下我们母子苦度光阴。要不是王莽害死我爹，我们母子焉能如此啊！一日俺姚齐得志，非把老儿王莽杀了，放解心头之恨。姚王兄，你可千万不要着急，将来孤成事之

候必然帮你报仇雪恨。千岁呀、啊，我家离此不远，请您到我家中住上几日再走，请。好吧，姑连日鞍马劳顿，也不得安然睡觉，正想找个地方休息休息，那就给姚王兄你添点麻烦吧。哎，千岁说的哪里话来，我给千岁拉马，咱们走吧，请。姚琦说着，把刘秀马的缰绳由打树上解下来，拉着马出了庙门，刘秀在后边跟着直奔鬼神庄。君臣两个人走了二里多地，就听见前边有犬吠之声了。姚琦就跟刘秀说，哎，千岁到了，咱们进庄吧。两个人进了村口，走到了姚琦的家门前，哎，千岁，这就是我家。刘秀一看，姚琦他们家门前有一棵疙瘩槐树，长得是又高又粗，枝叶茂盛。两扇街门没关，两个人拉着马走进院子里。姚琦就跟刘秀说，哎，千岁，请到书房落座。刘秀一听，不错呀。别瞧姚琦的父亲被奸臣王莽杀死了，娘俩逃到此处，哎，他们家还有书房呢，看起来呀还是做官之后。刘秀一瞧啊，这外院有间东房，千岁请。其实刘秀不知道，姚琦他们家穷的呀，只有三间破东房，分成两个院子，里边两间东房的是姚琦的母亲住着，姚琦呢就把这外院隔出来，这间房子当成书房。姚琦把马拴在树上，刘秀跟着姚琦就进了书房了。等到了书房里边一看呢，嘿，刘秀可愣了，什么书房啊？靠墙有一张破八仙桌子，这八仙桌子三条腿，一条腿呢是用几块碎砖头垫着的，桌子旁边呢有两条破板凳。刘秀抬头一看，这屋倒用不着点灯啊，宝贝屋子，抬头能看见天上的星星月亮。刘秀落座了，姚琦就跟刘秀说，哎，千岁，您在这歇着，我去给您打酒买肉啊，谢过姚王兄，请便吧。姚琦到了里院，拿了一个麦斗酒壶，把自己的马拉到大门外，任等班干上了马，出离了鬼神庄，奔夹县南关去打酒买肉。姚琦走着走着，从对面走来两个人，姚琦没理会，这两个人可认出姚琦来了。这二位是谁呀、啊？书中暗表，这两个人是亲哥俩，哥哥叫宋谦，兄弟叫宋万，这哥俩也住在鬼神庄。宋谦宋万在夹县衙门里当差，仗着是官人，鱼肉乡里无恶不作。姚琦娘俩搬到这个村子之后，听说宋谦宋万行为不正，姚琦呀、啊、抓茬就把这哥俩痛痛快快的打了一顿。幸亏姚老太太把姚琦喝退了，要不然就把他们哥俩打坏了。老太太给这哥俩赔了罪，事情虽然完了，这宋谦宋万可就恨上姚琦了。今天这哥俩办完公事回来，看见姚琦骑着马过来，两个人往树后一躲，等姚琦过去了，这两个人才从树后出来。哥俩往村里走着，这宋万就跟宋谦说，哥哥，这姚琦呀好可恶了，这口闷气始终我没出，我跟他完不了。行了，得了得了，人家他娘不是给咱们哥俩赔了不是了吗？哥哥，你倒好说话，你糊涂我可不糊涂。姚琦打了咱们哥俩，老太太赔不是，这叫硬打软揉。告诉你，从打那天起，我常找那姚老太太借钱去。老太太有钱，别瞧她穷，她是装的。说着说着，两个人不知不觉的就进了鬼神庄了。走到姚琦他们家门口，一看他们家街门没关，反正姚琦又没在家，哥俩放心大胆的就走到姚琦他们家的院子。到了院子里一看，树上拴着一匹马，也不知道马是谁的，刚要往里院走。

就看见外院屋子里有个人坐在桌子旁边，身子倚着墙，正在冲盹呢。宋谦一看，拿着胳膊肘一拐着宋婉，哎，我怎么瞧着人面熟啊？宋婉拉着宋谦往回就走，到了影壁墙前头站住了。哥哥，你这些年的差算白当了吧？这个人不是画影图形一体言难的妖人刘秀吗？宋谦、宋万怎么认出刘秀来了？因为三齐王大刀苏宪追赶金河到了青石梁，苏成告诉苏宪，金河就是汉太子刘秀刘文书。苏宪中了苏成一镖，带伤回到潼关，因为他有王莽的旨意，潼关兵将是不敢拦他。苏宪没见吴汉，穿关而过，带着500快马就回到了长安城。快呀，都是马队呀。这样，苏宪到金殿面见王莽面君父旨，正赶上王莽升殿议论国事呢。苏宪跪在地上，臣苏宪参见万岁。王莽就问呢：“三齐王，朕命你办理之事如何？”苏宪偷眼一看，吏部天官窦融正在旁边站着呢，他就知道窦融已然回奏完毕了。苏宪可不敢妄奏，心说：“窦融，我先把你放下，有什么话咱们以后再说，反正我饶不了你。”苏宪就回奏王莽：“启奏万岁，臣率领人马到了潼关，潼关的值日棋牌官回禀，窦钦差的书童王玉出关办事，臣就追出潼关。虽然没看见书童王玉，但追上了国家要犯金河。金河逃到了青石梁，被叛将苏成救到山中。臣跟苏成一战，受了一镖之伤，没将金河拿获归案。但苏成言讲，罪犯金河就是妖人刘秀，所以他才相救。金河就是刘秀无疑了。但是书童王玉是不是金河，微臣还未曾查明，请万岁严查。”哦，王莽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原来金河就是刘秀啊！我必须把刘秀捉住。”三齐王免礼平身，谢万岁。王莽立刻传下旨意，命天下州城府县把金河的图改名为妖人刘秀，一定严拿归案。旨意传下去了，连环快马不分昼夜往天下各处传旨，走了行文公事。王莽又看了看吏部天官窦融，心说：“书童王玉难道真的会是金河？这个窦融可是我的忠臣呐。”不过此事也不可不问。窦天官，吏部天官窦融赶紧出班跪倒：“臣在。”“卿家，你到潼关保公主下嫁，朕听说你带去个书童王玉，王玉出潼关办事，如今可曾将王玉带回？”“万岁，臣确实带走了书童王玉，因为王玉他家住在潼关城外，他跟我请假回家看望高堂，我便准其前往。只因王玉原非臣府的奴才，乃是寿王千岁所赠，看在寿王千岁的份上，我不能不准。臣回朝复旨，又将王玉带回。臣察言观色，小叔童儿王玉不愿意在我天官府当差，所以臣已然命他回归寿王府伺候寿王千岁去了。”说着呢，窦融就看了寿王王峰一眼，王峰当时就明白了，马上出班跪倒：“万岁，窦天官所奏事实，王玉已然回到我的府中。想着书童王玉万岁也曾见过，去年万岁到臣的府中，王玉曾给万岁献过茶呀。”哎呀，弄得王莽也不好深究，不信别人还有的说

0: 王峰可是自己的亲兄弟呀，怎么也比苏宪跟自己近得多呀。王峰、窦荣，你二人免礼，朕知道了。臣谢万岁。两个人谢完恩之后，站起来往旁边一退。三秦王大刀苏宪纳闷啊，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他看了看窦荣，又看了看王峰。苏宪心中一阵冷笑，等我问明白了，调查清楚了，我挨着个的再治你们。所以说王莽只一下，这夹县也是一样，就把金河的图改名为妖人刘秀了。宋千宋万今天一看刘秀这模样跟图像是一般无二，就认出来了。宋千听宋万一说，恍然大悟，对呀，可不是吗？既然是妖人刘秀，咱们哥俩快点进去把他捉住，立了这件大功，赏粮是三万担，官封万户侯啊。哥哥，这可不是说拿就拿的，他既然是妖人刘秀，手底下有两下的，就凭咱们哥俩把命扔了也拿不住他呀。兄弟，你说怎么办？嗯，有了。哥哥，你可知道咱们甲县县尉守城官魏田魏的老爷不是每逢369在南边禹王祠操练人马吗？对呀，你好主意呀，哈哈，你比我机灵的多呀。今天正是初六，正是魏田魏的老爷操演人马的日子，咱们找魏的老爷，叫他率领官军前来捉拿妖人刘秀，咱们哥俩落个原告，可比谁的功劳都大呀。事不宜迟，咱们快走。两个人出了姚琦的家，跑出鬼神庄，飞也似的直奔禹王祠。眨眼之间，这哥俩跑到禹王祠，天已然亮了。两个人一看，县尉守城官带着200官军也到了，哥俩赶紧过去给魏田施了一礼，参见魏的老爷。魏田就问他，你们有事吗？老爷，您拿刘秀不拿呀？废话，我说你们哥俩疯了吧，不拿刘秀拿谁呀？大老爷，太好了，刘秀在姚琦他们家呢。魏田也知道姚琦的厉害，那姚琦呢？他没在家呀。好，魏田说，既然如此，咱们一块儿去，急速前往，先把刘秀捉住，然后再拿姚琦。这样宋千宋万在头前带路，魏田就带着200官军在后，直奔鬼神庄。到了鬼神庄，魏田一传令，唰，200官兵就把姚琦的家围了个水泄不通。宋千宋万带着十几个兵进去了，绕过影壁往东屋这么一看，这刘秀还在这睡觉呢。刘秀也是过于牢乏，进来十几个人他愣没醒。官军走到刘秀跟前，抹肩头拢儿背，就把刘秀捆上了，刘秀才醒个啊。刘秀醒了也晚了，才知道自己已然被祸遭擒，只好暗暗叫苦吧。到底刘秀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我选择成为14亿人的解放军叔叔。

0: 群，产值占全省总量的 85%， 是全国极具影响力的宿编基地。但体量领跑的背后，同质化、低端化的短板突出，传统宿编如何向高端材料、绿色循环转型？记者蹲点宜黄，看老产业是怎样长出新枝的。
1: 新材新是当地一家做食品包装塑料的企业，记者跟着负责人走进今年刚投产的智能车间，在这里中央供料系统精准输送原料，无人车自动完成堆叠包装， AI 视觉检测实时剔除瑕疵，全程无需人工干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 100%。
2: 我们这个车间数据化水平在国内嘛都是数一数二的，我们现在的订单排到11月中旬。
1: 和不少宜黄老乡一样，李年才早年在广东做塑料，因成本太高，动了回乡的心思。2019年，宜黄把塑料制品列为首位产业，邀请乡亲们回乡创业。作为抚州乡贤，李年才跟着新材新负责人一道回乡，宜黄工业园区也迅速行动，实行一项目一专班全流程代办服务，打通审批和建设堵点。
3: 在用地供给、融资对接、能源保障等方面，我们给予了优先的支持。短短一个多月，我们为企业解决了100多个务工的需求，同时提供了10几家的物流供应商。
1: 政策磁吸效应显现，宜黄先后引来115家塑料企业，从原料、制品、机械制造到运输装卸，产业链建成。县里还带着落户企业跑展销、拓市场。就在一次展销会上，新材新有个大收获，他们相中一款酸奶杯新设计，回来立马开模。2022年这款杯子火了。
4: 就是这款酸奶杯，当时伊利主动找上我们，像做我们这一行能进入伊利这种头部食品企业供应链，是属于是我们的一个加分项，采购比例一下就上去了。
1: 尝到甜头的新材新加大引进各种设计产品，然而这一行投错了模具，钱就打水漂。
5: 当时有一个模具，我们花了1000多万，结果还没生产，风口已经过了，已经不流行了，没有购买地了。模具那些等人买的教训了，不能盲目的跟着风口走，要自己设计的这条道路才是最可行的，要有创新嘛。
1: 痛定思痛，企业组建起自己的设计部门，从跟风追款式转向自主设计款。技术部经理吴爱明向记者展示了多款自研爆品，可以分离蜂蜜的蜂蜜杯，能防儿童误食又能当积木玩具的果冻盖，每一件都手握专利。靠着这些原创设计，企业站住了脚。
5: 像这些伊利、蒙牛、君乐宝这些头部企业都是我们的大客户，去年的年产值达到了4个多亿。
1: 新材新的成长正是宜黄塑料产业发展的缩影，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但短板也愈发明显，铜质严重，附加值低，近年来整个产业陷入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发展瓶颈。
6: 也促使我们在反思这个问题，我们就考虑从这个数字化、包括绿色化、包括我们的融合化、高端化方面等方面去这个引导企业进行改造。
1: 财政每年统筹5000万元设立产业升级引导基金，鼓励技改、制改，规划了7500亩集聚区，引导产业从低端编织袋向中高端转型。借政策风，新材新按下快进键，新建厂房，上新智能线，一口气投入172台设备，企业生产效率比以前提升了3倍多。政府还牵线哈尔滨工业大学与企业联手攻关原料技术难题，助力企业竞争力再上台阶。
7: 一旦它突破了，这个市场非常大，有些客户都在翘首以盼，现在已经看到有效果了。
1: 转型更要向绿而行，瑞聚再生科技是宜黄这条赛道上的代表，聚焦塑料循环赛道，企业攻克分拣除杂、深度脱位等工艺，让外卖餐盒等废旧塑料实现再生，产品附加值提升5倍以上。
8: 我手上这瓶高纯度再生聚丙烯颗粒是瑞聚最新研发的，可以用在纺织、日化日用，甚至能做食品级包装。谁能想到它的前身竟是废旧塑料餐盒？凭借高效绿色物理再生技术实现变废为宝，这项技术全球领先。
9: 不断的去更新迭代我们的这个回收处理技术，让更多的再生塑料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给园区的更多的这种下游企业去提供我们的优质的原材料，去推动

0: 我们宜黄县整个塑料行业的绿色化发展。
1: 目前，宜黄已构建起完整的废旧回收、分拣清洗、改性造粒、终端制品产业闭环。去年，全县规上塑料企业实现营收 43.41 亿元，同比增长 5.59%。今年前七个月，塑料产业产值 26.8 亿元，同比增长 20.2%。从论吨卖带到按支计价，从降级利用到高值循环，宜黄正在重塑自己的产业标签。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终端制品向电子级、车规级、食品级、医用级方向延伸，力争到十五末规上高分子材料相关企业能够达到100家以上，产值突破100亿元，努力走出一条山区县新型工业化的新路子，用实践和成效讲好传统产业也有春天的故事。
3: 以经贸洽谈搭台，以产业对接赋能，以文化交流凝心，第20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深化赣台合作，促进两地深度融合发展。
4: 大会吸引近300位台湾嘉宾参会，有深耕赣台合作多年的政商知名人士，扎根江西发展的老牌台商老友，也有首次赴赣寻求机会的台湾各界新面孔。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大会岛内青年代表、基层代表及首次参会嘉宾占比均创下历届赣台会新高，两岸同胞齐聚赣婆，畅叙乡情，共话合作。
5: 两岸融合发展是必须的。12年前呢，我是把我们深圳的工厂的产能转移到九江，我们觉得当初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
6: 2017-18年左右就开始了，那几乎是每隔1年或2年就会参加一次，感觉是这个交流是越来越顺畅，越来的越融合，越来越好。
7: 第一次来参加赣台会，地理位置非常的具有优势，想要在内地开拓第二个厂区的，我们可以考虑江西。
4: 产业合作是赣台融合发展的核心支撑，大会精准布局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农业产业推介活动，激活两地产业共赢新动能。
8: 现在的超算的这个机柜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光机电热芯片的高度整合，江西省就是它有很多有色金属，在产业链里面它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9: 希望就是说我们赣台两地在电子信息化，包括呢 AI 人工智能，能够呢有强强联手，互相互补。
10: 我们希望引进更多的所谓的农业的新品种，农事管理、田间服务，这个都是台湾的强项，所以我们把这个优势带到这里来做，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空间。
4: 文旅交融与青年交流是拉近两岸民心、深化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大会同步举行文旅推介活动以及两岸旅游业界座谈会，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客源互通、市场共建。在第3届赣台青年短视频创作大赛颁奖现场，两岸青年用原创精品力作生动讲述赣台同根同源的故事。
11: 我希望就是通过我的短视频可以让更多的台湾朋友看见，对南昌江西这个地方更有兴趣。
4: 立足新起点，赣台两地将持续双向发力，协同推进，全力推动经贸相通、文化相融、民心相亲，让赣台融合发展持续走深走实。
12: 会后我们既组织台湾的重要团组到各地进行产业考察洽谈项目，也有众多的台湾嘉宾到各地参访，实地感受江西风景独好和赣婆文化的无穷魅力。
13: 土亲人亲，然后整个能够融合得很好，未来在南昌基本上就加速投资。
14: 那如果能够慈悲的话，我们希望也能够尽力的促成，让广大的台湾民众能够到江西来旅游，让他们感受到江西的风情跟美丽，跟他们的需要投资的环境。
15: 我一直在做的就是两岸的文化合璧、跨界的合璧、古今中外的合璧，创造这个时代里面更辉煌的文化。
16: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失能人员照护成为许多家庭的现实难题。经测算，我省重度失能人员将近14万人，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可以为失能人员购买专业护理服务，大幅提升他们的生存质量。支撑这项服务的是人人参保多元筹资的基金池。长期护理保险从社区市级统筹起步，

0: 基金统一建账，其中单位职工长户险缴费率为 0.3%， 单位和个人各分担 0.15%， 退休人员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费率为 0.15%， 未就业城乡居民费率为 0.3%， 政府和个人各分担 0.15%， 缴费基数为统筹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建制当年费率减半，从 0.15% 起步，第二年到第五年逐步过渡到 0.3%。 另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主选择按职工或居民政策参保，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只要其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一方按规定参保，其本人就可以享受相对应的待遇。困难人员个人缴费部分还能获得分类资助，这些安排让这项制度更有温度。
1: 明确财政补助资责，健全多元筹资机制，对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财政按1:1比例与个人共同分担筹资，确保制度普惠可及，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体实施分类资助，做到应助尽助，
2: 强化服务支撑，以提高社能照顾能力为重点，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升护理型床位占比，继续支持居家适老化改造、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加强照护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开展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职业技能培训。
3: 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四强赛第二回合宜春队与南昌队的比赛昨晚举行，两队实力相当，在90分钟的时间里都没能攻破对方球门，双方0:0战平，比赛进入点球大战，最终南昌队成功把握住了机会。凭借守门员的出色表现，以4:3淘汰宜春队，晋级本赛季赣超决赛。
4: 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3: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4: 昨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近年来我国持续织密妇幼健康防护网络，聚焦孕前、孕期、分娩、养育全周期，扎实推进母婴安全、出生缺陷防治等专项行动，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稳步提高。
3: 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母婴安全提升、健康儿童提升、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等系列行动计划，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稳步提高。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 90% 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 99% 以上，建成了3571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护幼母婴安全。2025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10万分之13.4，较2020年下降 20.7%， 婴儿死亡率为3.8%，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5.4%，分别较2020年下降 29.6%、 28%。
5: 目前我国的妇幼健康核心指标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并已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妇幼健康高级。

0: 导国家。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进一步聚焦生育健康、妇女健康、儿童健康，建强建优中国特有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大力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为广大妇女儿童提供更加安全、便捷、温馨、优质的健康服务。
1: 在提升服务体验方面，我国通过生育友好医院建设，重点增加了产科病房单间、双人间数量，全面开展药物镇痛分娩服务，提供以产妇为中心的个性化温馨服务，加快构建儿童健康服务网络。我国实现了全国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的儿科服务全覆盖，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
2: 2026年服贸会今天即将在北京首钢园区落下帷幕，今天呢，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馆中，人形机器人集中展示从整机运动到底层控制再到数据采集的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成为展会上的一大亮点。
1: 以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为主题的三号展馆当中，汇聚了130多家企业和机构。这台机器人装载了我国自主研发的机器人电子架构底座技术，一套架构就能覆盖日常工业、医疗等场景的功能与安全性能要求。
3: 这个电子架构增强了这个安全功能，可以有效地防止网络攻击或者病毒的破坏，确保我们的机器人能够更在一个安全的状态下来从事相应的工作。
1: 调定数据采集难、成本高，一直是具身智能行业长期发展面临的痛点。一家专注于具身机器人数据服务的企业，其自主研发的仿真训练系统能够高度还原物理真实场景，让机器人在虚拟环境中反复训练与试错，大幅降低具身智能企业的训练成本。目前已向全球开源超10万小时的人类行为数据集，涵盖15000个不同场景。
4: 做这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国内的具身智能行业的中小型企业或科研院所能够更快速地进行训练，减少这样数据的门槛。另外呢，我们也在推行数据的标品化，希望把数据进行高质量的标准化处理，这样同一套数据呢能够给多个团队进行复用。
1: 昨天，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全流程演练阶段，一场紧贴实战的救援行动紧张有序推进。据了解，卫生列车首次依托自主研发的伤员收治指挥决策系统，将 AI 大模型技术深度融入收治全流程，为指挥调度、减伤分类、诊疗方案等提供精准智能建议，实现了伤员从收治到处置的全流程信息管理。国际移民组织12号表示，随着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自7月以来，也门受影响地区已有超过 7.6 万人流离失所，其中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约5万人流离失所。国际移民组织已向受影响地区提供了应急物资，但需求远超援助能力，接收流离失所者的社区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国际移民组织预计，未来几天流离失所的人数还将继续上升。法国检方12号晚说，暂无证据证明前一日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袭。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刚果经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
2: 好，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更多资讯请您继续关注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再见。
5: 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下午好。北京时间16:25，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小颖。当地时间12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2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3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声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堤诗》《海潮赋》和《天河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春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5年与会昌2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3年的应试当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高举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元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2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元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士视而不见。卢照啊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10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啊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元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九柱思端午，管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化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 向道士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四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十七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五年，也就是864年的二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驻佐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一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一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七年，也就是866年的七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啊非常的感激，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父以宣赋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袁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分宜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读书台，读书台下的元河下游有卢照读书坛。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祸从口出这几个字，我相信大家呢都有深刻的理解。其实呢，不仅是在现在，就是在我国的古代，我们中国人对自己说的话呀都非常的谨慎。古人对这件事情重视到什么程度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听众朋友，说到祸从口出这个成语啊，我们就来看看古人是怎么做的吧。你看，像皇宫或者是寺庙这些地方的门口呢，一般都会放着一对石狮子。那么这个石狮子的嘴里呢，一般都有一个球，这是什么意思呢？它就代表着在这种严肃的地方，很多的事情它只能看不能说，用球压住狮子的舌头，就预示进出的人们不能乱说话。大家可能会说了，狮子这个动物它并不是我国原产的，这么重要的地方却要用狮子来把守，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狮子呢，它最早是在西汉的时候呢，是大肉之国作为贡品呢进贡给当时的汉章帝的。那么汉章帝啊就觉得狮子威严霸气，是强权的象征，从此这个石狮子呢就成为了在古代不同社会地位的代表了。我们来看看狮子头上一卷一卷的这个鬃毛，这个发卷的数量啊和摆放狮子的家庭地位是挂钩的。在皇宫的门口，狮子头上的这个发卷呢，它有45个，因为九五至尊嘛。一品官员家里门口的狮子的发卷呢是13个，有13太保的意思。这个品级是越往下，发卷啊就会越来越少。要是地位低的人买了发卷多的石狮子，就有僭越的嫌疑了。除此之外呢，关于石狮子呢还有很多的说法。比如狮子呢都是成双成对的，它不仅好看，还因为我们中国讲究日升东方日落西方，所以以左为阳以右为阴，左边呢一般是雄狮，右边呢一般放的是雌狮。那么这个雄狮的脚下呢会踩一个绣球，叫乾坤球，它寓意着手掌乾坤，它是权力的象征。雌狮的脚下呀一般是踩着小狮子，它寓意着母仪天下，子孙绵延。听众朋友，俗话说摸摸狮子头吃穿不用愁，摸摸狮子尾顺风又顺水。那么以后你见到狮子呢，你也可以。

0: 可以去摸一摸，我们就当讨个好彩头吧。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2: 一路听资讯，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2026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气象部门预计，13号到15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日前，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刘家峡水库的出库量达到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12号，金雄快线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金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式高雅。

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制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20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一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

骨钉脚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欢迎回来，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代理维权要远离，非法集资别动心，个人征信要珍惜，职业背债不可信，黑灰产业涉骗局提高警惕要辨明，远离非法校园贷，金融知识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一起传播金融正能量。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我国 token 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预计到2026年，我国 token 的年消耗量将达到10亿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黑龙江省漠河市最低温度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12号正式开春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12号，2026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中国男篮105-59大胜80，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锁定亚运会8强席位。

0: 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0: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力，江西积极对接算力网等全国六张网规划建设，统筹算力设施建设与传输网络升级，加快构建一北一南高性能算力集群，为全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底座。请听报道。
1: 中国电信息壤赣南智算中心项目是我省南部算力集群的核心节点，目前项目一期进入收尾阶段，技术人员正加紧调试算力机柜，全力冲刺九月试运营。机柜搭载国内领先芯片，可高效完成 AI 大模型训练与推理。中国电信赣州分公司云网运营支撑中心工程师赖昭胜：
2: 机柜和机柜之间，算力卡项目之间可以做到高速无损互通，算力卡的实际运行性能直接提升30%，很好满足低延时大吞吐量的算力要求。
1: 中心总体规划算力规模500P，相当于25万台高性能电脑同时运转，每秒钟可完成50亿亿次浮点运算。有了这样的算力家底，无论是千亿级参数的大模型训练，还是科研机构 AI 短距等产业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都能高效应对。后期中心还会接入息壤全国一体化智算服务平台。中国电信赣州分公司天翼云分部负责人甘涛涛：
3: 我们将通过息壤调度技术将全国的算力资源调度到江西或者赣州，来满足我们江西和赣州各行各业的算力需求。
1: 算力要发挥价值，离不开高速光网和数据高速公路。按照省委全会部署，我省统筹省级数字经济专项资金给予精准支持，优先保障用地用能等关键要素供给，并积极对接央企资源，融入国家算力大通道，提升传输功效。抓住全国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契机，今年我省率先在南昌九江启动升级改造工程。在南昌市新建区凌空数据机房到联通广场核心机房的主干光缆正在铺设，采用的新一代超低损耗光缆使传输损耗直降约 15%， 有效先行面积增大 60%， 传输带宽从 100G 跃升至 400G， 相当于将数据通道从单车道直接拓宽成4车道。中国联通江西省分公司算网建发部主管彭继元：
4: 它信号衰减小，传输距离更远，可有力支撑毫秒级算力业务，实现跨机房算力瞬时调度，还能直接兼容未来800G的业务升级，一次性筑牢高标准算力传输底座。
1: 目前南昌70%区域的传输网络已完成升级，九江正在加快推进鄱阳湖智算中心二期项目建设，以南昌九江为北部中心，赣州为南部中心的全省算力网加速成型。中国联通江西省分公司算网建发部总经理李俊：
5: 最终实现在1毫秒内算力资源能够覆盖整个地市，5毫秒内完成任意两个地市之间算力调度，20毫秒内能够将省内算力连接到全国东数西算8大算力节点。
0: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我省日前发布全省各县市区紧急紧缺职业工种目录，该目录编制覆盖全省11个社区市，涉及156个职业工种，涵盖制造、服务、农业等多个重点领域，包括电工、焊工、养老护理员等15个高频急需紧缺职业工种。当前全省技能人才需求呈现了三大特征，一是制造业人才需求占据主导，电工、焊工等传统制造业工种紧缺且覆盖面广，人工智能训练师、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等数字化新职业人才需求加速攀升。二是民生服务领域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养老护理员、健康照护师等民生类职业紧缺程度居前。三是区域产业特色鲜明，各地紧缺工种与本地电子信息、陶瓷、锂电、稀土等主导产业高度契合，深度绑定。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赣出圈，赣出彩，江西省优质农产品粤港澳大湾区产销及进出口对接活动昨天在广州市举行。来自我省的4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带来上百款特色农产品亮相。活动发布海外农业贸易需求订单，邀请200名供应链企业开展对接洽谈，现场促成6个赣品出

0: 海贸易订单签约，签约金额7000多万元。据了解，目前全省已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350个。自去年4月玉湖冷链广州交易中心大湾区江西馆揭牌以来，已有超过30家江西农业龙头企业借助这一平台达成跨区域大宗交易，累计交易额突破5亿元。
1: 昨晚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四强赛次回合比赛在宜春市体育中心打响，最终南昌队在点球大战中以4-3战胜宜春队，成功晋级决赛。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黄通轩报道。
2: 在赣超四强赛首回合比赛中，南昌队在先失两球的情况下成功逆转，以2-2战平宜春队，这让第二回合的比赛充满悬念。昨晚8点，这场焦点战准时开赛，两队你来我往，展开了高强度的攻防对抗。90分钟结束，比分定格在0-0。根据赛事规则，淘汰赛不比较客场进球，两回合总比分战平后，直接通过点球决胜。在点球大战中，南昌队守门员22号魏成成功扑掉两粒点球，助力球队取胜。
3: 点球考验我们每个球员的心理素质，包括主场的氛围，很清晰，我的兄弟们顶住了压力。
2: 本场比赛19000多名观众现场观战，两队攻防质量拉满，完美展现了赣超球队的体育风采。南昌队主教练吴正日：
4: 本届赣超咱们已经第二次通过点球晋级下一轮，非常非常感谢我的这些个队员们，也感谢到场的球迷。
2: 宜春队助理教练刘俊宇：
5: 这场比赛我们也是凭借了潜力，球员发挥得也非常好，我们不希望这场比赛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恳请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宜春队。
2: 今晚8点，九江队将在主场对阵上饶队，胜出者将于本月26号与南昌队争夺本赛季赣超联赛的冠军。今晚江西新闻广播抖音号也将继续为大家直播比赛，欢迎观看。
0: 昨晚南昌市星河万里遇见南昌无人机典型应用场景示范活动首场演出在秋水广场上演，约5000架无人机在赣江夜空绘就一幅绚丽的南昌文明长卷。南昌台记者陈浩报道。
6: 晚上8点半，在一江两岸灯光秀10秒倒计时结束刹那，约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点点灯光如星河流动，在赣江上空缓缓聚拢，绘出南昌地图，绽放“星河万里，遇见南昌”8个璀璨大字。光影流转中，一场穿越数千年的南昌文明之旅徐徐展开。上古时期，林伦在西山梅岭创制12音律，奏响华夏礼乐之源。春秋时期，孔子学生澹台灭明，讲学东湖之畔，开江西儒学先河。明末清初，八大山人简笔禅心，尽显笔墨意境，一针针光影如东风夜放花千树，令游客赞叹不已。游客袁秀玲：
7: 我们6点多到了现场，现场看得非常震撼，他讲述的是3000年的变迁，也让我了解了南昌的一些历史文化。
6: 近代段落回望1927年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红色历史，展现南昌舰劈波斩浪、猎鹰战机翱翔长空的强军风貌。产业篇章呈现航空工业从南昌制造向南昌智能制造跃升的科创实力，并以李渡九乡、江陵车影诉说当代产业奋进故事。演出终章，南昌市花月季徐徐绽放，蝶舞红都，千年古城的盎然生机与开放胸怀在赣江夜空交相辉映。游客徐思：
8: 我是特意从抚州拐过来看的，此次来南昌不虚此行。
6: 近年来，南昌大力发展低空经济，无人机技术正融入城市治理、公共服务、文化旅游等多元场景。此次常态化无人机典型应用示范活动是南昌市探索数字科技加文旅消费加夜间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红谷滩区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钱瑜：
9: 后续我们将按照月夜有主题、场场有记忆的节奏推出12个月度主题，从9月份的豫章缘起、赣水奔流、星河万里、遇见南昌，到明年8月的旌旗升起、荣耀百年，贯穿南昌的3000年的文脉、红色基因、产业的成就与生态的底色，形成贯穿前年多元呈现的城市文旅 IP。
1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

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热血帷幕书写两份满分答卷，即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钟义航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今天请听浙江篇《太湖换新季》，江右观潮集中整治的标尺是什么？让群众可感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 26岁的江西师范大学学生钟义航无偿献血32次，总量超过12800毫升。导师评价他用行动交出了两份满分答卷，一份是论文，一份是流淌的热血。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报道。
2: 今年3月26号，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研究生钟义航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我省第444例、全国第22513例捐献者。
3: 捐献完成后，我的身体迅速恢复，各项指标一周内便回归正常，我也投入了正常的学习与生活。
2: 在老师和同学眼中，钟义航的义举绝非偶然。这名来自革命老区瑞金的青年有着清晰的成长轨迹。大学时参加关爱小天使活动，第一次走进白血病儿童，在常年献血中慢慢了解中华骨髓库的意义。2023年主动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去年底，南昌市红十字会告知钟义航与一名患者配型成功，他没有丝毫迟疑。
3: 我没有犹豫，第一时间就答应了这场期待已久的生命之约。
2: 采集当天，医院照片墙上众多捐献者的笑脸让他深受触动。钟义航的母亲也来到了现场。
3: 母亲在现场对我说，我儿子有这份爱心，作为母亲为他骄傲，我相信红十字会和医护能源能为儿子保驾护航。
2: 采集完成后不久，钟义航收到了受捐者的感谢信。
3: 在来信中，我被称为陌生的家人，把我当作给予第二次生命的恩人。那一刻，我深感责任重大，也倍加自豪。
2: 返回校园后，钟义航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红十字生命教育宣传活动。他说，要用可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多一份了解就少一份误解，多一份路库就多一份希望。
0: 为助力预定新兵迈好军旅第一步，打牢参军入伍思想根基，连日来新国县人武部组织预定新兵开展2026年度下半年役前教育。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
1: 在兴国县民兵训练基地训练场上，全体预定新兵统一着装，士气高昂，精神抖擞，认真完成军姿、队列、体能等各项科目训练。兴国县人武部役前教育教官武基峰：
4: 开展役前教育，就是要让预定新兵提前体验军营生活，通过规范化训练、常态化管理，帮助大家锤炼作风、磨练意志，提前补齐思想和体能短板，进一步夯实参军报国的思想根基，为走好军旅生涯打下坚实基础。
1: 兴国县还充分用好当地红色资源，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役前思想培训，通过黄公略革命事迹、寻找北上吴音训、长征英烈等红色故事，教育引导预定新兵铭记烽火历史，坚定参军入伍的理想信念。预定新兵黄伐明：
5: 作为预征青年，我觉得传承不是一种口号，而是把先烈的信仰扛在肩上，到部队好好干，练就过硬本领，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6: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浙江篇《太湖换新季》。
7: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吴兴高新区焕炉村党总支书记叶建华。太湖是长江流域大型调蓄淡水湖泊，调蓄等众多河网汇入太湖，在经有望雨河、太浦河等古灌河道与长江水系连通，是长江生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也是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关键的生态节点。我们换楼称环拥太湖南岸，地处湖州滨湖地带，我土生土长在这里，生在太湖边，守在楼港旁，这一守就是50多年。别人看太湖是风景，我看太湖是老百姓越过越红火的日子。作为长江经济带重要湖泊，太湖生态好坏直接关系流域水环境安全。我们换楼村是典型滨湖古村落，这10年紧固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村里的变化肉眼可见，越来越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太湖风光，品读楼港文化，村里美食街烟火气十足，节假日门店常常排起长队。
8: 我们就感觉这里很有那种江南乡村那种特色吧，然后有古色古香的街巷啊，还可以吃到这个本土的土菜，而且这里还有咖啡店茶馆，就感觉很惬意。
9: 听说这里以前是渔村，现在转型做文旅做得特别的成功，感觉保留了一些老乡村的味道，又多了很多的新业态，我们每年都会来好几次的。
7: 游览楼子水清案例的背后，是长江大保护推进下环太湖地区一场深刻转型。很多游客可能想不到，曾经的太湖还完全是另一副模样。2000年初到2012年前后，周边沙溪场、小印花厂违规排污，加上常年过度捕捞，湖水水质逐年变差，蓝藻大面积爆发。一到夏天，湖边都是难闻的味道，湖里的鱼虾越来越少，老渔民空着手回来的日子越来越多。痛定思痛，趁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东风，我们村打响生态治理攻坚战，村里陆续关停小散烂场，严格落实太湖季节性休渔政策。2019年我们提前落户目的宣传，为2020年太湖前面10年进一做好准备。最难的一关就是村里100多户400多名世代以湖为生的移民，他们祖祖辈辈靠捕鱼过日子，突然要上岸定居转行就业，很多村民不理解有抵触，甚至上门找村里沟通诉求。我们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谈心讲政策，我们给他们统一安置了上岸住房，完善社保，同时给他们安排工作岗位。一部分移民就近做村里农家乐服装厂的保洁员、保安，一部分人入做村里农贸市场摆摊经营，还有一些人开办铜章加工厂做起小老板，彻底告别了过去风雨漂泊的水上生活。2024年起，我们下了决心把文旅产业当作村里的新引擎，把闲置多年的老一市改造升级，打造焕楼特色美食街、创意餐厅、咖啡馆、茶馆、飞鱼体验馆等10多种新业态落地。沉睡的乡村资源被全面激活，如今美食街声名远扬，一到周末、节假日常常客流爆满，成了村里的一张名片。最近美食街二区项目正在推进，我们特别希望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村里现在有平台、有政策、有奔头，年轻人回来了，焕楼这盘棋才算真正火起来。前面近一6年来，太湖蓝藻危害持续减轻，水质持续向好，水清案例波光粼粼的模样终于变回了我儿时记忆中的样子。从曾经靠湖捕鱼到如今护湖养力，我们彻底完成了发展模式的蜕变。

0: 2020年，我们称经营性收入100多万元，经过生态治理、产业转型，去年已达到212万元，实现了集体经济和村民增收双向共赢。守住一湖碧水，就是守护长江流域生态底色。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前村人，把我们芦港的老故事讲出新花样，守住太湖的好生态。在这片绿水青山里，把日子过得更甜。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钱志全。
2: 太湖治理是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10周年极具代表性的示范样本。太湖作为长江流域关键的调蓄湖泊，它的生态好坏直接关乎长江下游水环境的安全。十年来，立足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定位，太湖流域统筹污染治理，十年禁渔产业转型，破解了过去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换楼村的实践充分证明，大保护不等于放弃发展，而是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协同并进的创新路径，这为长江流域其他滨湖滨河区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简讯。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江西分会场活动近日在上饶市举行，现场集中销毁侵权假冒伪劣商品32.96吨。
5: 赣台会第三届赣台青年短视频创作大赛颁奖仪式近日在庐山举行。本次大赛共收到两岸351名选手的412件参赛作品，共设16个获奖名额，总奖金6.8万元。
4: 江西鄱阳湖南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监测到大雁类候鸟的行踪，这标志着2026年度冬候鸟迁徙季正式拉开序幕。根据历年监测数据，大雁一般在9月下旬到10月初抵达鄱阳湖，今年9月上旬大雁便现身，或与近期冷空气以及鄱阳湖秋季水位上涨有关。
5: 会昌县近日开展集中无害化销毁非法破损废弃烟花爆竹行动，共销毁非法烟花爆竹410件，散装爆竹60盘。
3: 江右观潮，
4: 请听时评。集中整治的标尺是什么？让群众可感可及。
6: 近日，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在南昌召开。会议指出，集中整治已进入啃骨头、攻城拔寨的关键时期，要拼尽全力，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同时强调，进一步办好民生实事，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什么是可感可及？今年发生在吉安市清源区富田镇水口村北勺自然村肖先恩家的一件事儿，或许是最好的回答。拧开水龙头，清亮亮的自来水哗哗流出。肖先恩说，通水那天他一晚上没睡着，这水来得不容易。他所在的富田镇距离城区50公里，村里有6户住在山沟里的人家一直没有接通自来水，花10000多块打了23米深的井，雨天浑得不敢吃，旱季压不出水，年过6旬还得挑着90斤的水桶走1里多山路，摔过几回跤，洗完菜的水要拿来洗锅，这个习惯到现在都改不掉。今年春天，纪检监察干部入户听诉来了， 第二天，水务公司就上门，600多米管道铺井。

0: 山沟，不到一个月通了水，拧开水龙头就有放心水，对城里人来说稀松平常的小事，对山里散居的六户人家而言却是心头大事。不止于此，这些年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一大批腐败分子落马，但老百姓更在意的是家门口的路修了没有，看病买药省钱了没有，孩子在学校吃得放心没有。而这正是集中整治关键所在，可赶可急四个字就是衡量工作的标尺。群众的要求并不复杂，诉求有人听，困难有人管，问题能解决。水口村村民一句句感谢党中央，感谢中央纪委的朴实话语，就是最扎实的民意反馈。水龙头里流出的不仅是清水，更是群众对党和政府最朴素的信任。这信任需要用好每一件民生实事来守护。
1: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日前，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委修订印发《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进一步加强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
2: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今天到下周二，海南将有大到暴雨。水利部今天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近期，黑龙江省漠河市迎来降温天气，最低气温已经降至零度以下。昨天，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
2: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
2: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6到32度；九江多云转阴，22到29度；景德镇多云，24到33度；宜春多云，22到31度；萍乡多云，23到32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吉安多云转阴，24到32度；上饶阴，25到33度；鹰潭多云，25到33度；抚州晴，24到32度；赣州多云转阴，24到30度；南昌多云，26到32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冯雷、李笑，代表责任编辑詹伟、郑杰，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

0: 光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0: 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

0: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

0: 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2: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2: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5: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6: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2: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7: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2: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8: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9: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1: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0: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12: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 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0: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2: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0: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9: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5: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9: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9: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 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16: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

0: 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1: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 1.5 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2: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3: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记忆之门，
5: 重温往日情怀。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1: 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年能漏掉六吨水，拧紧它只需一秒。节约用水，从每一滴开始。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申遗成功是高光时刻，更带来新的考题。千年瓷都如何把世界文化遗产的金字招牌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未来引擎？
1: 世界文化遗产的聚光灯照亮的是千年瓷脉，燃起的是一城烟火。申遗成功后，景德镇旅游潮愈发火热，一批批研学团队纷至沓来，各大陶瓷街区文创市集游人如织，各类陶瓷主题展览同步精彩亮相，年轻人纷纷涌来体验玩泥巴手搓专属作品，大批洋景漂在千年瓷韵中寻找创作灵感。如今景德镇汇聚了6万多名景漂，高峰时有5000多名洋景漂，加拿大艺术家雷菲利就是其中一位。30多年前，他来到景德镇与陶瓷结缘，而今他在陶溪川开设工作室，将西方水彩融入青花瓷版画。创作之余，他还担任洋景漂志愿者服务队的首任队长，帮助更多国外艺术家融入这座城市。
2: I'm very proud for the city. That's the many different aspects of Jingdezhen that I hope people will feel and see when they come here.
1: 带上世界文化遗产的桂冠，不只是给城市增添一份荣耀，更是推动从留住一处遗产走向治理好一座城市。从2023年起，国家文物局指导全国顶尖团队汇聚景德镇，开展15项考古发掘，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千余处。宇宙磁场的老厂房变成陶溪川的艺术工作室和创意市集。陶阳里在保护老窑房、老瓷行的同时，引入陶瓷工作室和研学体验基地。城市的老骨架正装进时代的新生活。
3: 世界遗产身份意味着永久责任，我们将从制度、科技、治理全方位升级保护体系，统筹系统性保护和创造性利用，推动陶瓷文化遗产活在当下，走向世界。
1: 如何写好申遗成功后半篇文章？世界文化遗产如何融入生活，反哺城市，成为一道长久的作答题。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持续推进，千年运河正成为百姓家门口的文化空间。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向公众开放，让考古成果走进公众视野。泉州古城保护延续微改造微更新的方式，南音木偶戏等走进校园和公共文化空间，适宜加非遗，文旅融合，不断拓展新的消费体验场景。
4: 泉州成功申遗之后，泉州的南音走进这些历史街区，走进这些文旅的地方，景德镇的话实际背后代表的一种设计，它的人文，它的一种精神，它就可以赋能比如说景德镇的文旅，这最直观的，然后还有包括其他的文化产业。申遗成功变成一个工业设计的一个重镇，那就了不得了。那么这恰恰是景德镇可以大有作为的。
1: 一纸适宜名录标注的是千年瓷都的世界坐标，撬动的是一座城市面向未来的发展空间。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达到1027亿元，今天的景德镇陶瓷早已不止于杯盘碗盏，先进陶瓷也在加速向通信电子、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领域拓展，千年窑火正烧制出越来越多的高精尖产业。
5: 景德镇非常好的体现了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生发出来我们想象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新的作品、新的产品、新的业态，来推动我们景德镇在以陶瓷文化加这样一个融合发展、产业的扩展发展，还有区域协同发展，能够发挥更大的力量。
1: 世界文化遗产带来的关注度和文化影响力，将为城市更新和文脉传承带来新的机遇。
6: 景德镇正在一步步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城市样板。我们看到了传统技艺的现代化，我们看到了传统审美的现代化，我们看到了传统民居、传统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1: 世界文化遗产向内要融入城市，赋能发展，向外要拓展交流，连接世界。
7: 更要讲好，今天景德镇在这样的一个遗产的舞台上如何可持续发展。景德镇作为一个国际陶瓷创意产业的一个交流的发生地，今天大量的不同国家的人在这儿的艺术创作啊，它如何影响我们今天的社会，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通过讲好景德镇的故事，我们看到了立体多元的全面的中国。
1: 世界文化遗产的生命力不能只停留在流量围观里，更要转化为日常参与中，让文化真正抵达人、连接人、融入人。故宫、殷墟、大运河沿线各遗产点频频推出精品展览、爆款文创，让沉睡的遗产开口说话，实现了从静态陈列迈向活态传承。伴随北京中轴线成功申遗，钟鼓楼、天坛等中轴线沿线一批小而美的美育空间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丰富着人们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新鲜体验。
5: 通过多元的手段，比如现在也有文化遗产加，比如说加这个戏剧啊，加这个公共艺术啊，就让它的载体形态要具有丰富性、活态性的保护。就是我们把传统的文化、把传统的遗产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产业转化要结合在一起。
1: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还需以科技赋能拓展新空间，从而提高保护精度，降低理解门槛，突破传播边界。在云南普洱景迈山，现代监测技术被用于古茶林保护，为科学管理和风险预警提供依据。数字敦煌则通过高清采集、三维重建、全景漫游等技术，让莫高窟壁画和彩塑形成可长期保存、全球共享的数字资源。
8: 我们传承这个文化遗产呢，很重要的就是能够挖掘这种史料，能够把这个故事讲得鲜活。同时呢，我们要利用现代的新的技术手段呢，进行不断的这个创新啊，跟今天的社会发展啊有机的融合起来，才能够更加久远，才能够真正实现守正创新。
1: 当文化跨越国界，文明自有跨越山海的和鸣。世界文化遗产走向全球舞台，不只是让更多人看见中国，更是让世界读懂中国。因互鉴而相知，因理解而相近，文明交流才更有温度，文化传播才更有力量。
9: 文化遗产资源它是越分享越丰富，所以我们要把中国的文化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变成我们时尚的一部分。而且这种时尚不光是中国传播，也可以向世界传播。文化遗产必须要有这样的新的生命力的介入，所以未来的文化遗产道路一定是既新又传统，既旧又时尚。
0: 小写的 China 是器物，是记忆，是寻常日用；大写的 China 是文明，是精神，是万古江河。一抔土，一束火，一双手所成就的中国之美，越山海而长明，历岁月而弥新。世界文化遗产从来不是沉睡在时间里的标本，而是不断走进当下、融入生活的活态文明。当老建筑孕育出新业态，当老手艺遇见新表达，千年文脉正生生不息，岁岁长青。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 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1: 目前

0: 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2: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3: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3: 重温
4: 重温
3: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发，相聚在这片共同的绿荫，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座城汇成同一道光芒，中国大地用同一个节奏呼吸。十一城一条心，
1: 十一城一条心，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2026赣超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直播总演播室，这里是赣超玩的辣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直播现场。大家好，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包丽媛，今天陪我们一起看球的是我的同事陈浩。
2: 是的，屏幕前的各位网友观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陈浩。
1: 那今晚要进行的是四强赛第二回合，九江对上饶。首回合两队已经交过手，彼此啊都不陌生。那到了第二回合，战术上能调整的空间不会太多，更多啊还是看谁更能沉得住气，谁更愿意为每一个球多跑一步。
2: 没错，九江队主场作战呢，家门口球迷的呐喊就是他们最直接的力量。上饶队远道而来，也一定是带着自己的坚持和不服输。四强赛踢到这个份上，没有哪支球队会轻易让步。今晚肯定是一场硬碰硬的较量。
1: 所以也欢迎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锁定直播间，一起为两队加油。本次直播感谢所有合作伙伴的支持，他们是三百山东江源头三百山、翡翠安远东江源、赣州五 A 三百山、国家天然氧吧，欢迎您。赛琳药业亮嗓守护官，好蓝琴选赛琳，赛琳蓝琴颗粒。林恩茶，运动有激情，好茶有回甘，在城市中跃动，可持续的林恩茶生活。仁和药业，上火了用仁和牌清火胶囊，清火品类连续七年全国销量领先。莲塘高粱酒，江西莲塘酒，中国特香味。康怡冰淇淋，赣超逐梦，康怡相伴，康怡奶糕为热爱持久续航。云静豫章宴，品豫章宴，逛豫章雅集，餐饮行业独家合作伙伴。新东方烹饪学院，学中餐，学西点，认准江西新东方烹饪学院，老牌名校，值得信赖。江西山茶油，浸润赣婆灵气，凝聚山野精华，东方健康甄选，为健康加油。音浪体育为赣超喝彩。好，现在离开赛时间已经很近了，我们就把信号切到比赛现场。
3: 现在场上的队员以及现场的球迷都在等待着开场哨响，

随着主裁判马腾的一声哨响，本场比赛正式开始。这里是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次回合，九江队坐镇主场迎战上饶队的比赛。那在画面当中呢，身穿一身蓝色战袍，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的就是主队九江队。那身穿一身橙色战袍，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来访的上饶队。那今晚比赛的解说评述将由我心燕在九江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为您带来。今晚比赛一开始能够感觉到啊，两队的队员还是相当投入的，进入状态也比较快。也是九江队的主帅王婷婷指导。来看九江队这次进攻来到禁区附近，但这次上饶队的防守队员忙中出错啊，把球踢出了边线，给到了九江一个前场边线球的机会。许华硕转身之后呢，没有太好的传中的路线啊，也是非常聪明，把球踢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这是上饶队的主帅韩学峰指导。那开场之后呢，1分20秒，九江队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一粒角球的机会。来看一下第一个角球的战术啊，怎么来选择。这是打前点，直接转向了球门。上饶队的门将胡志杰也是注意力非常集中啊，把球双圈击出了底线。九江队继续来。

江队的主帅王婷婷指导，也是今年咱们赣超十一支球队当中唯一的这个女性主教练啊，曾经入选过女足国家集训队，并且在2007年的时候呢，也是获得了中国女足职业联赛的最佳门将。汤传直接去找自己的锋线的队友，这个球是先被九江队的防守队员破坏了一下。上饶队继续在外围拿球，打得太小了，但这球摘了出来，有没有传中的机会？找后点的队友，这球其实是往后想来一个回传的时候啊，但是出现了失误，但同样九江队也是跟着出现了一个失误，把球权又踢还给了上饶队。双方球权的争夺还是比较激烈啊，这是有力进攻，主裁没有鸣哨。那今天呢，九江队的场上32号李启超是戴上了队长的袖标，而上饶队这边呢，依然是28号江敏文担任场上的队长。其实今晚比赛的一大看点啊，也是今晚的这个裁判组，这是2026年的赣超联赛打到这个半决赛以来，首次出现了国际级裁判员的执法。球权是给到了九江队。那担任今晚第一助理裁判员马季呢，是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同时也是亚足联的精英裁判，也是执法过俄罗斯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以及 U17 世界杯，获得过2023年的中超的这个最佳助理裁判员金旗奖，可以说这含金量十足啊！这个奖项。外围九江队选择直接打一脚，这球距离球门是远了一些啊，其实在左边是有队友套上的啊，有空当，但这个球是选择直接来打门啊，也是通过这个外围的射门来给到对方的防线一些压力。那另外呢，担任今晚第二助理裁判员的吴明峰同样也是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并且非常年轻啊，这个90年的国际级裁判员。

而担任今晚主裁判的马腾同样也是中超的现役裁判。这球传中，九江队抢到了第一点，双方还在争夺这个高空的球权。也是在背后有犯规的情况。上饶队的十号张胜斌，刚刚是两个十号之间的争夺啊，张胜斌和徐华树的较量。这球蓝小雨直接长传找自己的进攻的队员32号李启超，把球给到11号肖子峰，没有停下来啊，这球非常可惜。两个人撞墙配合之后，肖子峰是提前往前迈出了一步啊，这球结果在自己的身后。张晋带了过来，来到了禁区里，向中路传，这球转身啊稍微慢了一步，防守队员是立马贴了上来。15号谢成建，蒋敏文拿下球，但这个球

啊，难度稍微大了一些啊，停球之后自己的支撑腿打滑。三号蔡华良掷出边线球，徐华树这个球停球没有停好，直接停到了这个对手的脚下。哎，江敏文非常机警啊，虽然躺在地上，还是先出一脚把球踢给了队友。这球能不能摘出来呢？16号小将袁浩鹏，这球球权是给到了上饶队。那今晚的比赛呢，对于上饶队来说啊，除了面对一个球的落后之外，还有现场九江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刚刚在比赛之前，九江队的这个球迷啊，在现场已经是玩起了微鲸战吼，这也是给到了客队非常大的压力。来看上饶队本场比赛第一个角球的机会，上饶队的队员呢都是埋伏在禁区线上啊，在禁区线周围。那另外呢，有一位队员是来到了小禁区当中，张晋是紧贴着来小雨，张子欣来主罚这次角球，打中路，这球来小雨双拳把球击向了空中，但是主裁示意刚刚这个球没有犯规。34号徐红军重新回给来小雨组织一下，其实按照刚刚场上这个站位啊，九强队还是比较明确的一个四后卫的阵型。哎，这个球背后是有犯规的情况啊，11号肖子峰。是在背后推倒了戴冲。

沙尔队选择直接长传把球打到对方的半场去找自己的锋线的队员。刚刚这个球啊是在出了底线之后，双方还有一定的身体接触。34号徐红军，这也是两位 U18 小将之间的较量啊，两个只有18岁的年轻的队员。主裁马腾也是把徐红军叫了过来啊，要来控制一下自己的动作。袁浩鹏的上一场是因为之前吃到红牌停赛，没有进入到大名单，那今晚是重新回到了首发当中。看一看休息了一场之后的袁浩鹏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表现。白小雨直接长传找徐华树，看到了队友的靠边，但是这个球啊其实应该往外线传，可能线路更好一些。球还在九江队的控制之下。11号肖子峰这球没有追上。接着我们看到22号张佩元确实还是站在了中后卫的位置上啊，打的是左中卫。那这样的话呢，九江队的后防线呢就是蔡华良在右边，鲁思涛在左边，两名中后卫呢是三。

34号徐红军和22号张培元。其实九江队的进攻啊，可以说在今年的赣超当中还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并且这个进攻效率啊也是让对手闻风丧胆，目前已经是打入了21粒进球，并且队内的这个进球的队员是多达11人都取得过进球，其中像熊奎、方亮都是打入了3球，那另外呢，熊世豪、徐华树、聂浩天、邹阳杰、李启超、于涛都是打入了2粒进球。所以说对于上饶队来说呢，本场比赛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能再丢球了，因为目前是有一个球的落后，要面对九江队在主场并且非常有冲击力的进攻线，首先是不能再丢球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要寻求反击或者说寻求去扳平比分的机会。这是攻方的犯规，上饶队的球权。九江队的队员是刚刚想通过这个战术啊延缓上饶队的快速的发球，也是被主裁判马腾给予警告。这球袁浩鹏其实没有停好啊，但是也错进错出之下让给了姜敏文。

有没有传中的机会？袁浩鹏是始终转不过身来，这也是再次为上饶队赢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那其实看到上饶队的进攻线的几位队员啊，姜敏文确实是在最前面，在他身后呢就是16号这个小将袁浩鹏。

跟上一次角球一样的战术啊，张晋是来到了蓝小雨身边，这个球还是由门将先把球击出了禁区，九强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刚刚这个角球啊，上奥队后防是比较空虚的，十一号肖子峰看到了队友外脚背的传球没有过去，这是已经来不及调整了，选择直接用左脚的外脚背传给队友。这是鲁思涛的传球，也是先被上饶队解围出了边线，解围的是15号谢承介。

双方对球权的争夺啊还是比较激烈的，一旦出现这个球权的丢失的就地，就会先做一次反抢。好，张胜斌是把球回给自己，掷给自己的后卫线的队友啊，重新来组织一下。那上饶队这边呢，其实整个进攻呢在之前的比赛打得不算是特别的亮眼，但是胜在稳妥啊，一步一步的是打进了四强。在上饶队这边的队内的射手王是袁浩鹏和谢成建，都是为球队打入了两粒进球。那另外呢，李伟波、钱肖将、张晋、张潘远、程明辉和杨帆都是有进球入账。这是31号张子欣把球摘了出来，给到左边的张晋，

这球边裁已经举旗了，是在越位的位置，招摇队是有队员越位。来看一下刚刚这次的这个进攻，确实是之前张晋在拿球的时候是在越位的位置，九江队的门将来小雨，那今天比赛的场地呢是九江队的主场九江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这座场地啊是在九江的八里湖畔，也是今年咱们赣超可以说是上座率比较高氛围最火爆的主场之一。上饶队卷土重来继续打左边，这是31号张子欣传到中路，有没有打门的机会，在禁区线附近先被九江队的队员解围出了边线。上饶队的主帅韩学峰指导，韩学峰指导也是今年咱们赣超11个主教练当中最年轻的这个主教练啊，今年只有27岁，是99年出生的年轻的主帅，咱们赣超自己的少帅啊。来到中路，这个姜炳文想凌空打一脚，但是先被防守队员头球解围出了禁区。这一下非常写意啊，脚后跟想传给队友，但是姜炳文是没有能够在传球的路线上，两个人之间没有形成默契。三号蔡华良这球没有过去，给到32号李启超，这是今天九江队场上的队长。这球还在追，36号邹阳杰慢了一步啊，

现场九江队的球迷又是开启了自己的维京战吼，来给主队加油。九江队再一次获得了角球的机会，这是上半场九江的第三粒角球。之前一个是打前点转向球门，第二个是打到了后点投球的摆渡，来看一下这个角球的战术怎么来选择。这是依然打后点，但是第一点是被上饶队抢到，外围有没有打门的机会，想凌空打一脚没有打上。张晋也是赶紧把球解围出了禁区。球权的转换非常的频繁啊，上饶队先是把球解围出了自己的半场，这时候看到江敏文也在招呼一下队友往前压一压啊，刚刚被九江队的进攻把自己的这个半场的空间压缩的太小了，这阵型需要迅速的弹出来，这球传球出现了失误，江敏文是在越位的位置了，其实看到了队友但是没有发现江敏文啊，这个位置其实已经越位了，江敏文也没有去追这个球。蓝小雨还是比较有经验啊，现在毕竟一个球领先，其实心态更着急的应该是上饶队这一边。这球是边裁举旗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接这个球门球，其实今天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此刻在画面下方这一条边线的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亚苏联精英裁判国际级助理裁判员马季，也是今晚的第一助理裁判员。

的中线附近这个争夺是非常的激烈的啊，就是不会给到对方轻易过半场的机会。我们看到刚刚这个球，球权是给到上饶队之后呢，上饶队的战术啊，在这个中后场任意球都是想通过快发的方式找姜敏文，但其实这种长传对于姜敏文来说，想把球拿下来还是难度比较大的。蔡华良是头球先解围出了边线，张胜斌大力掷入到禁区当中，姜敏文转过身来，有没有传中的机会？这个球主裁给到的是球门球，九江队的球权。开场到现在23分多钟啊，可以说九江队球迷的呐喊几乎就没有停过。刚刚这个球主裁确实看得非常的清楚啊，这球是被姜敏文踢出了底线。目前开场到现在20多分钟，双方都没有创造太好的这个直面对方球门的机会。姜敏文拿球不断的在往底线靠，有没有队友上来接应一下？还是在两个人的围堵之下啊，把球丢掉了，但是也是为球队赢得了前场的边线球的机会。前场边线球只是给到张子欣，九江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呢？于涛还在追啊，于涛的速度确实是他的这个特长之一。上饶队回到自己的半场，重新来组织一下。这球是九江队的防守的犯规啊，22号张培元。刚刚上饶队同样也是想快发任意球，但是主裁判马腾是示意这球要听哨啊，等哨声响了之后才能开出这次任意球。31号张子欣来到球前，来看一下这个球会做怎么样的战术的选择。直接打到中路，这个球头球，球是打进了九江队的球门当中。刚刚这个球啊，感觉九江队整体的防线有一些走神儿，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啊，球已经来到了蓝小雨面前。进球的是15号谢成建。要来看一下最终裁判组的认定，那这个球啊，战术打得非常的成功，上饶队可以说出其不意啊，这个球。15号谢成建在上半场来到26分钟的时候，来看一下这个球，非常机警啊！来到中路之后，谢成建头球是把球打入了九江队的大门当中。这个时候九江队是不是要对这次进球发起挑战呢？可能裁判还是要来看一下这个进球刚刚的过程。来自于张子欣的传球，谢成建的头球，一气呵成头球啊，这个球角度其实要的也特别的刁钻。那从目前来看，这个球应该是没有问题。谢成建帮助上饶队在客场1-0领先于九江队了，反客为主。那这样的话，两回合总比分目前也是来到了2-2。上半场进行到26分钟的时候。

那谢承建是帮助球队取得了领先，现在是在客场1-0领先于九江队。那两回合的总比分是来到了2-2，因为今年咱们的赣超是没有客场进球的这个规则，如果说两回合比分相同的话，也没有加时赛啊，将会直接进入到点球决战。那在昨天晚间的另一场半决赛，南昌和宜春也是通过点球的方式决出了决赛的门票。目前今晚的比赛，两队也是回到了同一起跑线。这球九江队左路的这球四传四射啊，上饶队呢肯定这个今天战术的布置啊，应该就是要先立足好防守之后，来看一下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这次传跑之间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九江队的防守队员明显是漏人了，并且感觉其实整条防线啊都没有做好准备，这球就是在无意之间感觉还没有看到球的时候，球已经来到了门前。这球来小雨也很危险啊，这个接也不好接，在禁区线上。现在两队又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对于这场比赛接下来的60多分钟吧，两队现在是要真刀真枪的来拼一拼了。这球张晋非常的聪明啊，把球是带到脚旗区附近，是踢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为球队赢得了一个角球。感觉哪怕到现在了啊，这个进球发生已经过去3分钟了，九江队的队员还没有缓过神来。依然是31号张子欣来主罚这次角球，前点在中路抢到了点，能不能打门？确实禁区当中啊，人多腿杂，这个球一直没有拿到起脚的机会。九江队要发动反击的时候呢，在对方的半场上饶队是选择了犯规，这是将九江队的队长32号李启超是踢倒在地。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主裁判马腾是来到了 FVS 的视频回放器前，上饶队发起了挑战，应该是针对刚刚那次角球的机会，在禁区当中九江队是不是有犯规的情况。这球看完之后没有问题，示意没有问题，没有打在手上，也没有犯规。那两队呢是各有两次这 FVS 挑战的机会，那挑战失败之后呢，这次机会就不再保有了。那同时呢，针对同一问题呢，只能发起一次挑战。来看一下这个回放啊，上饶队的队员可能是觉得这球在慌乱之下啊，是不是碰到了防守队员的手，但经过回放之后，主裁是认定没有问题。最后是张晋将球碰出了边线，九江队的界外球。刚刚呢，上饶队的杨帆是为了延缓对方的反击啊，是选择了犯规，最终吃到了黄牌。那这也是接下来60分钟的一个隐患啊，今晚的比赛杨帆是打在中后卫的位置上。上饶队的这个替补席啊，对刚刚可能这次九江队的犯规觉得这动作是不是太大了一些。杨帆长传去找姜敏文，这球还真被姜敏文争到了。

这好，张胜斌掷给了袁浩鹏，传到禁区当中，这球啊险些又是抢到了第一点，外围还有机会，选择直接来一脚打门，这球是偏的有些多，但外围确实出现了打门的这个机会和空当。三号代冲选择来一脚，刚刚九江队是对禁区外的这个二点的保护啊确实出现了一些漏洞，看到这个肖子峰是赶紧补过去啊，但其实也晚了一步，给到了代冲打门的机会。这镜头回过来，球已经是来到了上饶队的禁区，这球是被胡志杰稳稳的没收。也是想打一个过顶，这球给的力量大了一些。刚刚呢上饶队是想复制一下之前任意球的战术，之后许华树这球跟队友之间没有形成默契啊，队友已经往前插了，许华树呢以为队友是会在原地去等这个球，依然是许华树控球。23号张玉涛往左路转，这球传中是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没有能够过去防守的第一点。张培元给到徐红军，九江队自己也是出现了停球的失误，其实被对方打进一球之后呢，感觉九江队的小伙子嘛在场上有一些紧张，刚刚11号肖子峰出现了停球的失误。其实如果你领先的情况之下，在主场有球迷的呐喊，这是一个像是一个有意义的加持啊，但是现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被对方打进一球，把总比分扳平了，那现场能有这么多球迷的这个呐喊，这么多球迷的关注，其实也会给九江队的队员带来心理上的一些压力，要看场上的队员怎么来迅速的把这个压力排遣出来啊，随后换成进球的动力。王婷婷知道，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非常严肃啊，在场边哪怕是九江队领先的时候，其实也很难看到王指导的笑容，基本都是在场边大声提醒着队员。大力把球掷到前场，先被上饶队解围出了自己的半场。往中路去转，这球张伟涛出现了传球的失误，但是上饶队呢其实也是啊，袁浩鹏这球把球直接传给了对手，许华树本场比赛更多的是出现在右边，这球转身过来给到李启超，这球转身非常的漂亮啊，能不能获得来到禁区的机会，这球传中啊是被防守队员挡出了边线。36号邹阳杰刚刚这次转身非常的漂亮啊，直接从两位防守队员中间就闪身而过，其实我们虽说现在到了这个秋天啊，温度在晚上也逐渐凉了下来，27-28度可能这个温度，但是队员们在场上这个拼抢啊还是毫不犀利，30多分钟球衣已经全部湿透了。

0: 你好，你是谁？
1: 我是青春之城共青城。
0: 你是谁？
2: 我是羽绒服装名城共青城。
0: 你是谁？
3: 我是天空之城共青城。

0: 看着蓬蓬松松的，里头填的是什么东西啊？
1: 一股鼓鼓的，真轻啊！
2: 快看，这到底是什么新奇东西呀？
3: 怎么没有螺旋桨？也不见有人操控啊！
4: 那这大大的气球是什么呀？我没见过。
5: 这就是我们梦想中的共青城啊！
6: 你们用青春开垦荒滩，
7: 我们用青春建设家园，
8: 不辜负先辈的一腔赤诚，
7: 不辜负共青这片热土。

普创业，崇尚科学，开拓奋进，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

0: 东江源头翡翠安源，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三百山，欢迎您。
1: 咽痛、
2: 咽干、
3: 咽灼热，
1: 用赛琳蓝芩颗粒清热解毒。
4: 用赛琳蓝芩颗粒，
1: 咽痛、
4: 咽干、
3: 咽灼热，
4: 用赛琳蓝芩颗粒。
5: 好蓝芩选赛琳，赛琳蓝芩颗粒。

0: 上火了，咽喉肿痛；上火了，口鼻生疮；上火了，牙痛；上火了，用仁和牌清火胶囊。仁和牌清火胶囊，清火品类连续七年全国销量领先。仁和牌清火胶囊。
1: 王不畅饮莲塘酒，狂草骈文惊天下。王不畅饮莲塘酒，狂草骈文惊天下。
2: 时光淬炼三十春秋，康怡以匠心守护本味，优选奶源，真材实料，宜心致远，美味相伴，好奶糕选康怡。

0: 学中餐，学西点，认准江西新东方烹饪学院，培养中餐新主厨，打造西点实力派，学门过硬好技术，成就出彩好未来。咨询热线0791-8845-8082。江西山茶油，从源头到产品，确保品种优质，生态种植，低温压榨，适度精炼，只为消费者提供安全、营养、高品质的纯正压榨山茶油。
1: 好，欢迎回到2026赣超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直播总演播室。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赣超玩的辣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现场直播。今晚四强

场比赛的下半场正式开始。这里是由江西卫视以及江西五套公共农业频道和江西七套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次回合，九江队坐镇主场迎战上饶队的比赛。先来看九江这次进攻是打到了对方的禁区当中，外围还有机会，给到十一号肖子峰，这球没有停好。那下半场呢，双方是一边再战，在画面当中呢，身穿一身蓝色战袍，从右侧向左侧进攻的就是主队九江队，那身穿一身橙色战袍，从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来访的上饶队。那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将依然由我新燕在九江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为您带来。下半场回来之后呢，九江队应该说这个攻势啊更猛一些，并且这个进攻的势头，这个得分的欲望也是更强烈的。那在中场的时候呢，九江队是做出了三处的人员调整，三号蔡华良、23号张宇涛和36号邹阳杰是被替换下场。那替补登场的呢是18号的戴乐、39号的吴志祥以及2号殷世贤。要来看一下队员之后上场的这个具体的站位啊，殷世贤和蔡华良应该是对位的换人。那邹阳杰之前是打在锋线上，现在下来之后呢，是谁会往前顶？应该更多的是把徐华树推到攻击线的位置上。那另外戴乐也是来到了场上，这是队中的老大哥。那今年39岁的戴乐啊，这个赛季应该他是无论今晚九江和上饶谁获胜，这应该是他这个赛季最后一次出现在主场的草坪上了。这球是已经越位了，戴乐今年已经是39岁了，在场上是身披18号战袍。2号殷世贤再回给张培元，34号徐红军，我们看到戴乐上来之后呢，打在了后腰的位置上啊，把李启超的位置是往前顶了顶。现在这个前锋线上就留了21号于涛一个人，是加强了中场的厚度。而中场之后呢，上饶队是没有做出任何人员的调整，依然是由上半场的先发来继续这个开打这45分钟的比赛。这是11号肖子峰，继续由上饶队来掷这个前场的边线球。16号小将袁浩鹏，给到3号戴冲。

常常来到禁区当中，这球没有问题。莱小雨的这个身高臂长啊，把球从空中摘下。张铭文在争能不能拿到球权，转身一脚打门，这是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随后外围的一脚抢射，这球是高过了横梁，来自于16号袁浩鹏。刚刚外围这脚抢射其实也是有跟防守队员的身体的接触啊。那双方都是冲着球去的。但是九江队的防守队员应该是比较痛苦啊，倒在了草地上。这是场上的中后卫徐红军。徐红军经过短暂的治疗之后站了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因为这次受伤呢是在对方没有犯规的情况之下啊，所以说徐红军必须要先到场外等待1分钟，然后到死球这个阶段呢，经过主裁的同意才能重新回到比赛当中。那现在九江队在后防线上是，特别是在中后卫这个位置啊，少打一人。

给到右路七号鲁斯涛，这是二十一号于涛，靠速度没有能够过去。三十三号杨毅啊，这速度也不慢。詹敏文确实在前场啊，给到对方的防线非常大的压力，他的拿球啊，这个扯动啊，确实都让九江的后防线有一些这个招架的有些吃力啊。虽然说这个速度身高可能都不占优势，但江敏文的这个灵活性还是足够高的，并且这球商很高，经常能够有生来之笔啊。这球是鲁斯涛停球出现了失误，球权是给到了上饶队。现在看到许红军已经是回到了场地当中，刚刚这次受伤的没有太大的问题。袁浩鹏也是被对方的两位防守队员是集体去拦截，戴乐和李启超。那上半场呢，就是通过一次任意球的机会啊，上饶队是取得了进球。来看一看这次任意球战术的选择，这位置也是比较接近的，依然是三十一号张子欣来主罚。

主裁判马腾也是鸣哨示意啊，把在禁区当中争夺比较激烈的两位队员叫到身边。34号徐红军和16号袁浩鹏，两位18岁的小将。球来到禁区当中，在中路头球后蹭，这个球其实战术打出来了，但是没有打门的机会。

左路下底的传中，这球也是没有能够过防守的第一点，是被李启超铲球破坏出了底线。其实今年赣超啊，我从这个我自己解说的第一场到现在，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咱们今年赣超在开赛之前呢，是专门设置了 U18 的这个政策啊，要求场上每一队至少要有一名 U18 的年轻队员在场。那比赛刚开始呢，可能也是为了完成这个政策，每一队呢可能会有一个小将在场上，但随着比赛的深入，更多的年轻队员通过自己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看这个角球打后点的这球啊，直接是已经出了底线，这球太靠近球门了，在空中是已经出了底线。那随着比赛深入呢，可以说每一支球队啊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队员涌现了出来，甚至现在在首发当中，每一队已经不只有一名 U18 的队员了，甚至两名有三名，这个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球攻方有力啊，依然是上饶队前场的边线球，所以现在呢，许多这个年轻队员也是通过自己的表现在场上为自己赢得了位置，在教练心目当中呢赢得了一席之地。99号张晋，这球其实第一时间啊没有获得打门的机会，45度来到禁区当中，外围还在上饶队的脚下。

李启超给到十一号肖子峰，这球出现了失误。二号殷世贤，殷世贤上场之后呢，是打在了左后卫的位置上，这跟上半场这个蔡华良的位置还不太一样。

投球的后侧。刚刚是雷志华想投球去找江敏文，但这球呢是传到了对手的脚下。现在拿球的就是18号戴乐，往左路的转移。这球啊其实跟队友想打一个配合，但非常可惜队友是提前启动了一步啊。重新来组织一下，袁浩鹏这球带了出来，上饶队还有47号雷志华，这球是被戴乐的放铲。双方现在确实情绪可能有一些激动啊，刚刚戴乐是这次被裁判吹了犯规之后呢，情绪其实已经有一些火气了。这个时候队员们还是要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球上，想要赢球，想要进入到决赛，还是要通过自己的脚下的技术来说话。情绪呢或许一时能够有所助力，但是整场比赛过程当中情绪上头啊，其实是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失误。这时候主裁判是向两队各打50大板。上饶队是选择在这个时候换人，换下了场上队长28号江敏文，换上了60号钱霄将。钱霄将之前也是有着精彩的发挥，这应该也是赛前可能安排好的一次换人啊，在进攻线上对位的调整。

现在依然是上饶队前场的任意球的机会。这个主裁判也是示意啊，张子欣要听哨，这哨声响了之后呢，球才能罚出来。

球是在中路，已经是越位的位置了。刚刚在中路投球，想给队友做一下摆渡，但是应该是处在越位的位置。那在刚刚两队的这次争执当中呢，也是各领到了一张黄牌。上饶队是33号杨毅，九江队是2号殷世贤，这是中场刚刚替补登场的队员。也是刚登场的秦霄将，其实体能是比较充足的，在前场冲击力也是比较强，确实想要赢下比赛，脚下的技术是最重要的。情绪啊，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啊，有的时候在进攻的时候呢，可能这情绪上来了会有生来之笔，但是有可能一个不冷静呢，也会为自己埋下隐患，为球队埋下隐患。这时候我们看到上饶队是有队员受伤倒在草地上，

倒在地上的是三号戴冲。这是刚刚去放铲解围的时候啊，跟对方是有身体的接触。现在全场比赛已经是来到了61分多钟了，还有不到30分钟的常规时间。现在呢，两队是在同一起跑线上。这30分钟对两队来说都是公平的。想要拿到决赛门票，想要站在9月26号决赛的场地上，就必须通过进球来获得。这时候看到九江队在场边要做人员的调整。二号殷世贤，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队员。哎，这球啊，上饶队的门将胡志杰是没有选择去拿球，而是把球扑了出来，也是险些把球扑到了进攻队员的脚下。头球，这球是被胡志杰扑了出去，因为这个时候呢，戴冲其实还没有回到比赛当中。刚刚啊，因为是在对方没有犯规的情况之下受伤，所以说上饶队的这个后卫戴冲啊，是到场边等待主裁的召唤才能重新投入到比赛。那一时间呢，上饶队的后防线上也是风声鹤唳。刚刚胡志杰两次扑救是力保球门不失，虽然说选择呢这个可能会有更好的这个方式，但是目的都达到了，把球拦在了本方的球门之外。九江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第四粒角球的机会，十号徐华树来主罚打前点，这球往后一漏，这球九江队通过一次角球，是由21号于涛把球打入了对方的球门当中。这球是徐华树开出的角球，前点一漏之后呢，在中路埋伏的于涛迎着来球就是一脚怒射。这球距离球门确实太近了，这个上饶队的门将胡志杰啊没有任何的办法。那于涛的这粒进球呢，不仅帮助九江队在本场是扳平了比分，同时两回合的比分啊再次取得了领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场边上饶队应该是要对刚刚整个进球过程来发起一次挑战啊，看一看刚刚这次进球有没有问题。这时候我们看到主裁判马腾是再次来到了 FVS 的视频回放器前，要来看一看刚刚整个进球的过程。因为刚刚禁区当中呢确实有太多的队员了，进攻防守队员双方是纠缠在一起，要看一看整个进球的过程有没有问题。这时进球有效，主裁判马腾最后看完回放之后判定进球有效，整个进攻过程没有问题。那现在在全场比赛来到65分钟的时候，九江队是凭借着于涛的进球扳平了本场的比分，那这样的两回合的比分变成了3-2，九江队是再次一球领先。现场的球迷啊，在进球之后呢，也是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九江队这个球，等这一粒进球等的时间也是蛮久的。总算是在65分钟的时候把比分扳平了。那接下来留给上饶队的时间就不多了，常规时间可能有25分钟，加上伤停补时呢，加起来3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是留给上饶队去争取扳平总比分的时间。袁浩鹏在追，但这球啊没有追上。那目前来说呢，上饶队只做出了一处的人员调整，要看一看接下来上饶队的教练组还有哪些牌可以打。那在替补席当中呢，还是有为球队进过球的队员，

看一看接下来上饶队的教练组怎么来调整。在锋线位置上呢，还有鲍晓安，中场的尹恒，另外呢徐国峰都是坐在替补席待命。中场的聂腾，现在九江队通过进球之后啊，这个气势确实成了更足的那一方。上饶队要做的就是先顶住对方这个时候的三板斧，往后一让之后啊，但这球非常可惜，十一号肖子峰没有能够拿到球。我们看到姜敏文下场之后呢，队长袖标是戴到了张胜斌的手臂上。在场上呢，司职左后卫，但是却穿着象征队内核心的十号的球衣，这也可见张胜斌在队内的重要的作用。这是替补登场的前肖将。

刚刚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方亮是在热身，那这个时候呢，九江队是一直没有进行换人。来看九江队卷土重来，外围的打门，这个球没有问题，再次进入到了上饶队的网窝当中。九江队凭借一次快速的反击的机会，十一号肖子峰帮助球队在本场比赛反超了比分。刚刚九江队这次的反击啊，打得足够的干脆利落，闪电战一般。给肖子峰也是来到了球迷们面前啊，非常开心。今年只有19岁的肖子峰，来看一下这次进攻。肖子峰是从后面插上之后呢，拿到球直接选择打向了球门。这几乎打了一个门将胡志杰的反脚，几乎是擦着立柱啊，这球可能在往外偏5公分就这个偏离球门了。那现在场上比分在70分钟的时候来到了2-1，九江队反超了本场比赛的比分。那现在总比分是来到了4-2，九江队有2个球的优势。确实刚刚话音未落啊，我还说这个上饶队目前首先要做的就是顶住九江队的三板斧，这个士气上来之后呢，九江队的攻势还是非常可怕的。没想到话音刚落，九江队就再次取得了进球。

那这个时候呢，之前在场面热身的这个方亮啊，应该是暂时可能要在替补席多坐一会儿了。没想到这个剧情的变化如此之快啊，五分钟的时间，九强队取得了两粒进球。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上饶队场边是要做出人员的调整。这球主裁鸣哨了，是有犯规。

九强队在后场发出任意球，这时候呢九强队是不着急的那一方了，可以去控一控场上的节奏了。这时候看到场边善饶队，这是37号鲍晓安、27号于少林和8号尹子宁都是站在场边等待着上场，要看一下要把谁来这个换下啊。7号鲁思涛，39号吴志祥登场之后呢，应该是打在了右边的位置。这时候上饶队换人，换下的是3号戴冲、47号雷志华和33号杨毅。这个时候呢，三人登场应该是都是带着明确的任务来的。看一看上饶队的主帅韩旭峰指导和他的教练组换这三个人的战术会做哪些调整。91号门将胡志杰，20岁的年轻门将，在5分钟之内啊，连续被对方攻入2粒进球。这时候对于胡志杰来说呢，情绪要尽快的平复下来。21号于涛依然靠速度来到禁区当中，扣了过来，有没有打门的机会？左脚打门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之前一系列的盘带啊都非常的精彩。

把球带到脚旗区附近，外围戴勒，这个球没有问题，被胡志杰拿到。今天到场的34211位观众来到九江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为两队来加油呐喊。这里边呢，既包括了主队九江队的球迷，也包括远征而来的上饶队的球迷。这时候看到九江队要做出人员调整了，九号方亮和27号樊少杰是要披挂上阵，换下了11号肖子峰和10号徐华树。在领先的情况之下，方亮登场。另外呢，中场的樊少杰，今年只有19岁的樊少杰也是披挂上阵，在攻击线上继续保持这个有生力量啊，继续补充一些体能。上饶队能不能有打门的机会？倒三角的回传，这个球啊非常的可惜，其实战术打出来了。五号杨帆这球凌空的打门是擦着立柱划过了底线。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上饶队这次进攻底线的回传，这球杨帆的打门啊是打到了地上，反弹之后这几乎是擦着立柱。这是37号鲍小安刚刚登场的鲍小安的传中，五号杨帆是抢到了这一点。这是九江队的犯规。

刚刚上饶队错过了一次进球的机会啊，但是来看这个球，这球依然是张子欣主罚，是直接罚到了禁区当中。那随后应该是钱潇将在跟来小雨的争夺当中啊，来小雨是跳起之后稳稳地将球揽入怀中。也是六十号钱潇将，现在上饶队几乎是在进攻线上是有五到六位队员，这时候也很危险啊，中场几乎是脱节了。现在这是上饶队几乎变成了一个4-3-3的阵型，甚至在进攻的时候呢，中场三位队员也会来到对方的禁区附近，六位队员参与进攻。这是刚刚登场的方亮，转身之后也是没有着急进攻啊，把球带到了底线附近。现在留给上饶队的时间可能加上伤停补时还有15分钟左右，现场九江的球迷啊又喊出了他们那句经典的口号，九江九江威震四方。这时候上饶队也需要他们的场上第12人的支持。这是刚刚肖子峰反超比分的这粒进球，这个角球由方亮来主罚。打到后点，这个球是被上饶队的队员解围出了禁区。现在这个时候上饶队需要抓紧一切进攻的机会了，这个球开得有些盲目了，把球权是交还给了九江队。现在呢上饶队是应该更多的去提高传球的准确性，去提高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主裁鸣哨，32号李启超的犯规。

这个球也是由张子兴来主罚，长传打到禁区当中去找钱肖将，这球来小雨的出击啊，第一下没有能够拿到球，但是随后上饶队这次进攻啊有一些疲软，其实来小雨已经离开球门了，应该快一点，再快一点。等到来小雨回来之后呢，再想把球传入到门前，可能难度就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呢，来小雨是受伤倒在地上。来看一下上饶队这次的任意球，来小雨第一下是没有把球打远的，但随后上饶队的进攻队员其实还在等球。刚刚那一下呢，是九江队的防守队员把球碰到了上饶队队员的脚下，但是呢没有选择迎上去，而是选择在原地等这个球，最终呢是被来小雨在门前把球没收。但这次门将受伤倒地之后呢，主裁也是示意啊，这个时间会停表，会把这个时间考虑在内。那因为场上的门将的位置是比较特殊的，如果受伤的话，比赛是必须要暂停。但现在呢，场上无论是犯规也好，受伤治疗也好啊，这个时间都会在伤停补时当中给补回来，应补尽补。刚刚主裁也是举起了自己的手腕上的手表啊，示意这个时间会被我算在内。

现在就看上饶队能不能在短时间之内抓住一次门前的机会了啊！因为现在，哎，来看上饶队这次进攻过来了，有没有打门的机会？最后一步啊，大了一些，还有低平球的传中，这球也是先被莱小雨拿到。这球莱小雨是抢在进攻队员之前，先倒地把球稳稳地揽入怀中。现在确实时间不站在上饶队这一边啊，需要抓紧每一次进攻的机会。

这一下蓝小雨出击非常的果断。在后点呢，这个钱骁将还跟队友撞在了一起，方亮转过身来，这球啊没有停下来，慢了一步，

双方在中线附近又是发生了球权的转换，黄亮跟队友做一个配合，队友也是心领神会啊。这时候上饶队的队员是出现了犯规，也是能够感觉到啊，队员之间有一些急迫了。心里有一些着急，可能确实脚下的动作啊就容易出现失控的情况。这球裁判示意啊要听哨，等到哨响之后呢才能把这次任意球罚出来。这时候李启超和方亮站在球前，来看一下这个球会选择一个怎么样的战术。

这是一个这个战术任意球，开出来之后呢是把球带向了角旗区，最终上饶队的球门球。其实现在总比分有两个球的领先啊，但是看到九江队的主帅王婷婷指导还是不敢大意，快速招呼着队员赶紧来回防，抓紧时间落位。这球给到31号李子欣，走右路能不能拿到这个球？还在追，这球给大了一些啊，稍微大了一点点。这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8号尹子宁。现在常规时间已经是超过了87分钟了，最后这点时间呢，上饶队基本就是直接长传去找自己进攻线的队友，张子欣呢负责在中后场出球。这球方亮，球权没有能够拿下来，上饶队先回给门将吴志杰，依然是长传去找自己的进攻线的队员，这是最简洁有效的方法了。哎，这个球尹子宁脚后跟停了下来，给到5号杨帆，这时候能够看到啊，杨帆已经从这个中后卫的位置来到了前锋，低平球来到禁区当中，有没有打门的机会？再挑一下尹子宁，确实防守队员太多了，外围的打门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上饶队继续控制球权。这时候几乎上饶队把这个个子比较高大的队员啊都是放在了前锋线上，尹子宁的一脚打门，刚刚这个球啊是上饶队的队员是太着急想要去拿到这次打门的机会了，跟蓝小雨发生了身体上的接触。这是5号杨帆，之前是打中后卫的位置啊，在比赛最后的一点时间是来到了前锋线上，应该是想借助自己的这个身高。这时候九江队的22号张培元，今年37岁的张培元啊，我们看到也在向这个教练示意啊，是不是可能要换人了。37岁的张培元在场上拼了一整场，这时候看一下九江队要怎么来做出这个最后的人员的调整。那下半场比赛呢是有5分钟的伤停补时，此刻是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的时间，但是因为有受伤产生的，主裁判会把所有的这个受伤的时间啊会重新考量，然后计入伤停补时当中。

刚刚向这个教练组示意可能要换人的张培元呢，现在换人没有完成，此刻还在场上。这个球啊，是先被34号徐红军解围出了边线，这时候确实要做调整了。九江队要做出人员调整，26号殷一鸣和28号熊奎披挂上阵，换下了进球的21号于涛，以及刚刚示意可能有伤在身的22号张培元。张培元今天是拼搏了91分钟。今年也是37岁的年龄，是首发队员当中年龄最大的老大哥。我们说这个赣江奔流啊，不问来者早晚。同样，这片绿茵场呢，也是自容迟暮英雄。张培元通过一场比赛，这个不惜体力的奔跑，以及顽强的意志，是撑了91分钟，坚持了91分钟。大力把球置入到禁区当中，外围有没有打门的机会？16号袁浩鹏这球啊没有能够转过身来，方亮呢也不着急进攻了。

这个时候呢，九江队应该说是已经不太着急了，更愿意是把这个节奏啊稳下来，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而上饶队呢，现在要做的就是快速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去制造新的威胁。

现在酒江队在场边刚刚一次换人是还没有完成，我们看到28号熊奎现在还站在场边，头球的后蹭，这个球先被防守队员解围出了禁区。上饶队还在抓紧最后的时间，球来到禁区当中，这是37号鲍晓安为球队争得了前场的边线球的机会。于少林来到禁区当中，这个球前肖将啊是选择不停球，直接倒挂金钩，这是偏出了球门。确实上饶队也在抓紧着每一次进攻的机会，都想先把球打向球门，

这球是九江队的防守队员先选择把球顶出了边线，给到自己的这个后卫线的队友啊落位的时间。秦霄将把球抢了回来，但是在对方的密集防守之下也没有太多好的机会。方亮把球给到队友，这球啊是先被上饶队的31号张子欣铲球破坏出了边线。现在伤停补时已经到了读秒的阶段，最后一张决赛的门票究竟是落在谁的手中呢？主裁判已经在看表了。边线球掷出来给到方亮，这是上饶队的球门球，但是已经进入到了读秒阶段了。马腾已经在看表了。好的，随着主裁判马腾的三声哨响，本场比赛正式结束。那在九江队呢，在主场2-1战胜了上饶队，两回合的总比分4-2，拿到了最后一张晋级决赛的门票。中场哨响之后呢，九江市体育中心现场啊也是沸腾了。总比分4-2，两回合是一样的比分，九江队呢顶住了上饶队的顽强的反扑，在主场锁定了决赛的入场券。看到现场九江队的球迷啊欢呼雀跃，这是一场属于巡洋铁军的胜利。那首回合2-1抢占先机之后呢，九江队今晚回到

0: 场哨声响起，今晚这场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还有球迷在鼓掌，向场内的球员致意。晋级结果只有一个，但两支球队今晚的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
1: 没错，九江和上饶呢，两座城市因为足球在这个夜晚连在一起。主场的呐喊，客场的奔赴，球员的汗水，球迷的等待，都是江西足球很真实也很动人的一部分。比赛呢会有输赢，但认真拼过就值得尊重。
0: 比赛有中场，热爱不散场。感谢所有球员的全力以赴，感谢所有球迷的一路相伴，也感谢所有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赣超玩得辣，下周六晚我们继续相约，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记录新时代，传递好声音，这里是新闻频道。
3: 预备，
4: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泱泱中华，万古江河，壮丽的画卷里，每一位中华儿女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深情告白祖国。他们挥洒汗水，辛勤耕作，积极投身乡村全面振兴。他们爱岗敬业，吃苦耐劳，奔忙在生产一线。他们风雨无阻，穿梭大街小巷，为人们生活带来便利。他们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给孩子们播下理想的种子。他们锐意创新，勇攀高峰，用科技探索未来。

0: 强拼搏，为国争光，多年磨砺，今朝绽放。他们赤胆忠心，英勇无畏，守护山河无恙。他们也是千万个你我，正以满腔热忱，共同谱写新时代的绚丽华章。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喜。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模具又被称为工业之母，是制造业的核心基础，

0: 命令，通过这个抱团发展，通过这个资源的共享，增强整个修水产业链对外的竞争力，把这个蛋糕做大之后，就可以实现多方共赢。
1: 为了帮助企业解决在平台搭建中的资金难题，园区创新了金融服务。
2: 我们创新了一个新的产品叫无巨贷，从信贷周期、利率啊等提供了一个有效支持。
1: 当地还在修水高级技工学校开设订单班，和九江职业大学共建模具制造产业学院，解决招人难、留人难的痛点，自己培养人才。这两天，当地的厂中校教学实践基地正式挂牌，培养更多定制化人才。
2: 原来是以这个普工为主啊，现在我们呢把这个人才培养提高了一个高度，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我们就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人才。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借助共享平台，园区企业的设备共享率达到72%，企业采购成本降低30%以上，研发效率提升了40%。
3: 得益于这个共享平台，我们在整个行业来说的话，提升了非常大的竞争力。那我们现在也陆陆续续会接到这些更大的一些订单。
1: 通过链主加共享平台加配套企业的发展模式，修水模具成型装备制造产业已集聚75家模具企业，吸纳就业超8000人，年营收突破50亿元。
4: 我们将全面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坚定不移把工业挂帅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主抓手，心无旁骛拼经济促发展，以更大力度抓招商强链群，抓项目强支撑，抓服务强保障，举全县之力壮大模具成型装备制造首位产业，努力打造中部地区模具成型装备制造重要基地。
5: 近年来，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正成为赣婆文化出海的新名片，越来越多的江西元素融入世界各地年轻人的生活。
6: 在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的江西元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键盘声此起彼伏，一篇篇原创小说在这里诞生，通过海外阅读平台走向全球，吸引超过2000万海外读者追更，
7: 建立了多语种网文，形成了 IP 孵化、多语言改编、全球分发的产业链，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月营收达到了600万美金。
6: 然而，文化出海并非易事，内容生产只是第一步，如何让作品真正融入海外市场，是摆在许多企业面前的现实难题。
8: 除了头部企业能有完整的团队，绝大部分企业只有内容生产能力，没有能力组建不同国家的跨国团队，解决市场入驻的资质问题、流量投放的渠道、广告投放内容以及版权问题。
6: 针对这些难题，上饶围绕网络文学、网络游戏、数字视听、互联网营销，引进了一批像贪玩游戏这样的链主企业，通过整合头部平台海外资源，提供全链路出海营销服务，帮助中小企业低成本精准触达海外用户。当地政府还探索建立文化新三样跨境出海工作机制，覆盖资金扶持、剧本创作、园区建设、取景拍摄、版权保护等各环节，创新推出法人全生命周期一件事集成改革，提高审批效率，持续优化服务。
9: 通过政策优势提升企业海外业务运营效益，助力企业海外业务破市场树品牌。
6: 在政策引导下，截至今年6月，上饶输出海外网络文学作品超过1.1万部，网剧540多部，网游100余部，出海规模突破15亿元。不仅是上饶，我省从拍摄基地、审批效率、金融扶持、版权保护、人才支撑等10个方面，打出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创作和出口的组合拳，设立文化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推出文企贷等金融产品，对符合政策标准的出海项目给予奖补。总部位于南昌的酱油文化就是受益者之一。
10: 出海政策的补贴上面非常全面，让企业更快的发展，可以研发更好的作品，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几百部的这个作品出海，在海外的市场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6: 江西省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赣婆文化出海行动，培育数字文化新业态。目前全省形成上饶、鹰潭、九江、赣江新区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的文化新三样矩阵， 赣婆文化出海正从芥川出海向

0: 造船出海跨越，努力推动网文、网剧、网游等文化产品实现更大规模、更高品质的走出去。
1: 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把伟大长征精神化作干事创业的动力，做强特色农业，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在红土地上走出新时代的长征路。
2: 这里是于都县有名的红军村潭头村。1934年10月，红一军团从于都县八大渡口之一的山峰坝渡口渡河后，第一站就来到了这里。当时呢，村民们踊跃参军，捐粮捐物，不到400人的小村庄，有姓名可考的红军烈士就有32位。
3: 我的父亲是长征路上牺牲了，现在我经常跟游客和学生讲长征故事，也就是要让他们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4: 红色精神滋养心灵，也带着乡亲走上乡村振兴新长征。潭头村依托天然富硒土壤，大力发展富硒蔬菜产业，带动数百名村民家门口就业。
5: 我们可能有3-4千亩富硒土，富硒土壤种植的东西啊，营养价值比较高，附加值很高的。我们潭头村啊，就是在这个富硒上面做文章。
4: 记者看到，离村不远就是一个冷链物流园，富硒蔬菜从这里打包装车，搭上中欧班列销往海外。村主任刘连云告诉记者，他们注册了潭头富硒大米品牌，当年的红米饭如今成了效益可观的富硒米。去年潭头村富硒产业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1.8亿元。
6: 老表非常高兴，我们村里面呢，坚定不移地把这个富硒品牌一定要打好，让那个群众啊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
4: 潭头村让我们看到革命老区依托特色农业实现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而走进于都县卫冕纺织集团，展现的是传统制造转型升级的强劲脉动。在政府五聚基建、技术指导等政策支持下，企业搭起五聚专网和智能管控平台，整条纺纱线联网升级，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改造后能耗降低30%，效率提高30%。
7: 当年红军出发的时候，那个于都的老百姓不分白天黑夜为红军纳草鞋、缝衣服。现在我就是想制造更多的高品质的诚意原料，温暖千家万户。
4: 如今纺织服装成为于都县首位产业，300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在这里布局生产，全行业营收突破1000亿元。
8: 长征精神留给我们的更是攻坚克难的精神密码，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要实干担当，做强产业，惠及民生。
0: 按照部署，今年底前全省11个统筹区将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失能人员照护保障加快落地。制度落地后，钱怎么用，谁来服务，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现阶段长期护理保险主要保障经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人员，享受待遇需要满足3个条件：按时足额缴纳长期护理保险，正常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申请评估认定后即可按规定享受。待遇标准方面，报销不设起付线，根据重度失能1、2、3级和护理方式实行差别化待遇。服务方式有3种，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和社区护理。居家和社区护理在支付政策上还有适当倾斜，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服务谁来提供？一方面，评估机构负责把好准入关，需依法登记注册，正式运营满3个月，具备专业人员和固定场所。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等有专业护理团队，通过医保部门评估即可纳入定点。此外，我省是全国首批联考省份之一，截至今年8月底，已有3272人通过初级工考试，持证上岗，让照护更专业。
9: 长护师就是长期照护师，是国家新职业，专门照护失能人员。报名的门槛：年满16周岁，身体健康且具备长期照护职业能力条件，均可自愿报名参加5级初级工考试。今年6月起，中级工也开考了，2批次，817人报考，703人通过，通过率86.05%。

0: 干出圈干出彩，江西省优质农产品粤港澳大湾区产销及进出口对接活动昨天在广州市举行。来自我省的4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带来上百款特色农产品亮相。蜜桔、甲鱼提炼加工后打入美妆领域，莲子变身为可即食的莲子羹、莲子露。传统艾灸经设计植入鞋中，开辟全新应用场景。一个个优质农产品让湾区采购商连连点赞。活动发布海外农业贸易需求订单，邀请200名供应链企业开展对接洽谈。
1: 江西它的农产品鲜健康，我们正在做的食材集采集备，江西农产品的地图。
0: 粤港澳大湾区是江西农产品重要外销市场，目前全省已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350个，上半年供港澳活猪 14.5 万头，位居全国第二。
2: 我们会进一步加强产地直供加湾区直销模式建设，源源不断地推动我们江西农产品走出去。
3: 本周是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我省各地围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4: 江西银行联合华东交通大学以抽盲盒、警示片、专题讲授和现场问答等形式，向学生普及非法集资与反诈知识。招商银行南昌分行组织青少年走进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江西红色货币历史展，让孩子们从苏区货币、金融票据等展品中感悟红色金融的征信初心。吉安市反诈中心民警走进校园，围绕银行卡信息保护、识别校园贷套路等，为同学们细致拆解各类骗局作案手法，传授防骗技巧。现场还设置了呼啦大转盘、智破骗局投篮挑战等活动，让同学们在趣味活动中了解金融安全知识。
5: 我们一定要守住个人信息，远离非法校园贷，守护好自己的钱包。
4: 新余市组织20多家银行、保险、证券机构集中设置咨询台，为群众讲解辨别虚假金融宣传、规避高收益陷阱、安全查询征信、防范退保骗局等知识，
6: 告诉我们如何来退保这个被骗保的这些事情，非常实用，希望以后多搞一些这样的活动，我们老百姓很需要。
0: 2026赣超联赛四强赛次回合昨晚在宜春市体育中心开赛，宜春队主场对阵南昌队。比赛过程中双方拼抢积极，攻防激烈，90分钟常规时间内互无进球，战成平局。根据赛事规则，比赛进入点球大战决胜环节，最终南昌队以4-3战胜宜春队，成功晋级本届赣超冠亚军决赛，宜春队则将出战3-4名决赛。本场赛事特别邀请新闻宣传、基层公安等行业先进典型代表现场观赛，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观赛新风尚。
7: 观赛不仅仅是感受运动的乐趣，我觉得更要是传递文明的力量，文明助威，要让赛场既有热度更有温度。
0: 赛场之内竞技火热，赛场之外氛围浓厚。宜春精心打造赛事第二观赛现场，通过大屏实时直播赛事，同步开展特色美食展销、文旅互动体验等活动，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打卡、休闲观赛，让足球激情与城市烟火气息相融共生。
3: 夜间经济是城市消费的新增长点，昨晚在赣江之畔，以星河万里遇见南昌为主题的无人机表演，不仅演绎了城市3000年文脉，更以科技流量带动消费增量，为城市夜经济注入新动能。
8: 这里是秋水广场，此刻数千架无人机点亮了夜空，从凌伦治粤到南昌起义，从八大山人到南昌舰，南昌的历史画卷在光影变幻里徐徐展开，市民游客欢聚一堂，共享盛宴。
9: 我觉得这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可以了解南昌从古到今的历史特色。
10: 本次活动是南昌重点打造的城市级文旅 IP， 也是探索低空加文旅推动夜间经济与数字科技融合的创新实践。活动预计每月举行一场，紧扣季节节律、传统节日和城市特质，打造月月有特色、场场有亮点、次次有记忆的城市级文旅 IP。
11: 无人机表演很精彩，大饱眼福。 服，看完了之后呢，再到这边来逛一逛，买一点文创产品，吃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很不错。
10: 本地市民进出看外地游客专程来特色餐饮、江景民宿以及夜游观光船的预订量显著攀升，直接点燃了周边消费市场的热情。
12: 人流量也是一波接着一波，是我们平时好几倍。我们提前准备的货源的话都快卖完了，享受到了无人机表演带来的红利。
3: 油茶是江西特色优势产业，记者深入实验室、油茶基地、加工车间，记录赣婆油茶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展现小油茶如何撬动大产业，鼓起百姓钱袋子。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江西省林科院，看科研团队如何破译红花油茶果壳着色密码，探索油茶副产物高值化利用的新路径。
10: 近日，省林科院油茶等经济林创新团队在国际知名期刊《工业作物和产品》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破译红花油茶果壳双峰着色分子密码，让过去被低价值利用的油茶果壳有望变身为工业原料。
13: 在自然界中呢，红花油茶的果壳颜色是多样的，有红色、黄色和绿色。我们呢就选取了它的极端的表型来研究它的红色果壳是怎么形成的。
10: 夏诗琪博士告诉我们，油茶鲜果中果壳重量占60%以上，过去榨油后多被低价粉碎再利用。如何把果壳进行高值化利用？团队看中了果壳中红色天然色素的广阔应用前景，但是并不是所有红花油茶果壳都会变成红色，是什么影响了果壳的颜色变化？为此，团队通过多组学技术分析，找到了形成红色的三种关键天然色素，还首次摸清果壳成色的内在机制。
13: 挖掘了三种与颜色形成密切相关的矢车菊糖苷，发现它的含量在果实发育过程中是呈现一个双阶段的模式，早期是先升高后降低的，到末期成熟期色素含量再次冲高，果壳就显现出艳丽的红色。
10: 团队还锁定了7个关键调控基因，相当于拿到了红花油茶的色素开关图纸，这意味着育种专家未来可定向选育两种培育红色色素含量高的两种，让果壳变成天然色素原料，更安全更健康。
13: 可以应用在医疗、化妆品等各个领域，为油茶全产业链研炼补炼开辟一条新路径。
10: 果壳着色机制研究打通副产物高值化的新赛道，两种攻关则解决种得好产得多的源头难题。红花油茶是江西本土特色油茶树种，在上饶、抚州、吉安等地分布广泛，2-3月份开花，8-9月果熟，属于早熟品种，适宜机械化采收。它的活性物质含量是普通油茶的2-3倍，但一直以来处于野生或实生繁育状态，产量非常低。省林科院去年成功选育出我省首个红花油茶省级良种赣红油一号。
14: 它的这个两种特性的话，就是一个是相对稳产啊，另外的话适应低海拔分布，亩产达到1200斤以上啊，林农能够增收，助力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0: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3: 昨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 近年来，我国持续织密妇幼健康防护网络，聚焦孕前、孕期、分娩、养育全周期，扎实推进母婴安全、出生缺陷防治等专项行动，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稳步提高。
10: 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母婴安全提升、健康儿童提升、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等系列行动计划，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稳步提高。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 90% 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 99% 以上，建成了3571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护幼母婴安全。2025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10万分之13.4，较2020年下降 20.7%， 婴儿死亡率为1/3.8%，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5.4%，分别较2020年下降29.6%、28%。
15: 目前，我国的妇幼健康核心指标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进一步聚焦生育健康、妇女健康、儿童健康，建强建优中国特有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大力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为广大妇女儿童提供更加安全、便捷、温馨、优质的健康服务。
10: 在提升服务体验方面，我国通过生育友好医院建设，重点增加了产科病房单间、双人间数量，全面开展药物镇痛分娩服务，提供以产妇为中心的个性化温馨服务，加快构建儿童健康服务网络。我国实现了全国2、3级公立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的儿科服务全覆盖，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
3: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近期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
10: 这个暑期，游客的旅行节奏正在慢下来。报告显示，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 2.3 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30%。相比赶景点，越来越多人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旅行，从去哪里到玩什么，旅游消费也在发生变化。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达到 57%， 高于跟团游的 27%。与此同时，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新的消费场景，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
16: 文体旅融合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更加的凸显，以演唱会和一些体育赛事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票根经济，驱动了人们为一场比赛、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也带动了当地的吃住行游购娱的这样一种旅游消费。
3: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夜航速递。
10: 2026中国算力大会昨天在河北廊坊开幕，会上举行了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标志着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近日，我国原萨尔瓦多国家体育场项目最大批次物资从天津临港港务码头起运，发往萨尔瓦多。本批次物资总重7000余吨，涵盖建筑钢材、配套家具等共计4000余个品类。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张家界天门山落幕，在精准穿靶赛中，中国选手张树鹏一举夺魁，成为首位斩获世锦赛穿靶项目冠军的中国选手。2026年都灵车展11号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开幕，今年的都灵汽车设计奖共有47家中外汽车品牌及设计机构参评，多家中国汽车品牌获得都灵汽车设计奖。昨天在老挝首都万象进行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全流程演练阶段，卫生列车首次依托自主研发的伤员收治指挥决策系统，实现了伤员从收治到处置的全流程信息管理。国际移民组织12日表示，随着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自7月以来，也门受影响地区已有超过7.6万人流离失所。 国际移民组织已向受影响地区提供了应急物资，但需求远。

0: 超援助能力。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 1.5 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当地时间9月12日，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表示，计划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属于阿根廷海军，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京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王雪，感谢收看，再会。

0: 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2: 要奔跑，
3: 要活得五颜六色的，
4: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5: 要彻底放空，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6: 这么一直不错
7: 啊，要自由，
8: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9: 上面上面，
10: 这个是穿越机，不是路人机，
11: 要做朋友圈最酷的老婆。
1: 那么你想要什么？
12: 要健康，
13: 要有朋友，
14: 想要抱孙子孙女，
15: 想做点公益，
16: 要开心。
17: 准备好了吗？
18: 准备好了，
19: 出发了。
18: 好嘞。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三。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县百业调研行，今天来看修水县抢抓产业机遇。短短几年内，从零基础打造出年营收突破50亿元的模具产业集群。
1: 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成为赣婆文化出海新名片。越来越多的江西元素融入世界各地年轻人的生活。
0: 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模具又被称为工业之母，是制造业的核心基础。不沿江、不临湖、不通铁路的山区县修水县，如何从无到有发展模具产业，并在短短几年内实现年营收突破50亿元？来看记者的蹲点调研。
2: 我现在是在江西豪斯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展厅。
3: 我手上拿的这个叫热气胀管，是车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你看，这一根是装在这个 A 柱里面的。由于采用了全新的生产工艺，它的硬度增强了，可以有效提升车辆整体的防撞击性能。
2: 江西豪斯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是修水县模

0: 具产业链的重点企业。2018年落户，产品供应比亚迪、长城、小鹏等车企。起初，企业生产的汽车零部件体积小，种类单一，模具主要从广东采购。后来，随着产品向大型化、精密化发展，对模具的设计、研发、制造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1: 远程沟通的话，没有那么便捷，从设计到制造时间也比较长。所以说，我们当时也在想，如果说能够把模具的配套的相关的一个资源能够搬到修水来支援的话，能够更加快速去拉通，减少我们的成本。
0: 企业的痛点正是修水看到的机遇。
2: 国际产业产品的附加值高，交通物流的成本占比较小，对于我们修水来说恰好是扬长避短的选择。刚好我们有一大批在外从事模具行业的乡有人才，还有车身配件等下游企业，可以说在发展模具产业这点上，我们和企业的想法是一致的。
0: 为了引进链主企业，政府在标准厂房、政策配套、要素保障上同步发力。在引进企业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
3: 我们想需要他把研发平台甚至是他全球的客户资源一起带回，撬动我们模具成型装备制造产业落地生根。
4: 企业竞争的压力啊越来越大，经营的利润也越来越薄，必须要进行升级。这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政府有这个需求，我们企业也有这个需求。
0: 2022年7月，链主企业江西模界荣耀科技平台有限公司落户修水模具数字产业园，带动40多家上下游企业抱团入驻，短时间配齐产业链各端口。但很快，这些中小企业遇到新难题。
5: 如果说企业想要承接更大的一些订单，那么我们就要去投入非常多的资金去买空床等等配套的一些设施，对企业经营是非常大的压力。如果没有设备投入，那我们接的订单就受限，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0: 面对资金设备卡脖子难题，该如何破局？
2: 我们没有简单给企业直接给钱，而是政府搭台，龙头企业出力，创新探索了大企业建平台、小企业用平台的共享制造模式。
0: 具体说，就是由链主企业投建覆盖设计、制造、检测等环节的6大共享平台，整合520套高端设备与53条自动化生产线，中小企业按需共享。
6: 企业这个账是怎么算的呀？
4: 我们是想在政府的这种引导下面去构建一个完善的模具产业生态供应链，通过这个抱团发展，通过这个资源的共享，增强整个修水产业链对外的竞争力，把这个蛋糕做大之后，就可以实现多方共赢。
0: 为了帮助企业解决在平台搭建中的资金难题，园区创新了金融服务。
7: 我们创新了一个新的产品叫模具贷，从信贷周期、利率啊等提供了一个有效支持。
0: 当地还在修水高级技工学校开设订单班，和九江职业大学共建模具制造产业学院，解决招人难、留人难的痛点，自己培养人才。这两天，当地的厂中校教学实践基地正式挂牌，培养更多定制化人才。
7: 原来是以这个普工为主啊，现在我们呢把这个人才培养提高了一个高度，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我们就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人才。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借助共享平台，园区企业的设备共享率达到72%，企业采购成本降低30%以上，研发效率提升了40%。
5: 得益于这个共享平台，我们在整个行业来说的话，提升了非常大的竞争力。那我们现在也陆陆续续会接到这些更大的一些订单。
0: 通过链主加共享平台加配套企业的发展模式，修水模具成型装备制造产业已集聚75家模具企业，吸纳就业超8000人，年营收突破50亿元。
8: 我们将全面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坚定不移把工业挂帅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主抓手，心无旁骛拼经济促发展，以更大力度抓招商强链群，抓项目强支撑，抓服务强保障，举全县之力壮大模具成型装备制造首位产业，努力打造中部地区模具成型装备制造重要基地。
9: 近年来，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

0: 正成为赣婆文化出海的新名片，越来越多的江西元素融入世界各地年轻人的生活。
1: 在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的江西原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键盘声此起彼伏，一篇篇原创小说在这里诞生，通过海外阅读平台走向全球，吸引超过2000万海外读者追更。
2: 建立了多语种网文，形成了 IP 孵化、多语言改编、全球分发的产业链，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月营收达到了600万美金。
1: 然而，文化出海并非易事，内容生产只是第一步，如何让作品真正融入海外市场，是摆在许多企业面前的现实难题。
3: 除了头部企业能有完整的团队，绝大部分企业只有内容生产能力，没有能力组建不同国家的跨国团队，解决市场入驻的资质问题、流量投放的渠道、广告投放内容以及版权问题。
1: 针对这些难题，上饶围绕网络文学、网络游戏、数字视听、互联网营销，引进了一批像贪玩游戏这样的链主企业，通过整合头部平台海外资源，提供全链路出海营销服务，帮助中小企业低成本精准触达海外用户。当地政府还探索建立文化新三样跨境出海工作机制，覆盖资金扶持、剧本创作、园区建设、取景拍摄、版权保护等各环节，创新推出法人全生命周期一件事集成改革，提高审批效率，持续优化服务。
4: 通过政策优势提升企业海外业务运营效益，助力企业海外业务破市场树品牌。
1: 在政策引导下，截至今年6月，上饶输出海外网络文学作品超过1.1万部，网剧540多部，网游100余部，出海规模突破15亿元。不仅是上饶，我省从拍摄基地、审批效率、金融扶持、版权保护、人才支撑等10个方面，打出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创作和出口的组合拳，设立文化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推出文企贷等金融产品，对符合政策标准的出海项目给予奖补。总部位于南昌的酱油文化就是受益者之一。
5: 出海政策的补贴上面非常全面，让企业更快的发展，可以研发更好的作品，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几百部的这个作品出海，在海外的市场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1: 江西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赣婆文化出海行动，培育数字文化新业态。目前全省形成上饶、鹰潭、九江、赣江新区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的文化新三样矩阵，赣婆文化出海正从借船出海向造船出海跨越，努力推动网文、网剧、网游等文化产品实现更大规模、更高品质的走出去。
6: 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把伟大长征精神化作赣式创业的动力，做强特色农业，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在红土地上走出新时代的长征路。
7: 这里是于都县有名的红军村潭头村。1934年10月，红一军团从于都县八大渡口之一的山峰坝渡口渡河后，第一站就来到了这里。当时呢，村民们踊跃参军，捐粮捐物，不到400人的小村庄，有姓名可考的红军烈士就有32位。
8: 我的父亲是长征路上牺牲了，现在我经常跟游客和学生讲长征故事，也就是要让他们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9: 红色精神滋养心灵，也带着乡亲走上乡村振兴新长征。潭头村依托天然富硒土壤，大力发展富硒蔬菜产业，带动数百名村民家门口就业。
10: 我们可能有3-4千亩富硒土，富硒土壤种植的东西啊，营养价值比较高，附加值很高的。我们潭头村啊，就是在这个富硒上面做文章。
9: 记者看到，离村不远就是一个冷链物流园，富硒蔬菜从这里打包装车，搭上中欧班列销往海外。村主任刘连云告诉记者，他们注册了潭头富硒大米品牌，当年的红米饭，如今成了效益可观的富硒米。去年潭头村富硒产业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1.8亿元。
11: 老表非常高兴，我们村里面呢，坚定不移地把这个富硒品呢一定要打好，让那个群众啊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
9: 潭头村让我们看到革命老区依托特色农业实现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而走进于都县卫冕纺织集团，展现的是传统制造转型升级的强劲脉动。在政府5G基建、 技术指导等政策支持下，企业搭起 5G 专网和智能管控平台，整条纺纱线联网升级，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改造后能耗降低 30%， 效率提高 30%。
12: 当年红军出发的时候，这个于都的老百姓不分白天黑夜为红军纳草鞋、缝衣服。现在我就是想制造更多的高品质的成衣原料，温暖千家万户。
9: 如今纺织服装成为于都县首位产业，300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在这里布局生产，全行业营收突破1000亿元。
13: 长征精神留给我们的更是攻坚克难的精神密码，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要实干担当，做强产业，惠及民生。
0: 景德镇市申遗工作总结表彰大会11号在景德镇市发展中心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讲话。
14: 卢晓清指出，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严标准，扎实做好后申遗时代的各项工作，持续擦亮景德镇千年瓷都世界级名片。要着力巩固保护成果，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功能品质，讲好瓷都故事，完善治理体系，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副省长万广明主持会议。
1: 按照部署，今年底前全省11个统筹区将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失能人员照护保障加快落地。制度落地后，钱怎么用，谁来服务，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现阶段长期护理保险主要保障经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人员，享受待遇需要满足3个条件：按时足额缴纳长期护理保险，正常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申请评估认定后即可按规定享受。待遇标准方面，报销不设起付线，根据重度失能1、2、3级和护理方式实行差别化待遇。服务方式有3种：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和社区护理。居家和社区护理在支付政策上还有适当倾斜。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0%。 服务谁来提供？一方面，评估机构负责把好准入关，需依法登记注册，正式运营满3个月，具备专业人员和固定场所，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等有专业护理团队，通过医保部门评估即可纳入定点。此外，我省是全国首批联考省份之一，截至今年8月底，已有3272人通过初级工考试，持证上岗，让照护更专业。
15: 长护师就是长期照护师，是国家新职业，专门照护失能人员。报名的门槛：年满16周岁，身体健康且具备长期照护职业能力条件，均可自愿报名参加5级初级工考试。今年6月起，中级工也开考了，2批次，817人报考，703人通过，通过率86.05%。
1: 省政府新闻办日前举行江西省第4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民综局等部门介绍相关情况。江西省第4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2026年10月19号到23号在瑞昌市举办。本届运动会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确立团结之光、运动之美、九派之风办会主题，共设蹴球、射弩、高脚竞速、高脚竞技、板鞋竞速、陀螺、毽球、压加、民族健身操9个大项。
16: 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运动会搭建了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平台，一般每4年举办一次。本届运动会是历届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运动会中规模最大、项目最多的一次。各民族运动员同台竞技，充分展现了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4: 干出圈、干出彩，江西省优质农产品粤港澳大湾区产销及进出口对接活动昨天在广州市举行。来自我省的4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带来上100款特色农产品亮相，蜜橘、甲鱼提炼加工后打入美妆领域。

0: 莲子变身为可及时的莲子羹、莲子露。传统艾灸经设计植入鞋中，开辟全新应用场景。一个个优质农产品让湾区采购商连连点赞。活动发布海外农业贸易需求订单，邀请200名供应链企业开展对接洽谈。
1: 江西它的农产品鲜、健康，我们正在做的食材集采集配，江西农产品的地图。
2: 我们会进一步加强产地直供加湾区直销模式建设，源源不断地推动我们江西农产品走出去。
3: 本周是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我省各地围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4: 江西银行联合华东交通大学以抽盲盒、警示片、专题讲授和现场问答等形式，向学生普及非法集资与反诈知识。招商银行南昌分行组织青少年走进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江西红色货币历史展，让孩子们从苏区货币、金融票据等展品中感悟红色金融的征信初心。吉安市反诈中心民警走进校园，围绕银行卡信息保护、识别校园贷套路等，为同学们细致拆解各类骗局作案手法，传授防骗技巧。
5: 我们一定要守住个人信息，远离非法校园贷，守护好自己的钱包。
4: 新余市组织20多家银行、保险、证券机构集中设置咨询台，为群众讲解辨别虚假金融宣传、规避高收益陷阱、安全查询征信、防范退保骗局等知识，
6: 告诉我们如何来退保这个被骗保的这些事情，非常实用。希望以后多搞一些这样的活动，我们老百姓很需要。
0: 2026赣超联赛四强赛次回合昨晚在宜春市体育中心开赛，宜春队主场对阵南昌队。比赛过程中，双方拼抢积极，攻防激烈，90分钟常规时间内互无进球，战成平局。根据赛事规则，比赛进入点球大战决胜环节，最终南昌队以4-3战胜宜春队，成功晋级本届赣超冠亚军决赛，宜春队则将出战3-4名决赛。本场赛事特别邀请新闻宣传、基层公安等行业先进典型代表现场观赛，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观赛新风尚。赛场之内竞技火热，赛场之外氛围浓厚。宜春精心打造赛事第二观赛现场，通过大屏实时直播赛事，同步开展特色美食展销、文旅互动体验等活动，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打卡、休闲观赛，让足球激情与城市烟火气息相融共生。
7: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7: 再见。
8: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9: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10: 上回书说到刘秀、刘文书自从白水孙兴兵之后，得了宛城、南阳，走马取胡杨，大队人马杀到了济阳关，在济阳关城外30里地扎下大营。第二天，邓禹带着兵杀奔济阳，城中出兵了。没想到济阳关守将是王莽的新科武状元岑彭。邓禹知道这回汉军可碰见劲敌了。那么岑彭，他的舅舅不是不让他保王莽吗？因为岑彭年轻啊。岑彭认为王莽已然得了天下10年了，汉朝不会复兴了，所以他高高兴兴走马上任。也因为父亲死得早吧，自己做了官，能让母亲做太夫人享几天清福。等他到任之后，跟前任的官员办理交代手续，先具折呈奏金印逝世，然后出榜安民，再拜会亲友。这其中的事情呢，咱们暂且不必细表。岑彭自从到任之后，约束部下，军民相安，老百姓挺感激岑彭。现在可是岑彭最得意的时候啊，因为他从小苦， 爹又死得早，跟着舅舅练把式，那真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练把式他图的是什么呢？把功名弄到手里，现在得了状元，论功名可是天下第一呀。所以陈鹏非常称心，有了功名当然就指望做官了。王莽传下旨意，绑下用他为济阳关的守将，这又是陈鹏一件称心的事儿。陈鹏呢，又是济阳关的人，回到本地做官，这是光宗耀祖，所以陈鹏越发得意。现在留守大兵到了，陈鹏要在这个时候报效王莽了，所以等着留守大兵在城南安营下寨了，陈鹏马上写折本奏禀王莽，然后又传下话来，吩咐兵士把灰瓶炮子滚木运到城上，把守城池，把城守得跟铁桶相仿。直到汉兵杀到城下了，他才点起1000兵出城迎敌。2000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陈鹏不派将，亲自出马到阵前叫战。邓禹就问：“哪位将军阵前杀敌？”大将魏月双足一点凳，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大刀直临疆场。对面王莽战将：“你给我通名报姓。”“在下济阳关守将陈鹏，你是何人？”“悍将魏月，你就接我大刀吧。”他往前一催马举刀，这陈鹏刀是真快呀，九耳八环刀往空中一举，擦啷啷啷啷，刀环子一响，唰，搂头盖顶就奔着魏月来了。魏月只好用刀往上一拦，陈鹏立刻扳刀头现刀转，魏月拿大刀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搓蹬，陈鹏的刀太快了，他使了一个侧跨雕鞍莫秋斩，唰一转，魏月招架不及，就听魏月人头顺刀落地，扑通一声失衡马下，这匹马落荒而走。陈鹏军中立刻勒动得胜鼓，不不不不不，哇哇，陈将军的杀的勇啊！将士儿郎是呐喊声音叫战，这下汉兵可愣了。战将魏月每走一个回合就命丧陈鹏的九耳八环刀下，全军全都大吃一惊，奏住不服，催马宁枪直奔疆场，高声喊嚷：“陈鹏，你有什么能力在这逞强？”说着一抖大枪，炸，陈鹏立刻拿刀往出一磕，奏住往回一撤枪，两个人二马搓蹬，陈鹏这大刀不等着邹珠再递枪来，这大刀这快呀，磨盘是一转，咔嚓。邹珠幸亏低头低得早啊，陈鹏的九耳八环刀就把邹珠的头盔给削去了，吓得邹珠亡魂皆冒，头发也披散下来，血也窜出来了，顺着脑瓜皮往下流血呀，邹珠拨马败回阵中。紧接着陈鹏又胜了三阵，阵中人光人普照气坏了，掌中双锏一催坐下马来到阵前。陈鹏：“小小年纪你修成刚强，接我的双锏。”汉将通名报姓：“在下姓人名光，字普照。”双锏就奔了陈鹏了，陈鹏立刻喝刀招架，两个人各催坐下马，百兵人就杀在一处了。两方的人马擂鼓助战，兵丁是摇旗呐喊。这两个人二马盘旋，就杀了五六个回合。哎，这五六个回合，这人光还真盯得住，没见输赢，可以说算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了。陈鹏一看这人光的双锏招数纯熟，一点破绽都没有，知道一会儿的功夫很难取胜啊。陈鹏是急于求胜，两个人二马搓蹬，圈回买了再战，陈鹏唰一刀砍下去了， 然后拨转马头往回

就走。他是虚砍一刀，人光能放吗？哪里走，追！往前一撒马，举双锏在后边追着陈鹏，两个人一前一后，两匹马跑得这快呀。这两匹马还没跑出多远去呢，陈鹏好快的把式了，把九耳八环刀交给左手，伸右手掏镖。任光可不知道陈鹏带着镖呢，因为那时候使暗器的并不多，再说任光也不可能知道，因为练武的人带这种镖叫做暗器，暗器暗器就不能让人看出来呀。任光在追赶陈鹏，陈鹏伸手掏出镖来，一回头，嚓，这镖就奔着任光来了。任光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突然间看见一只镖到了，两只脚一踹，就人往后一躺，人的后脊梁就躺在马屁股上了，嗖，这只镖就从任光身上过去了。任光他得直腰啊，不能老在马上躺着呀。没想到他刚一直腰，陈鹏唰，这二只镖又到了。任凭任光有多高的把式也来不及了，他稍微一闪身，这只镖就打在任光的肩膀上了。任光疼痛难忍，往回一拨马呀，往回就跑。邓禹在军中看见了，赶紧把令旗一指，杀，呼啦一声，汉军往上扑，要搭救任光。陈鹏一看好，把手中九耳八环刀一举，杀！济阳关的兵将也往上冲，双方人马全都往上冲，杀在一处就打了交手仗了。俗话说，战以气盛。汉军可是败了几战了，军心已然动摇了。陈鹏的兵将这一阵大杀大砍，汉兵抵挡不住就败下来了。陈鹏带着兵将追杀一阵，然后撤兵回归济阳关。鞭敲金镫响，是齐唱凯歌欢。咱们再说元帅邓禹指挥汉兵败回大营，邓禹一查点兵将，损伤了不少，军中的军医官马上给任光治疗镖伤。邓禹发放军情，传下命令叫兵将小心防范。一夜平安无事。第二天天光刚亮，军中还没吃早战饭呢，这陈鹏带着本部人马就到汉营前叫战。邓禹点兵三千杀出大营，裂开阵势，双方又打了一仗，汉兵还是连连败阵。然后两军罢战，陈鹏率兵回归了。留守君臣收兵之后，因为合营的汉将都不是陈鹏的对手，打不过他，所以君臣发愁啊，是深以为忧。第二天陈鹏又指挥一千兵将在汉营前叫战，邓禹传令了，紧闭营门不打了，派弓箭手到营里土垒上严加防范。陈鹏在汉营外叫战，汉兵不出战，他让兵将骂战，汉兵也是不出战。陈鹏气坏了，来，我兵我将攻营，打打打，一千人马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往前攻营。汉营内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齐发，就把陈鹏的兵将给射退了。就这样一连是几天呢，陈鹏是天天叫战，汉兵没办法，只能不理，伸手不战，免战高悬了。就这样耗在济阳关了。这天刘秀刘文书吃完了晚饭，在帐中就跟邓禹说，元帅呀，陈鹏这么勇，我兵我将难敌，济阳关要打不下来，照这样耽误日期，时间长了把咱们军粮耗尽了，可如何是好啊？千岁，陈鹏之勇那是一员武将之勇，我想陈鹏不是智勇双全之将，如果说你我君臣要知道哪方有一位武勇绝伦的豪杰，要把他请到咱们大营，我看不成。

人生自居皇上又怎么样？怕你不成？于是众大臣纷纷上书，言论如潮，还在这午门外集会公开辩论。说是辩论会啊，但会上的意见完全是一边倒，其实就是针对朱棣的集会。如果换了一般的皇帝啊，看到如此多的手下反对自己，很可能会动摇。但朱棣不是一般的皇帝，他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坚定了迁都的决心。你们都不要再说了，迁都是我做的决定，一定要迁，我说了算，就这么办了。朱棣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他在反对者占多数的情况下还敢于坚持观点，毫不退让。事实上，很多大臣提出的意见也是很中肯的，如迁都劳民伤财、引发贪污腐败等，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历史将会证明朱棣的选择是正确的。在历史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十分有水平的人物，他们能够在形势尚不明朗之前预料到事物将来的发展，比如像诸葛亮在破草房子里就能琢磨出天下将来会三分等等。但诸葛亮这种琢磨是不需要成本的，即使他琢磨的不对，也没有人去找他麻烦。容易出麻烦的是抉择，也就是说必须牺牲某些眼前的利益去换取将来更长远的利益。这种选择往往是极为痛苦的，因为眼前利益是大家能看得到的，长远的利益却是看不到的。就好比你让大家丢下手中已有的钞票跟你去挖金矿，金矿固然诱人，但是否真有却着实要画个大问号。你说有就有，凭什么呢？100多年后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就是栽到这种抉择上的，因为那些大臣们宁可抱着手上的那点家当等死，也不肯跟他去走那条未知的道路。朱棣就是这样一个很有水平的领导，也是一个敢于抉择的领导。他知道迁都是一项大工程，耗时耗力，但他准确地判断出影响明帝国的长久治安的最大因素就是北方的蒙古。要想将来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必须舍弃眼前的利益，迁都北京，否则明朝将难逃南宋的厄运。与张居正相比，朱棣有一个优势，他是皇帝，而且还是一个铁腕皇帝，一个敢背骂名我行我素的皇帝，所以他能够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所以他终于完成了迁都这项艰难的工作。朱棣迁都的行为招致了当时众人的反对，很多人也断言此举必不可行。但19年后站在北京城头遥望远方的于谦应该不会这样想。历史才是事物发展最终的判断者，在不久之后他将毫无疑问地告诉每一个人，朱棣的抉择是正确的。在这之前呢，我们曾经介绍过，朱棣曾派出两路人去寻找建文帝，一路是胡营，他的事情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位胡营的生平很多人都不熟悉，这也不奇怪，因为他从事的是秘密工作，大肆宣传是不好的。但另一路人马的际遇却大不相同，不但闻名于当时，还名留青史，千古流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郑和舰队和他们七下西洋的壮举。同样是执行秘密使命，境遇却如此不同，我们不仅要问，同样是人，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原因很多，如队伍规模、附带使命等等，但在我看来，
能成就如此壮举，最大的功劳应

0: 当归属于这支舰队的指挥者，伟大的郑和。伟大这个词儿用在郑和身上是绝对不过分的，他不是皇室宗亲，也没有显赫的家世，但他以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成就了一段传奇，中国人的海上传奇。在郑和之前，历史上有过无数的王侯将相，在他之后还会有很多，但郑和只有一个。梁启超说过，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下面就让我们来介绍这位伟大航海家波澜壮阔的一生。郑和是洪武四年，也就是公元1371年出生，原名叫马三宝，云南人。自小就聪明好学，更为难得的是他从小就对航海有着浓厚的兴趣。按照在当时的中国，航海并不是什么热门学科，而且云南也不是出海之地，为什么郑和会喜欢航海呢？这是因为郑和是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的祖父和父亲都信奉伊斯兰教，而所有的伊斯兰教徒心底都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去圣城麦加朝圣。去麦加朝圣是全世界伊斯兰教徒的最大愿望。居住在麦加的教徒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可以时刻仰望圣地。但对于当时的郑和来说，这实在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情。麦加就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境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地图上把麦加和云南连起来，再乘以比例尺，就知道有多远。不过好在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差，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去过麦加。在郑和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经常对他讲述那朝圣途中破浪远航、跋山涉水的惊险经历，和万里之外一
1: 结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
2: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 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

0: 居住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1: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 80%， 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0: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 26%， 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5: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6: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5: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一至七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 77.4%。 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7: 我们将构建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这一单皮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5: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9: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五个等级，平级、火级、十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5: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字。

0: 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到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0: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3: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4: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3: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5: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3: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6: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3: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7: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坏化处理。
3: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8: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2: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8: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2: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 中国队在先后追平。

0: 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2: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4: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2: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2: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4: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2: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3: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2: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4: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 也门呈现胡

0: 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浮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4: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5: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

0: 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南亚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与阿曼旨在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新通道的会议延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
0: 国际新闻眼，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举行，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欧盟的北极雄心面临哪些挑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荷台达和萨达等省发动了58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与爱尔兰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布拉奇岛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12号夜间火势不断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据希腊媒体报道，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附近过往船只已救起数10人，仍有约25人失踪。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的比赛中，中国 U20 女足1-3负于西班牙女足，以小组第三名的身份出线。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男单决赛，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3-1战胜东道主选手谢尔顿，生涯首次获得美网男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9月12号到1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 过去两天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出席多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站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的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又将如何助力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来听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回望过去，习近平主席以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三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4: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

0: 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1: 应对全球性挑战，金砖行动务实有力，破解安全困局，金砖共识独具价值，捍卫国

0: 时间9月13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习主席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分别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在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看来，习主席在第二阶段会议上提出的5项倡议与在第一阶段会议上提出的4个先锋相比，完成了从宏观方向到具体领域的聚焦。
1: 五个倡议呢，在聚焦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这个具体赛道。这一转变呢，传递出金砖合作正从凝聚共识转向了务实行动，推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了金砖一体化大市场。把这个人工智能呢开源普惠倡议呢放在首位，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这个开放态度，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有利于打破呢少数西方国家呢对这个高端 AI 技术的垄断壁垒，让全球南方呢共享这个通用技术底座，也直接缩小了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
0: 20年风雨斜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本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2: 我们可以看出啊，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引领的作用。中国对于金砖合作的态度是认真的，中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立场是坚定的，中国愿意携手金砖国家，从而促进全球南方实现共同发展联合自强的意愿也是强烈的。我相信啊，在金砖国家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将会打造一个更加光明、更加有扎实合作成果支撑的美好未来。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凌晨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涉海峡的顺畅通行就很难实现。
14: 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呢，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所谓的分阶段海峡恢复通航框架来展开的。那近期双方共同商定临时通航走廊，配套两国海岸警卫队的协调机制，中期呢还要联合清除海峡水雷，就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航警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 进一步激化。

0: 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9号就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7: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亦如何？
8: 断头今日亦如何？
7: 创业艰难百战多，
8: 创业艰难百战多。
9: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7: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的最快，在哪里？来，我们指一指，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桥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你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
10: 对呀，
7: 在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9: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11: 长征地理名片。
12: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眉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9: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的。
10: 对对对。
9: 眉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

0: 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三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
1: 此去全台招旧部，
2: 此去全台招旧部，
1: 旌旗十万斩阎罗，
2: 旌旗十万斩阎罗。
0: 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3: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嘛。
0: 大禹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他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他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3: 对，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3: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
4: 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
4: 先去村委会吧，找到他以后我就给他讲了，他妈妈就哭，哭得没体。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4: 他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子他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0: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4: 他凡是暑假寒假回来他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人称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0: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她只是平静地说，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儿。
5: 你还会做课件啊？
4: 我本来也不会，她就慢慢地学会，我们就慢慢地学，因为工作需要。我现在的工作他做的还愉快，知道吧？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吧？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5: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4: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在光跟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光跟美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的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0: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6: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7: 2026年中国国际
8: 中最直观的印象，专题集中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

0: 能 AR、VR、6G、仿生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落地实践，催生文旅新业态，让厚重文化触手可及，持续升级文旅体验。场馆之内，传统文化借数字技术换新表达。北京市文旅局大型活动处一级主任科员侯颖介绍，北京京剧院打造吉祥大戏院沉浸式空间，既有小型京剧现场演出、戏服道具实物展，还上线了 AI 京剧换脸互动项目。
1: 我们以前去看这个京剧演出是在台下看，京剧演员在台上，现在呢，我们的京剧演员可以在你的身边进行演出，所以是京剧的沉浸式的空间，观众在进行了这个观看了这个实物的这个京剧戏服之后，他可能想我自己扮上什么样，然后他就会去到这个现场，我就可以扮上我的样子，看看我在京剧戏服当中是什么样。我们这次的这个开发呢，是在京剧演员定妆照的基础上制作的，所以可能会更逼真、更形象一些。
0: 北京画院运用数字艺术活化齐白石艺术精品。侯颖说，这次展览是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数字内容的全新升级，结合最新人工智能与 3D 影像技术，既见白石老人笔下的生机意趣，亦见真实鲜活生生不息的华夏大地。
1: 北京画院作为全国拥有齐白石的展示内容最多的一个展馆之一，现在的 AI 那么发达， 3D 建模这么发达，能不能把齐白石的画变成立体的来进行一个传播，所以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尝试。我们可以看到齐白石的停留在纸面上的这个大虾，它现在变得栩栩如生了，然后包括这些花啊、鸟、虫鱼都感觉富有的生命，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年轻的观众会去喜欢我们的传统的文化。
0: 如果说让历史活起来是文旅科技的上半场，那么让产业治起来就是更具想象力的下半场。一款集拍摄、实时翻译、导航、智能实物、智能问答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全功能 AI 眼镜亮相展区。工作人员范卓军告诉记者，
2: 我们把上海博物馆青铜厅所有的这个文物都拍照，包括历史的一些史料、专家的介绍，全部让 AI 大模型去学习，并且我们会通过一个专家签字验证的方式来审核 AI 输出的文字底料，然后再根据游客的问题或者说是我的介绍来去输出对应准确的知识。
0: 走进市文物局主办的北京文博展区，仿若置身老北京琉璃厂，柜台后的掌柜与店小二是两台身着传统服饰的定制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承担讲解、导览与展售服务。展区的亮点是数字科技体验区，现场为文物申领数字身份证，像采集指纹一样对文物纹理、材质、工艺痕迹等特征做数字化采集备案。参展项目负责人周以仲介绍，
3: 将设备呢就是会采集文物表面的全局特征，我们这个文物的数字身份证呢是在全球都有效的。
0: 本届服贸会不仅是服务贸易领域的风向标，也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绝佳的展示舞台。特别是今年，不少潮玩 IP 聚焦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服贸会上的耀眼风景线。国家文创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楚雪飞介绍，
4: 从去年开始，我们针对游戏电竞和 IP 潮玩这两个产业，也先后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和相关的配套的政策措施，来培育一些重点的企业，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包括企业出海等方面，给企业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服务。
0: 在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区，传统文脉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迅速普及，国产大模型从开发者技术工具转向大众消费产品的一次尝试。那哪些人是 AI
7: 交付方式和直冲直用之间依然有距离？对于需求更复杂的 AI 从业者来说，体验又会如何？江阳是一名 AI 视频行业从业者，他告诉记者，之前商务使用一般购买月卡，
8: 我觉得它的价格也没有让我觉得它比较便宜。第三，它的售后方面能不能保证问题没有解决，事情没有做到，但是我的 token 已经被它扣除掉了。然后我去找客服来进行想要退款的时候，
9: 要直接卖给个人用户。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级用户 真实使用和真实收入。

0: 的直白一点，大模型不能永远靠发布会和融资故事，还是要进入日常交易。
1: 这套像充话费一样买算力的模式主要会服务哪些用户？刘星亮分析，第一批用户可能还是程序员、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中小商家，他们使用频率高，也更容易算清一笔账，花几十块、几百块，能不能换来更高效率、更快交付，甚至更多收入？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轻度用户。
0: 很多人不是不需要 AI， 而是嫌麻烦，怕不会用，也不知道该选哪个模型。电商式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拼 C 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拼
2: 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视线转向芬兰城市罗瓦涅米。罗瓦涅米是芬兰拉普兰地区首府，人口有6万多，驯鹿将近2万头。这里每年接待数十万游客，北极圈在这里穿城而过，游客们在线上跳来跳去，感受这里独特的体验。
5: 这座城市还有另一重身份，它是北极理事会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会议举办地，同时拥有多个重量级北极科研机构。9月13号、14号，芬兰总理奥尔波在罗瓦涅米主持欧洲北极峰会，目标是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奥尔波在声明中说，北极地区在欧洲安全环境中正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分量，欧盟对于北极的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利益。
4: 欧盟委员会日前已公开承认其北极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于10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从环保议题转向安全博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今天的国际新闻眼关注，北冰洋和分布其间的广袤冰原正在成为全球地缘棋局上最炙手可热的焦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报道。
6: 欧盟现行的北极政策是2021年发布的，而今天的北极早已不是同一个北极。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 40%， 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宣布，将推动北方海航道实现全年通航，直接把北极航道从过去季节性探索的小众航线，推到了全球航运体系重构的战略位置。
7: 在当今复杂的世界形势下，面对全球航运和贸易的风险，跨北极运输走廊旨在确保国际供应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我们的目标是全年通航，为此我们建造了破冰船、冰级船只和救援船队，扩大了卫星群，并加强港口建设，所有这些方向的工作都在进行。
6: 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 30% 的未探明天然气、13% 的未探明石油和近 30% 的未开发稀土资源。在经历俄乌冲突的能源冲击后，北极的能源和原材料正在成为欧洲破解能源安全困局、支撑绿色转型、对冲地缘风险的关键依托。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8: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近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提出了2亿欧元的这种投资。

0: 的计划，是一个导向性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
1: 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将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核心紧急需求，计划投入专项预算升级北极区域的公路、铁路、数字通信等军事机动基础设施。芬兰总理奥尔波透露，峰会议程还包括一项联合或共同拥有欧盟国家破冰能力的倡议。而在关键矿产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已经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宣布了一项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覆盖数字互联、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这是欧盟在北极地缘格局巨变的当下，巩固北极地缘存在的直接行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指出，
2: 冯德莱恩他到访格陵兰，加大了对于格陵兰地区的支持，也聚焦在关键矿产方面。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呢，在这个冯德莱恩到访的同时，北约的8个国家，这里面不包括美国，在北极进行了演习，其实是向外传递一种声音，就是说欧盟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加强自己的这种安全存在。这些信息传递出来的，其实就是欧盟目前它在北极地区，在地缘政治变局下，从过去的软性议题，它向当前安全领域，包括关键矿产这些行业的一种转变。
3: 北极是欧洲少有的可以深度参与的巨型资源区，全球8个在北极地区拥有领土的国家中，欧盟拥有丹麦、芬兰、瑞典3个成员国，直接占据北极理事会的3个席位。芬兰、瑞典双双加入北约后，欧盟在北极区域形成欧盟加北约双框架叠加的格局，进一步将自身的防务边界延伸到北极圈内部。然而，政策文件在纸上，现实在冰上，欧盟的北极雄心从战略清单到落地执行还面临着4道关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第一道关卡，安全问题上命脉在北约手里。也就是说，欧洲可以出钱、出地、出协调，但扣扳机的手，矿即使挖出来也加工不了。欧盟希望通过北极的关键原材料来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但近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北极关系特别顾问卡泰宁承认，欧洲的弱点不在开采，而在于把石头变成磁铁和电池的能力。他提议在瑞典或芬兰北部建立一个中央厨房式的加工枢纽，但坦言这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德国媒体评论说，
4: 欧洲想要变得更加独立，目标是到2030年 10% 的所需关键原材料将产自欧洲，而如今这一比例几乎为零。他们已经建好工厂并开始生产电池单元，但要将产能完全拉满难度依然很大，欧洲必须追赶10多年的发展差距。
1: 第三道关卡是原住民权利和生态红线。欧盟要稀土来支撑绿色转型，但这条路上已经堆满了官司和抗议。以北极稀土项目佩尔盖耶尔矿床为例，它位于瑞典最北部城市基律纳，已经被欧盟列为战略项目，审批可以走快速通道，但矿脉恰恰压在萨米人的驯鹿迁徙路线上。萨米人社区已经公开表示，将通过司法途径全力阻止该稀土矿的开发。当地原住民表示，这也是欧盟最大的北极能源供应国，满足了欧盟和英国约30%的天然气需求。今年一月，挪威政府正式提出开放70个油气新区块进行勘探，其中超过一半位于巴伦支海北极水域。挪威能源大臣奥斯兰日前公开表态，明确拒绝欧盟以环保为由停止北极油气新钻探的要求，甚至直接撕掉了欧洲舆论长期贴给挪威的绿色电池标签。而瑞典、芬兰等国家自身也在推进北极关键矿产开发，并未完全站在欧盟的立场上。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负责人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在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 AM 七二九，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委修订印发五个办法，进一步加强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
3: 飞机飞过车水马龙，